0: 所以就找到我了。
1: 96岁的杨汉皇回忆起当天的情形，依然十分激动。当时接到命令的他们，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北京，做出了两人驾驶一架5米格15教练机直飞北京的紧急决定。
0: 从青岛到北京，那是比较长的长途飞行。长途飞行的准备时间很长，一般的飞行准备时间最少1天，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只有1个小时准备时间。只准备把地图粘贴，画上航线，计算好各种飞行数据，沿路和降落场的导航台、指挥台的呼号，只这几个就完了，别的什么也没有。一边飞行一边准备。
1: 驾驶军用飞机直飞北京可是一件大事，沿途的地形和天气状况怎么样，中途出现问题备降到哪里，一连串的难题摆在了李文模和杨汉皇面前。
0: 两上航线多少几里，飞多长时间，到什么地方，这些都标上，沿路的地形特点要熟悉，万一飞机有什么问题，在北疆场降落，北疆场的无线的呼号，导航台的咒力，这些都得要记上。
1: 没有完备航线，没有气象保障，李文模和杨汉皇两人驾驶5米格15教练机边飞边联络，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一路向北京急飞。可就在即将飞抵北京时，一个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0: 快到北京了，又出了个难题了。我的航线我觉得是没错，可是实际我的位置跟机场位置不对了。我就问北京的南苑机场，相差了整整10公里，那就骗了不少了。要重新飞穿云图重新来，又耗时时间，浪费时间，而且又超出了申请的航线了。所以我还是按平时规定的技术，我超过了1倍的超重量。
1: 李文模和杨汉皇经历多重危险，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在北京上空迅速调整飞行参数，向着着陆机场靠近。
0: 一地高过2000，所以我这垂直下不要紧，到了云下该，这到了云下出来正好就是在机场降落了。
2: 为了按时抵达，驾驶作战飞机直飞首都上空，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也足以说明海军航空兵第4师要领受的任务是极其特殊。那么，上级到底给他们部署了什么任务呢？别着急，咱们先来说一说1958年发生的几件大事儿。1958年，美国出兵黎巴嫩，武装干涉中东局势，同时派军舰窜扰台湾海峡。台湾国民党当局借机叫嚣反攻大陆，战机连续窜犯大陆，侦察袭扰。金门的国民党守军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那一年的盛夏，东南沿海的空气里早就弥漫着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巩固东南海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战略决策，炮击金门。这不仅仅是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集政治、外交、军事于一体的综合较量。而能否牢牢掌握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则直接决定着整个决策的成败。
1: 中央军委果断部署，空军、海军歼击机部队紧急前出，进驻福建境内机场，夺取制空权，为炮击金门扫清障碍。首次入闽作战事关全局，经过慎重研究，1958年8月初，毛主席采纳彭德怀建议，亲自点将，好，就派10团去。10团隶属于海军航空兵第4师。那么如此重要的任务，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何会选择第4师10团呢？原来这支部队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强敌英勇

0: 作战，又在国土防空任务中屡挫来犯之敌，作风顽强，战绩辉煌，是一支久经战火考验、能打硬仗的空中王牌部队。因为事关东南沿海作战的战略布局，所以海军要求第四师主要领导当面领受任务。上级的作战指令清晰而坚决，李文模与杨汉皇来不及休整，两人即刻从北京启程返回青岛。为了尽快让师团安全转场福建前线，师长李文模带领部队连夜推进兵力调动与前线部署，一场紧锣密鼓的入闽作战准备就此全面展开。时任第四师师团飞行员的周志高，如今已经94岁高龄，对当年那段紧急转场的飞行经历依旧记忆清晰。
1: 这个我们接到命令的时候啊，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要去打仗，要到什么地方都没讲，就是说演习，你们要把它当作这个真的战争一样来看待，答应我们一点也不敢马虎。
0: 当时摆在周志高他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隐蔽，如此大规模的战机集中转场，一旦被台湾国民党军发现，不仅可能提前引发战事，还极有可能打乱后续炮击金门的重大部署。
2: 就是当时不都地面解放了，但是空中没有解放，国民党的飞机三天两头来侦察、来轰炸、来骚扰，所以这边呢稍微动作大一点就会被敌人发现，敌人发现了以后飞到福州机场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敌人在马祖设立了一个观察站，
1: 那么真正起飞的时候呢，我们编好队一直飞到哪了，飞到路桥落地以后，我是第一个中队就落地了，落好以后又起飞，又用高空回到徐州的时候呢就落下来了。
0: 当时转场飞机没有沿着海边较近的航线飞向福州，而是先降落在了徐州。
3: 为什么如果沿海飞到福建去容易叫台湾雷达发现，所以说下起飞到这个福州机场的时候啊，由西向东高度降低，叫台湾看不见。
2: 我们这边进去就要以最大的力量做好隐蔽工作，隐蔽进驻。
0: 1958年8月13日拂晓，天色未明，全团战机编队依次从衢州升空向福州隐蔽转场，机群全程保持在4000米以下高度，采用无线电静默的方式急速飞行。上午7时左右，转场编队悄然飞抵福州上空。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险情突然出现。
2: 我老岳父他们先进驻了这个师指挥部以后呢，赶快跟那边通话，他们到了什么位置，然后他们就喊话。一开始喊话这个没有回答，后来又紧接着另外一个频道又喊话，没有回答。为什么？
4: 指挥所和转场编队失联了，这可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当时国民党军时刻都在监测我军动向，难道说战机转场的途中发生了意外情况？大家迅速展开了排查，好在很快弄清了情况。原来啊，由于福州机场塔台更换了通信设备，但是编队转场时间紧急，战机均未来得及更换，由此才造成了空中和地面失去联系。问题的原因是找到了，但身为师长的李文模却更加着急，因为此时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法解决。这意味着数十架战机将在没有地面引导、没有指挥口令、没有熟悉标识的情况下强行着陆陌生的福州机场。地面在着急，空中的战机编队也在着急，油量持续消耗，敌情随时可能出

0: 线，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形势万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空中带队的副团长王坤凭借对气象地形的判断，决定带领编队靠目测紧急降落。王坤曾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勇斗美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击伤多架敌机，屡建奇功。那么这位空战英雄究竟会如何带领编队安全降落呢？
1: 这王坤先带一大队进来，八架飞机，八架飞机从哪进呢？就从福州的西面的山区低空进入，我们空军战斗机起飞着陆必须是逆风，才能保证最大的安全。但是王坤为了怕这个马祖的这个观测站发现，他们就从福州的西面的山区低空顺风进入。
2: 关键时刻，王坤沉着镇定，他凭着对飞行技术的高度自信，一面命令其他飞行员在本场上空盘旋待命，一面驾机率先采用顺风着陆，并且安全降落在了跑道上。师长李文模指示王坤，落地后飞机不要拉走，就在跑道头上指挥后边飞机落地。王坤着陆后将战机滑至跑道尽头后停车，打开座舱盖，站在座舱里，利用机上电台和预先约好的暗号，指挥空中飞机陆续安全着陆。
1: 进入的时候间隔非常短，第一架飞机还没有出这个跑道，第六架飞机已经着陆了。你就想这个跑道2000多米，隔着没多少，一架一架飞机全进来，进来以后全部调转头，调转头以后呢加油，然后呢李文模呢就给这个福州空司报告说，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进来了。当时福州空军就讲了一下，哎呦，他说你们这个动作真快，了不起。
0: 32架战机依次着陆，无一差错，这支英雄部队不负重托，从驻地青岛来到了福州，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转场奇迹般的完成了。然而就在大家刚想喘口气的时候，敌情已经悄然逼近。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刚刚落地的实团又能否及时应对呢？
2: 原来实团落地仅40分钟，国民党军两架飞机便飞到福州侦察，而当时实团飞行员有着极强的敌情意识，他们不顾长途飞行的疲惫，落地便直抵加油线快速补油。时任实团副大队长的马明贤则率中队进入战斗值班，所以当敌机来侦察时，马明贤奉命紧急升空，可待编队抵达截击空域时，两架敌机已仓皇回窜，指挥所随即命令马明贤返航。如今已经92岁的马明贤经常会翻看当年的照片，他很自豪的是，当时虽然返航，但他和战友丝毫没有松懈，时刻准备着迎击来犯之敌。不出他所料，当天中午12时许，台湾国民党军两架 RF-84F 侦察机从黄岐半岛侵入，直扑福州机场，妄图对地面实施侦察。12:04，副大队长马明贤率4机编队紧急升空，迎战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侦察机，一场落地激战的空中较量就此打响。
3: 起飞以后呢，指挥所就通报说2-2-2，我的代号2-2-2，你到51号空域待战。到51号在哪儿啊？我一想呢，肯定是在西边，不会在东边，东边是海是台湾，不会到那儿待战去。我就起飞以后编队往西飞8000米左右，指挥所通报说2-2-2在左前方20公里处有两架敌机，看了半天没看到，然后15-16公里的估计，我2号机陈开信同志

0: 发现了，他说在左前方防挡下边有两架飞机。
1: 几乎同时，三号机陈一树也发现敌机，判明敌情后，马明贤当即下令你攻击我掩护。二号机程开信迅速咬住敌僚机，敌机大角度俯冲逃窜，程开信从近万米高空追至1900米，三次开炮将其击伤，敌僚机仓皇向海面逃去。此时敌长机见僚机被袭，立即掉头支援，从马明贤上方斜对头掠过，
0: 他就来左转弯，转过来以后支援他的僚机来了。我这时候我转不过来，我斜对头飞。这时候呢，我就命令三号机陈一树同志，我说你攻击敌长机。
1: 三号机陈一树接到命令后猛扑上去，四号机谢晋林紧随掩护。敌长机被摇尾后盘旋下降，试图摆脱攻击，陈一树紧追不放，从9000米追到2000米，两度开炮将其击伤。敌机趁机钻入云层，马明贤果断下令不要进云，到海边拦截。编队随即追至海岸附近，因当时要严守我

0: 这些滚烫的岁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珍藏。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隐蔽战线的传奇情报员跨界成为建筑师，会为洪都瑞金设计出怎样的精妙之作？
2: 建筑很重要的是美术和空间艺术，他把这个把握得极其到位。
1: 当红军的

0: 水到渠成，
1: 让美由内而外绽放，必然爱。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概在二十几年前，我非常荣幸的被选调到去组建当时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驱逐舰。在一次我们实验试航返航的途中，我看到那片区域里面突然出现一个湖泊，时隐时现。通过我的经验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条潜艇。我就跟俄专家说，我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潜艇回波。他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回波、一个光点就能判断它是个潜艇呢？我说我可以。通过比对，他的人告诉他说你输了，他赢了，是吧？我说，当时他非常高兴啊，挑着大拇指说，他就是我见过的传说中的海狼。当时我一听到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认可，我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后来，我被调到052D 型驱逐舰上工作，负责我们国家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这部雷达只要一开机，我舰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的飞机、导弹，对于我来讲，它都是透明。随着装备的日新月异发展，我们有各种器材去佐证这个目标，我们再也不会为了当初的一个回波和别人去争吵、去争论。
1: 我是从航空兵部队参谋岗位转型到海军舰艇部队基层岗位。有一次实兵对抗演习过程中，突然我们数据链断了，我就跟副长建议，我说副长，可能刚刚是因为天线有遮挡，因为您刚刚激动了，建议您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航向，说不定我们数据链就能恢复正常。当舰艇完全调整了航向两拐动的时候，我们数据链的红灯就恢复成了绿灯。那一刻我心里面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052D 型舰中华神盾作为我们海军现役舰艇通信系统集成化程度比较高的一型舰艇，我觉得我能把天线、把这个系统给摸清楚，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成就感。而它又作为现役海军舰艇信息化、集成化的典型代表，它还是当之无愧的。
2: 我的青春是从话务员开始的，后来有一次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可以去海军士官学校进行舰艇通信专业的学习。

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海军士官学校。后来我很荣幸分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驱逐舰，也就是很多军迷非常关注的175舰。这艘船带我见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虽然这些景色我没有办法发在朋友圈，但是我觉得在我最宝贵的这几年的青春年华中，能伴随着175舰一起劈波斩浪，勇闯大洋，是当时我作为一名豹女兵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作为一名信号兵，我觉得我的站位很小，小到就是052地形驱逐舰驾驶室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但是我又觉得它很大，大到承载了我所有的青春猜想。不是好多网友都问175舰在哪吗？今天我告诉大家175舰在这儿，其实我的青春也在这儿。

0: 官兵们在魔鬼般的训练中挑战极限，训练项目众多，就像一张菜单，必须全盘通吃。炊事班在程序化的烹饪中展示厨艺，菜品众多，就像训练客户，必须样样精通。在训练场旁边，炊事班摆下灶台，要就近为战友们提供热食和热量。
1: 今天要制作菜肴是陕西老处四样。
0: 最平常的油炸花生米一下锅，香气顿时弥漫，此时也变得让人陶醉。最家常的凉拌菜老醋四样，是高强度训练之后最让人口感爽脆、心情脆爽的美味。
1: 抓拌均匀，加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魔花。
0: 看这手法，一定是要做一道能量充足、弹牙紧致、鱼香满口的狮子头。肉丸要经过两次油炸，一次炸熟，一次炸脆，颜色也越来越诱人。

0: 炒制好汤底，放入狮子头炖煮，静待美食出锅。
1: 下面我们将鸡架、猪棒骨、猪皮放入水中熬制高汤。
0: 熬制高汤，备好配菜，切好模块，再拿出高蛋白、耐咀嚼、香浓味厚的肥肠，一道地方名吃便呼之欲出，那就是葫芦头泡馍。

葫芦头泡馍，汤饭合一，碳水、蛋白、油脂、维生素齐全，能为体力消耗巨大的人迅速补充能量，并让人产生愉快的饱腹感。拿手菜品隆重推出，炊事兵厨艺不凡，军营吃鸡直奔官兵。

0: 味蕾。
1: 为保留鸡的最大鲜度，将焯水的鸡汤倒入鸡中，现在进行脆皮糊的调制，加入淀粉、面粉，淀粉与面粉的比例为3:1，小苏打，加入少许食用油、清水，
2: 取出，
1: 油温80热，下锅油炸。
0: 先煮后蒸，肥鸡焉能不入味？再裹又炸，佳肴定当很出色。几道菜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支战队的法宝是什么？是炸，炸花生米，炸狮子头，炸鸡，一套三连炸，不但能给官兵们迅速补充体力，也必定能让大家味蕾炸裂。停出击，火箭弹呼啸，假想敌灰飞烟灭。精准出刀，炊事兵凝神，众食材迅速分解。食材缤纷，意味今天的菜品相当丰富。

牛肉率先出场，他们快乐地跳进热油里，拼命释放自身的芳香。另起炉灶，烧油爆香，彩椒闻香而至，愉快舞蹈。过了油的牛肉也追随而来，与椒共舞。他们这个完美组合，最终将以香辣牛肉之名，让官兵们的舌尖为之陶醉。

0: 接下来的几道菜各有特点，韭菜肉丝特别鲜香，白灼青菜富有营养，烧焦皮蛋味道别致，凉拌黄瓜口感脆爽，再慢慢炖了一道红枣银耳汤，保证让战友们吃得幸福，喝得舒畅。班长正在精心制作的是一份特殊的面点，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浇面揉成团，放入水中醒面20分钟，这样我们吃到的面会更筋道。
0: 军营吃鸡让人着迷，更何况还是大锅版的军营地锅鸡，看得出来这是今天的主菜。同样是军营吃鸡，各队有各队的吃法，鸡块在热油中翻滚，香气在空气中飘散，口水开始在口腔里打转。
2: 首先我们将圆饼向下摁一下，向上摁一下，而后中间摁一下。
0: 原来刚才要做的就是地锅鸡贴饼子中的白面饼子，这饼子部分在热锅中烤焦，部分吸饱汤汁，脆糯结合，鲜香可口，到时与鸡块同吃，那味道怎一个香字了得。

沙场掩兵，硝烟弥漫，战友们快速冲击。灶台备餐，刀光闪亮，炊事兵从容开工。单看这些食材，荤素搭配，色彩缤纷，就已经十分诱人。

再看处理手法，砍削结合，节奏铿锵，更是让人百倍期待。锅肉，西南名菜，鲜香可口，不但能提供充足的蛋白和脂肪，配菜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营养齐全，能迅速为体力消耗巨大的战友们补充能量。

0: 下面我给战友们带来的一道金玉满堂，这个道菜名字好听，味道也好。
1: 这道金玉满堂以豌豆粒、玉米粒、火腿粒为食材，口感香糯甜结合，层次丰富，色彩红黄绿搭配，赏心悦目。除了色香味俱全，还富含蛋白和维生素这些人体必需品。肉炖汤营养又鲜香，对于羊肉爱好者们来说，吃清炖羊肉是基本配置，因为它能保留更多的本味肉香。而羊肉汤不但味美顺口，还能提供充足的水分，这对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十分友好。这支战队今天所有的菜品都要在炊事车上烹饪完成。虽然炊事车设计合理、功能齐全，但毕竟空间有限，并且使用的是电灶，火候不好把握，需要班长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道大虾会怎么做？最终成品能让大家都满意吗？
0: 到八成油温要进行复炸。
1: 面包糠金黄酥香，炸大虾金黄鲜香。这道避风塘大虾，虾肉鲜嫩又弹牙，每一只虾都是一只迷人的能量棒。战术炒糖色是每一个炊事兵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每当亮出这个祖传手艺，就说明今天的主菜就要登场。

鸡块下锅翻炒，香气渐浓，等到一定时间加水炖煮，香味更浓。除了基本配置的配菜土豆，班长把面片也直接下锅，这样就能原汤入味。别说鸡块，就是这些面片的筋道浓香都让人不敢想象。再加上其他配菜，这道西北名菜大盘鸡饱含脂肪、蛋白、碳水和维生素，

数千公里之外，雪山脚下，班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营区厨房里，炊事班正在为官兵们备餐。不约而同，这支战队也选定了做一道大虾。那么，他们又会是哪一种吃法呢？干脆利索，食材切配迅速完成，紧锣密鼓，烹调炒制马上开始。他们首先烹制的是面筋，面筋先焯水，再烹油爆炒，然后加入配菜青红椒，精心调味后，一道色彩醒目、筋道鲜香的家常菜炝炒面筋出锅，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最简单的爆炒青菜能提供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最常见的凉拌紫甘蓝，做法简单，却口感爽脆，富含营养。

0: 大虾时炸被酥脆，锅中留有底油，放入配料。
1: 大虾两次油炸，一味鲜香，二味酥脆，再次烹油炒香，下入大虾煸炒，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酥脆。 接着，这支战队推出了一道肉弹齐飞的复合菜品。

三次起锅烧油，目标各不相同，只为激发出食材不同的香气。最后，五花肉炒鸡蛋，与青红椒汇合，肉的浓香、蛋的焦香与蔬菜的清香缠绕，不但能让战友们陶醉，还能提供蛋白、脂肪、维生素等丰富的营养。

0: 备起飞，目标一个钟，
1: 进行激光照射，
0: 延时五秒。
2: 无人机升空，锁定目标，炮弹出膛，对手灰飞烟灭。炊事兵就位，支好锅灶，菜刀挥动，食材快速分解，

这支战队同样把大虾当作了主要食材。大虾究竟有多少种吃法，大虾自己并不知道，但被下锅油炸是他们最常见的一种归宿。

猛火炸透，再加料爆炒，结果更加诱人。别看这些大虾爱张牙舞爪，到了班长手里就有各种办法整治他们。

支战队接下来做的是一道水果捞，火龙果、香蕉、蓝莓等汇聚一堂，不但香甜可口，还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糖拌西红柿口感甜中带酸，更是能让官兵们胃口大开，快乐干饭。因为甜品能让人快乐，尤其是在吃虾之后。

0: 煮过的排骨还要挂粉油炸，这种操作真是过分，只会给排骨增加多重香味儿。接着他们又调制糖醋汁，把排骨第三次下锅，搞得味道更加复杂，这让排骨爱好者们情何以堪。这样的糖醋排骨让人吃撑了，谁来负责？这支战队的菜品主打一个甜，胜利后心花怒放的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9: 买手机电脑

0: 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4: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5: 谢谢干爹。
4: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6: 有太多的事不公不白被压下去了。
7: 怀疑我们局。
8: 阿珍，杨特首，
7: 有同志有问题。
9: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10: 宁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1: 风浪越大，鱼越贵。
12: 我要的是真相。
13: 别动，警察。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

0: 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肩并肩演习亮新招，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发射战斧导弹，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演练，使用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精准击沉靶船。美军公开亮相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演习区域直指敏感海上通道。美日菲集结台海前沿，重兵演练反登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双双出访，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奥智库提议租用日本潜艇填补缺口。日本正式设立哨戒防备群，强化海域监视，有何图谋？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2: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在此次美菲肩并肩演习期间，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发射一枚战斧导弹，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据美媒报道，在肩并肩演习期间，美军第一多域特遣部队和菲律宾陆军炮兵团使用低风导弹系统，共同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并精准命中约600公里外的预设目标。美媒指出，这是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本土实弹发射，也是本届肩并肩远程打击核心科目。与此同时，美军与菲军在巴丹群岛附近海域进行海上实弹演练，并成功击沉一艘预设靶船。据悉，此次行动由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实施，美军首先使用无人艇搭载弹药，对目标舰体实施贴近式破坏。随后，菲律宾空军 A-29B 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接力完成空中火力打击。美军 P-8A 巡逻机与菲律宾 C-208B 型机提供目标指引，构建起完整跨平台联合打击链路。此外，美军在菲律宾莱奥维吉尔多甘地奥基海军基地首次公开展示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日本和菲律宾均派出代表参与观摩和交流。此次演习中，美军攻击直升机的作战任务也出现新变化。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军演期间从卡加延省北部机场起飞，不仅执行了传统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还首次将远程突击任务纳入作战范畴。除实战演练外，美军绿色贝雷帽在菲律宾北部拉马格地区参加演习时，首次公开操作波兰研制的固定翼无人机。该无人机加装卫星通信天线，可突破视距限制，具备超视距侦察与远距离数据回传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

0: 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在这次美菲肩并肩演习当中，美军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是首次在菲律宾本土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在去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当中呢，其实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是只完成了阵地部署，并没有进行实弹的试射。那么从只部署不发射到完成首次的实弹射击，您觉得这一升级意味着什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1: 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导武器，当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时候呢，它可以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先炸岛再夺岛的这样的一种战术。因为在肩并肩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菲律宾、日本三方的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是进行了以夺岛为目的的进攻属性很强的演习，但是呢，在夺岛之前，他要先针对他构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目标，也就是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这种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其中啊，现役的装备当中，这个战术导弹射程最远的其实就是战斧。那美国陆军啊，就会利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的多个基地进行部署，然后针对某一个大型岛屿进行集中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由三方的两栖作战部队完成这样的一个夺岛行动。这说明美军在菲律宾不仅要扩大强化它的军事权益，而且呢是要把菲律宾它作为针对南海事务进行武力介入和军事干预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基地。那以后呢，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包括其他的像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都可能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赖着不走。那么这针对南海周边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岛屿，那么会构成更大的威胁。
0: 而且在这次我们还注意到美军是公开展示了有一套系统叫做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请教卢先生，这是一套怎样的系统？向盟友公开展示，这有着怎样的目的呢？
2: 美军的这个综合火力能力防护系统，也就是 IFPC， 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美制的铁穹，那么它主要的功能的指向呢，是弥补美军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的中间层缺口，比如说这个我们熟悉的爱国者三啊，包括这个萨德系统之间，它中层的这种防空火力弥补这样的一个防御空白。它的载具呢是高度机动化18连装的这个火力发射系统，这个可以随时的去调整这个弹药的种类。然后它所搭载的弹药呢，主要还是以这个一个是这个响尾蛇这个红外制导弹为主啊，另外一个呢也同时也可以搭载长弓地狱火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毫米波雷达制导的一个导弹。这个主要的目标还是打击一些近程的，就包括说我们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这样的一些目标。它的本身的机动性是非常强的，特别适配于菲律宾群岛，它这样岛屿分散呀，包括海岸线漫长、地形崎岖等等特点，可以呢更好的去支持部队的这样一个快速部署能力。所以实际上美军是把 FPC 系统呢当做一个我们说区域防空的一个标准化的火力支点，也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支点的部署呢，来推动它的盟伴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装备上，包括在美军在这个指挥系统上，和美军实现所谓的一体化，来构建一个所谓的区域性的美盟防空网。在提供能力的同时，以美军也试图向盟友提供信心，也就是通过向日本、菲律宾这样的盟友去展示自己在本区域一体化防空，包括针对这个潜在战略对手的这个威慑能力，来提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底气。
0: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其实美菲的一些动作啊，包括美菲的特种作战部队在这次肩并肩演习当中，还共同完成了击沉靶船的这样的一种演习，这是在演练什么呢？
1: 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大型的登陆舰进行海上的袭击。它所使用的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其实呢就是仿制或者是引进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艇身呢是比较扁平的。那么传统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针对这种小型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又配备一个专用的个头很大的具有穿甲能力的战斗部，所以呢如果从侧舷这个位置命中大型的登陆舰，那么对于舰体本身的结构确实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性的作用。 那么美国陆军的战术非常的简单，是妄图把俄乌冲突当中黑海区域的无人艇的这种袭击战术复制在南海的区域，让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能够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进行这种秘密的袭击，或者说进行偷袭。美国陆军通过联合演习联合训练的情况要告诉菲律宾，那么在现有装

0: 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它的反登陆作战应该如何打？所以以后菲律宾陆军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反登陆作战模式，可能就会按照今年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去进行复制，或者说呢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系统，它是无法这个承受远距离精准火力的饱和攻击，而且呢武装直升机也好，低空慢速飞行的螺旋桨战斗机也好，那么它面对现代化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是面对完善的航母编队的时候，相信呢它也没有什么偷袭的机会。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在这次演习当中，它的任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是新增了远程突击的任务。请教卢先生，您怎样看待它新增的这个任务呢？
2: 实际上反映出来美军的这个特殊的一些战术性考虑。那首先呢是要强化对于关键海域或者是关键海上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能力。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阿帕奇直升机部队呢在这个重点的演习区域呢是卡加延地区。那么卡加延呢位于菲律宾里松岛的最北端，它背靠着巴士海峡。那么在这个区域重点的去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火力打击呢，实际上也是为美军整体化的在这个区域实施所谓的海上航道火力封锁这个目标来服务的。那么其次呢就是配合美军未来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岛礁作战的这样一个远景来进行相应的实战化的准备。它可以通过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登岛作战的一个部署，然后呢为登岛部队呢提供预制的火力清除，包括压制暗礁的这个火力。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考虑呢就是适应美军的这样一个在该区域分布式作战或者是分散性部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阿帕奇部队原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传统上是以近程作战为主的，那么这一次呢在里松岛地区呢更多的呢去实际上是去演练远程快速转场长途奔袭包括去迅速的适应陌生战场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在战时呢按照美军的设想美军的阿帕奇部队呢可以依托在菲律宾的前沿基地呢能够快速的去进入或者是介入巴士海峡甚至台海区域，来实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第一岛链特别是第一岛链南部区域的一个快速干预远程干预的这样一个能力。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美军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是公开操作波兰制造的无人机，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款无人机它具备超视距的侦察能力。而其实在以往的演习当中美军大多是使用本土制造的无人机。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为什么美军这次会选择波兰制造的无人机，是有什么目的呢？
0: 之所以装备波兰制造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因为它的成本比较可控，适合特种部队装备。它并不是一个大型的固定翼的无人机，而是一种这个相对而言轻量化的，但是呢可以飞得比较远，侦察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平台，也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那么绿色贝雷帽在南海使用这种轻量化但是可以飞很久的无人机，我认为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就是配合绿色贝雷帽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渗透，你要进行渗透必须要进行侦察，那么这个侦察一定是秘密的悄悄的，它使用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一些岛屿的防御工事包括岛屿上的兵力部署进行了了解之后，那绿色贝雷帽可能就会在其他作战体系的支援下或者是保障下针对某个岛屿进行渗透或者说进行偷袭。另外一个呢，现在美国陆军也要打海战，那么像低风系统它本身就可以发射标准六，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呢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去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在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除了依托于其他的这个军种去进行这种目标的锁定和火力的引导之外，他自己也要有手段，能够为他的低风系统，能够为他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海上找目标。那么所找的这些目标一定是大型化的高价值的目标，所以呢在这场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美国军队针对南海的军事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不仅要炸岛，而且呢也要攻击海上正常航行的战舰和船只。
1: 日本也以正式作战部队的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演习，并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3: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菲反登陆联合训练4号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拉瓦格海岸举行，相关

0: 演练环节已向媒体公开，日本派出了水陆机动团约40名队员参加，使用步枪、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对被视作为敌方的无人艇等目标进行了实弹射击。有媒体炒作称，这是日本两栖作战力量首次部署在吕宋防御弧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完成结构性改革，正式设立哨戒防备群，将最上级护卫舰等多型水面作战力量编入其中。该部队总部设于横须贺，下辖5个分区单位，核心任务是持续监视周边海域外国海军活动，收集情报，替代传统通用驱逐舰的低强度常态化任务。未来还将引入新型巡逻舰、无人机及电子侦察能力，强化近海管控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美日菲三方日前在吕宋岛举行了反登陆演习，而且呢还向媒体公开展示了其演练的环境。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细节啊，是三方是专门选择了有两栖步战车的靶标进行实弹射击。您觉得这是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2: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美日菲联合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呢，他们在吕宋岛进行反登陆作战演习的过程当中啊，设置了一个特殊的靶标。那么这个靶标它的外形和它的迷彩涂装非常的具有辨识度，因为一旦台海区域出现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一定会有大量的两栖装甲作战平台，它要针对相关的这种岛屿的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兵力的投送。那么在美日菲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它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标靶，可以说呢敌意满满，而且呢是有强

0: 来看，菲律宾和美国和日本举行这种具有进攻属性、针对其他国家的啊这种挑衅性的演习，完全是开门一道，而且呢是引狼入室。
1: 接下来请教卢先生，我们知道呢，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它的设置是专门为了夺岛和两栖作战而打造的。那这次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是专门部署在吕宋岛的防御弧线，您觉得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2: 我们说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我们都知道它是仿照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这样一个建制，包括作战的功能来进行设置和建设的。那么之前这个日本的水陆机动团的机干部队，它会去这个美国的这个加州彭德尔顿基地呢去做每年都会做这个定期化的长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演训，由美军手把手的去教这个如何夺岛、如何两栖作战。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它的这个军演呢更加频繁的在它的西南群岛方向，琉球群岛和九州南部这样一个区域来展开，而水陆机动团呢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相关的演训当中包括去年的这样一个美日的铁拳军演当中呢水陆机动团的成建制的部队呢也参与到了军演当中，而这一次呢参加这个美菲肩并肩军演呢，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类似岛链弧线化的这样一个思路来去进行所谓的实战化备战的，也就是说把这个日本的西南群岛方向包括我们的台海方向，以及现在这个我们说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所参与演训的这样的一个吕宋岛北部乃至于这个巴士海峡方向，作为一个连通性的这样一个岛链区域来加以这个设计，这个其实也就符合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单一战区的理念，就是将所谓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东海、台海、南海作为一个统一的作战区域，在这里进行实训实演。
1: 不仅如此，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成立了哨戒防备群，未来说还要加入无人机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在近海方面的管控能力。您如何看待日本在这个海上建设方面的野心？
2: 哨戒防卫群的成立呢，实际上是这一次由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大规模结构性改编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之一。它的一个改编，一方面呢是将这个海上自卫队主力的这个舰只抽调出来，组建了三个我们说水上作战群，也就是水面舰队。那么同时呢，也组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哨戒防卫群。那么前者，也就是我们说的水面舰队呢，主要是承担远海包括核心的一些作战任务。哨戒防卫群呢，更多的是去整合它的这个地方舰队、二线舰队，它主要承担的是近海巡逻以及一些低强度的作战任务，包括说它的一个重点的布防方向仍然是针对西南防线。虽然它名义上是防卫，但实际上它执行的是一种进攻前出包括这种火力预设以及这种远距离巡逻监视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它带有很强的进攻性，能够承担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常规化的战备任务。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它所提供的一些情报能够服务于驻日美军在这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也就是美日之间通过情报数据链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然后由这个美军和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哨戒部队形成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分工，那么美军能够在日本自卫队它相关部队的这样的一个更有力的情报支持之下，能够发挥联合作战的角色。
1: 日本不但借美菲肩并肩演习不断突破军事束缚，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双线发力，密集出访亚太国家。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3: 日本政府近日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1号开启为期5天的出访行程，到访越南、澳大利亚，重点推进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并磋商安全合作、防卫装备出口等核心议题。与之呼应，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出访印尼、菲律宾。据悉，目前日方正与菲方洽谈出口R5V级护卫舰，有消息称该舰或将无偿移交菲方。此外，奥智库4号发布报告，指出奥库斯核动力潜艇计划恐无法在2030年如期交付，建议奥政府借高市到访之机提出租用日本潜艇的构想，并称此举是填补奥国防战力缺口代价最小的替代方案。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卢先生，日本呢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啊，是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是纷纷出访来推销他们的武器。您觉得这暗藏着哪些小心思呢？
2: 这个实际上也反映出来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日本本身它的外交政策日益的军事化，也就是所谓的外交活动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军事防务合作的议程所占据，那么外交成为了为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对外军事能量的扩张，包括说本国的强军工程

0: 服务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也体现出来我们说日本现在急切的希望通过首脑外交啊，或者说高层外交，来尽快的建立起一套与盟邦国家进行军备捆绑的这样的一套体系化或者模式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且呢，为了遮掩自己这样的一个军事化的企图，或者说降低这个所谓他的行动的敏感性，日本的这个高层呢，实际上在他的外交活动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话术，包括说一个惯用的话术就是，这个日本发展军工产业，或者说推动军工产品出海，主要是为了刺激制造业，或者说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民间性、经济性的形式来去包装、掩饰自己本身这种对外军事援助，包括说这种战略性行为的这样一个外衣。所以这也体现出来，日本既希望能够达到所谓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对外军事能量输出的企图，同时呢，也尽可能的希望能够伪装自己、遮掩自己，这个能够尽可能的去降低国内也好，特别是国际舆论、周边国家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质疑和批评。
1: 我们现在同时还注意到日本的安武危急会议件是有可能会移交到菲方，而且是一个无偿的状态。您怎样看待这个？为什么日方愿意将自己的武器无偿或者低价的移交给菲方？
0: 我们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日本要向这个周边国家包括菲律宾去提供所谓的这个无偿援助或者说免费军备，它实际上它还是有相应的利益上的精算的。这其中呢，既包括经济账，也包括政治账或者战略账。尽管日本是在免费送件，但是呢，因为菲律宾本身它不具备这样一个自主军备开发的能力，所以提供了旧舰之后，它后续的这个包括这个备件的提供呀，这个升级呀、维护等等方面的后续的我们叫服务啊，这个实际上还是需要菲律宾去支付相关的费用来给日本，所以日本还是会获得一笔稳定的军工收益现金流，同时也能够养活国内的这样一些军工企业。那么这是经济账，那么政治和战略账就更加明显了，就是日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武器装备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进一步的去绑定菲律宾，使它真正能够服从于日本在本地区的地缘战略需要，而菲律宾呢，迎合这种趋势或者迎合这样的一个需求去实现自己的所谓的地缘政治考量，但它实际上呢，是进一步的将自己的我们说国防自主权空心化，或者说进一步的沦为了大国博弈的附庸。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在奥库斯的框架下，核潜艇交付延期，那么奥智库提议要租借日本的潜艇，您觉得这一构想实现的可能性大不大？会对亚太的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2: 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所谓的奥库斯的核潜艇项目，所有的核心技术是掌握在美国和英国的手中。那么澳大利亚在人员培训方面，在保障设施方面，在引进和采购核潜艇方面，可以说呢，它支出的这个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呢，澳大利亚海军以前根本就没有用过攻击性核潜艇，重新的打造一个保障的体系、维护的体系，还有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计划以后究竟能不能这个落实，或者说最终达到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预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量和不可控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内部，或者说呢一些这个智库的人士提出了备份方案。这个备份方案呢，就是从日本引进这个苍龙级的 AIP 潜艇，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它已经拥有了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又是奥库斯第二根支柱合作框架内的一个重要的成员，所以从海上自卫队手中买或者说租借配居二线的苍龙级 AIP 潜艇，那澳大利亚海军它水下的作战能力在一段时间内是有保障的。那么一旦引进了苍龙级 AIP 潜艇，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澳大利亚海军最上级护卫舰再加上苍龙级 AIP 潜艇，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混血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体，一半是美制的武器装备，一半是日制的这种武器装备。那澳大利亚海军未来的发展，可能有一半要听美国的，另一半呢，就是要受到日本层面的限制。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日本高市政权执迷独舞冒险，试图用军备订单和狂热的财政扩张来掩饰治理失能的政治豪赌，注定无法解决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俄高官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乌宣布临时停火前夕，俄军打击乌方国防工业及能源设施。北约宣布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武器，美国务院批准向乌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欧盟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北约秘书长表示，北约欧洲国家正落实美军使用基地请求。德国防长呼吁发展本国远程武器系统，欧洲安全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

0: 察，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空中靶机的飞行速度特别快，相当于两倍的高铁速度。
4: 目标丢失，
3: 周而复始了好多次，
4: 心里面说是不慌那是假的。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没办法跟稳定跟踪。上一秒还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下一秒它可能就直接被浪盖住了。
5: 从我们的航行状态转为了这个作战状态，这可能预示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
4: 放，
5: 环顾四周，强敌肆虐，蠢蠢欲动，一棒子给他们敲死，给他们打晕。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能在浪尖驰骋，大扬突击。它灵活转向，进退自如，拥有出色的操控性能。它火力迅猛，擅长近海快速突击作战。它就是被誉为海上飞鲨的022型导弹快艇。
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侧呢，就是被誉为海上飞鲨的02型导弹快艇。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片轮穿浪型隐身导弹快艇，具备机动灵活、隐身性能好、对海突击能力强的特点。
0: 022型导弹艇被誉为海上飞鲨，它不仅吨位小、速度快，且设计独特。从外观上看，快艇中间镂空的独特设计能够极大提高舰艇的稳定性、抗浪性。然而，诞生于世纪之交的022型导弹艇设计定位主要针对近海快速突击。随着海军装备体系不断更新升级，它在远海任务与公开演训中的亮相频率也逐渐降低。不少军迷纷纷提出了022型导弹艇是否应该退休的疑问。
2: 向左三度，
3: 向左三度，航洞六拐。
0: 为了近距离揭开这款海上利器的面纱，军事纪实记者专程跟随海军某导弹快艇编队，探寻它的实战打击能力究竟有多强。

0: 强。
1: 我们这次出海训练的任务是舰炮对海练习射击，对海上或空中的目标进行一个打击。
0: 他叫王斗，下连至今，先后任职航海长、副艇长，虽然经历丰富，熟悉战术部署与指挥协调等环节，但这次任务对他而言依然充满挑战。
1: 这次任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检验我们作战能力是否合格。
2: 打得好能够顺利地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如果打得不好，那我们下一次可能得重新来。
0: 这次任务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分量如此之重？面对接连不断的突发敌情，这些一线官兵又将如何应对？
1: 现在海上能见度越来越差，我们一会儿要进行对空中目标捕捉，现在的话难度比较大，一会儿能不能捕捉到心里没底。海上的雾越来越浓了。
0: 就在奔向任务海域的途中，王豆的脸色愈发凝重。
1: 我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心里越来越忐忑。
0: 原来接下来他们要打击的正是高速飞行的靶机，但此刻的捕捉环境却愈发恶劣。
3: 上级通报，我前方海区有敌空中威胁，上级命我艇迅速出击。
0: 突然出现的目标让所有人瞬间绷紧神经，一场与高速靶机的激烈较量在海天之间骤然打响。
3: 雷达、光电各区划，加强对空中目标观察瞭望。电子战加强停手至右旋60度，可疑信号，目标侦搜。
0: 面对高速飞行的靶机，王斗心头一紧，毕竟这次打击任务格外重要，将直接关系到这艘快艇能否从备战舰艇升级为能战舰艇。
1: 它是我们备战舰艇转为能战舰艇的重要考核，
4: 达到一定的能力之后才能转为执行战备任务出去战斗的舰艇，这是我们舰艇的使命，也是我们自己的使命。
0: 如果顺利完成这次靶机打击任务，这艘022型导弹快艇就将全面转入备战状态，舰风直指海天，所以王斗不敢有一点闪失。
3: 快点注意，
5: 雷达可以，目标雷达可以，
3: 肚子跟踪目标，
5: 把你明白。目标就是。
4: 空中靶机的飞行速度啊，特别快，我们还没办法确认它就是。它就已经离开我们的视角了，时速达到了750公里，相当于两倍的高铁速度。
0: 靶机不仅飞行速度快，体积更是十分小巧，在广阔空域中几乎难以分辨，这无疑给王斗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捕捉难度。
4: 空中的一个飞鸟都要比它大，它就像蚊子一样的。
2: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对空实弹射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为大家捏了一把汗，战场的肃杀感很明显。
0: 此外，靶机的颜色与天空几乎融为一体，捕捉更是难上加难。
5: 目标调师，
3: 出击速度跟踪目标。
0: 为了完成这次大考，即便一次次丢失目标，王斗他们依旧紧盯空域，不断地捕捉靶机踪迹。
4: 周而复始了好多次，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一样的，跟海浪一样翻江倒海。
2: 我们还面临很多客观的挑战，比如说船体的颠簸，当时浪很大，整个船体左右将近30度的一个晃动范围，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在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0: 这些空中高速飞行的靶机模拟的就是低空突防的战机以及小型隐身目标等，也是实战中会经常遇到的威胁。
2: 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它向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打掉它的话，那可能被打击的就是我。
0: 然而就在即将实施打击的关键时刻，目标再次丢失。

0: 对头，拿不到状态，目标丢失。突然之间，捕捉丢失。那这个时候，心里面说是不慌，那是假的。这个飞机它会加速，在它变速了之后，啊，再加上天上云层和雾的影响，我们的光电没有办法稳定的捕捉。靶机即将飞出打击空域，一旦错失打击窗口，这次的拦截任务就将宣告失败。
1: 千钧一发之际，王豆他们能否抓住最后的战机呢？目标右六杆，
2: 没有，完成目标，目标弄好。
3: 听到他的报告之后，生理性的反应，指挥口令一连串的下达，我们的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默契。
2: 连续射，放。
0: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默契配合，王豆他们在极限时刻重新锁定目标，精准完成打击。
4: 对我们艇来说，这第一次实弹射击就顺利的完成，这是打出了开门红。
0: 这次开门红是这艘导弹快艇从备战舰艇转为能战舰艇的关键一步，王豆他们难掩喜悦之情。
2: 阿林的。
0: 加油！漂亮！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一次次的实弹射击这种类似的演训任务，来检验我们实际的训练水平，来摔打我们官兵的作战能力。为了顺利完成实弹大考，王豆他们在前期的训练中还摸索出一套强化训练方法。
5: 目标，右六高粱，好，开始捕捉目标。好，靠近目标，我也跟踪，
6: 重新锁定。
5: 一，
6: 我也跟踪。
5: 好。这场紧张的目标捕捉演练是军事纪实记者在舰艇出海前跟拍记录下的场景。
7: 再看这。
8: 这位是我的搭档。
0: 他正在使用无人机进行光电捕捉训练，模拟空中快速飞行的小目标。用无人机模拟敌方打击目标，正是王豆和战友为提升光电捕捉能力而摸索出的方法。
2: 视窗放大，
0: 逐渐我们会加大难度，提升无人机的飞行的速度，然后减少通报这个敌情的时间，提升大家响应的速度。
8: 光电捕捉绝非易事，海面光影变幻，云雾干扰不断，再加上靶机灵活机动，对操作精度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在我搭档的手里，可快可慢，可远可近，想怎么样的姿态，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很符合在对空作战过程中目标的情况。
0: 这种实用且便捷的训练方式，让光电兵在一次次突发临机演练中，不断提升对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
8: 我们在海上，这个模拟靶机飞行的时候，因为这个风比较大，浪也不稳，那我们用手来起撞无人机的时候，不小心划了一个小口子。为了打赢这场海上实弹演练。
0: 王豆和战友不仅会用光电抓无人机、抓鸟，还会进行一长长抗眩晕加猎。
8: 出汗比较多的官兵，后面身上背后都会出现一圈明显的汗渍，栏位人员那手上的老茧都会很多，还有个交响乐，也很有意思。就晚上大家睡着了，啊，你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鼾声。
0: 四级二，
8: 我们正在前往指定海域。
0: 接下来，王豆他们即将展开对海上目标的实弹打击任务。
8: 这个目标不好打，因为它很狡猾，经常藏在水里边。
0: 藏在水里的目标就是这个海上移动靶球，它随浪涌漂浮，速度。

0: 又忽快忽慢，捕捉难度极大。作为指挥员的王豆又该如何精准避敌呢？
1: 上级通报，我航行海区前方有敌武装渔船活动，上级利我艇迅速出击，对其实施舰炮攻击，战斗警报。
2: 打击的是一个4米乘4米的一个移动靶球，它模拟的是一个就是敌方的这种小艇或者是武装渔船啊，这类似的这个敌近侦察的一个目标。
1: 右旋30度，距离4.5海里，发现可疑目标。
0: 这一次王豆他们要对海上移动靶球进行射击，然而在高速机动的导弹快艇上仅仅捕捉目标都并非易事。
1: 继续搜索捕捉目标，
3: 难度还是很大，还是没办法稳定跟踪。上一秒还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下一秒它可能就直接被浪盖住了，就跟捉迷藏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受恶劣海况影响，汹涌的大浪数次将靶球完全吞没，目标瞬间隐匿于水下，光电设备也因此多次丢失跟踪信号。
4: 靠近点，目标无法跟踪。
2: 找不到，当时光电号手在那找了很久，来回反复前后左右的找，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们战士的一个心理的煎熬。
5: 我们的光电号手及时请示了切换为人工瞄准的方式，操作性就更灵活一点，它的可动的范围会比仪器更加大一些，看到的视窗会更加广一点。
0: 经验丰富的光电兵迅速做出了应对，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起伏的涌浪致使目标移动无规律可循，加大了射击难度。
5: 所以它就是在我们的射界内，一会儿在东北角，一会儿在西南角，有可能一会儿就跳出我们的视窗。因为我们要射击的话，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我们的十字架范围之内。
2: 这样的话，对我们号手日常训练的能力，啊，和他的操作装备的水平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0: 更为揪心的是，海况愈发恶劣，不仅让目标捕捉难度陡增，更会导致舰上官兵出现晕船反应。
3: 我也会跟着这个船体的颠簸一起跟着上下晃动，自己本身还是比较难受的，但是强忍着自己，就一心想着消灭这个目标。
0: 即便目标踪迹难寻，王豆和光电兵罗光镇依旧耐心搜寻着靶球，
2: 都在抢时间。我们的整个射击的窗口也基本上也就剩那个2-3分钟的时间了。
0: 更考验王豆他们的是，反应时间越来越短，一旦目标逃出打击区域，这场实战大考便极有可能失利。
4: 快点发现目标，没看到啊。
1: 好，光电注意对海战斗状态。
0: 关键时刻，靶标终于被成功锁定。王豆带领艇员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果断实施精准打击。
1: 闪电射放，
2: 最后结果是好的，大家非常高兴。那就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训练，终于有个结果。
0: 罗光镇成功捕捉并完成了目标打击，但他的反应却不是庆祝。由于连日颠簸，再加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罗光镇出现了明显的晕船反应。
4: 有点晕船，有点不舒服。
0: 这些咬牙坚持的身影，记者的镜头里还有很多。

0: 这份忠诚树海、无畏冲锋的坚守初心，其实最早可以追溯至60多年前的八六海战。
1: 我们这支部队在61年前

0: 是参加过八六海战的，当时以麦贤德老英雄为代表的先辈们，以海上拼刺刀的精神完成了小艇打大舰的这个壮举。麦老当时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1: 1965年8月6日凌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在福建东山岛附近正式打响，史称八六海战。当时参战的611艇在战斗结束后被授予海上英雄艇的荣誉称号，麦贤德也因为英勇的表现被誉为钢铁战士。王豆他们如今所在的部队正是麦贤德当年所在的部队。虽然八六海战过去了61年，导弹快艇也已经换了3代，但麦贤德钢铁般的精神和意志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海军官兵。
2: 抵达目标海区，雷达、光电各区划，重点加强对海面目标观察识别，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1: 高强度工作过后，官兵们即将迎来休整，可一道紧急命令骤然下达，命令王豆带领艇队火速奔赴指定海域。
3: 夜间的训练即将结束，上级忽然来报，让我们艇啊赴指定海域。作为指挥员，我们当时心头一紧，突然感觉到由一般变得不一般了。
0: 包括这个任务主要是干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上级也没有明确的通报。
1: 一项没有明确任务部署的指令，让王豆他们敏锐察觉到行动的非同寻常。
4: 对我们来说，该做的我们都做到位了，再说了也没有什么怕的，在海上逢敌亮剑，只有说你不怕，敢打你才能必胜。
1: 此次前出要执行什么任务，航行途中会遭遇什么，王豆他们都不清楚，这恰恰考验着海上英雄艇的船人们在无预设任务中的实战能力。
3: 当时我们接上级来报，对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让我们对指定的舰船啊进行一个追瞄，锁定目标之后持续的做相应的攻击方案。
5: 快点发现目标，没看到
0: 好。从我们的航行状态转为了这个作战状态，这可能预示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啊，大家反而是有一种好奇和冲动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的训练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时刻。
1: 虽然预定目标追瞄是王豆他们的常规训练科目，但是这次却面临不小的挑战。海上恶劣的风浪情况让王豆和艇员很难稳定地在战位上工作，再加上接连高强度的任务也在不断消耗着官兵们的体力。此刻所有人都经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6: 报告停止，目标右舷25度，距离8.9海里，向左运动，
2: 好，
6: 航速12节。
3: 我心里边也在将各种方案预案在心里在进行推演，如果一旦前方的目标是敌方，我们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打击。
1: 短短4分钟内，王豆和战友快速拿出了模拟打击方案，艇上官兵始终保持着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信念。
0: 啊，所有的不适也消失了，所有的精力

0: 都放在完成好此次任务上。按照我们方案来看的话，是能够顺利的完成此次打击任务，像一把尖刀一样，随时要插入敌人的心脏。
1: 其实这场突如其来的紧急出动，就是要全方位锤炼王豆他们的应急作战能力。就这样，在一场场实战化淬炼中，王豆他们凭借过硬本领与顽强意志，顺利完成一次次大考，推动舰艇向着能战行列稳步迈进。
0: 我们当面并不太平，环顾四周，强敌肆虐，蠢蠢欲动。那我们手上的杀威棒，就是我们日常训练的水平，训练的能力。一旦他们起了这个心，一棒子给他们敲死，给他们打晕。
1: 事实上，海上飞沙藏于浪涛之间，快如闪电的突袭能力，使得他在近海防御作战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官兵开展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深挖装备潜力，这员老将依然是怒涛之上令敌胆寒的锋利尖刀。面对复杂严峻的海上态势，仗剑为海的海军官兵们勇毅前行，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忠诚在深蓝大洋镌刻下一道道壮阔航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红烧肉，
1: 红烧肉，红烧肉，一致好评的，
2: 一致好评。
3: 嗯，我感觉能吃两大碗，就这个红烧肉下饭，肥而不腻，
2: 五星级大厨水平，
3: 已经忘记晕船的难受了，就吃的。
4: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保险救生队员的价值。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百德福众里元气满满，百德福海生态，
10: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0: 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4月17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4月17号4:02到17:50，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4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同日，外交部、国防部、东部战区重磅发声，严正表达中方立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雷号驱逐舰此次过航台湾海峡，是为了与10号直升机母舰和夏北号登陆舰一起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雷号是鸱羽级驱逐舰7号舰，2001年服役，已进入服役寿命末期。鸱羽级的设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舰体布局、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系统都已明显落后于时代。该级舰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高航速30节，武器配置包括一门76毫米主炮、2座密集阵近防炮、装填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16单元 MK48 改进型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垂发装置、2座4连装90式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
0: 好，刚才的短片介绍了4月17号过航台湾海峡的日本雷号驱逐舰。我们能够看到呢，这艘舰呢已经服役了超过25年，它的武器配置、雷达系统呢已经落后于时代。这艘驱逐舰没有为参加美菲军演的日本直升机母舰和登陆舰护航，而是单独过航台湾海峡。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了，日本为什么要派这样的一艘老式的驱逐舰进入台海实施挑衅呢？杜先生您怎么分析？
2: 鸱羽级的雷号呢没有通用垂发，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更没有高端能力，说明在日本自卫队中这叫3无装备。使用老舰在台海搞过航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搞侦察。如果一艘老舰凭借着额外加装的各种电子系统，搜集周边的各种情况信息，包括无线电信号还有其他的

0: 水油气象信号，应该是这次航行的主要任务。特别是低速航行，他认为呢，在更长的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有针对性的信息。因为第二是搞试探，如果一艘军舰形单影只低速过航，他认为呢，可以对解放军的动向进行监测，比如说，军舰什么时候会出现，直升机什么时候会出现，无人机什么会出动，这样呢，它可以大致有时间计算。第三是找下家，那这艘舰目前在日本自卫队里是明日黄花，但是战斗力尚可，你像它的这些航速、吨位、火力系统能够满足周边国家的需要。如果这次借助过航台海，在菲律宾展示能力进行演示，会否向菲律宾出口，这也是个大问题。那日本人正在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三原则，而且杀伤性武器装备的红线已经完全被擦除。那之前向菲律宾出口R5 级护卫舰，但菲律宾认为性能较差，状态较差。如果能够把更加先进的鳟羽机包括其他作战舰艇向菲律宾出口，这样菲律宾就能够获得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不排除这次低速航行的老舰在为自己的找下家做准备。
1: 我们注意到，就在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之后呢，4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部队的远海作战能力。那么横当水道在哪儿？卫星，
2: 横当水道位于日本列岛的西南部，可以说呢，也是连通近海和太平洋区的一条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人民海军的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合理合法。那么，首先展示了我们突破第一岛链到达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的投送能力。我们人民海军现在越来越强大，也拥有了更加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进行这种远洋训练就是一种能力的展示，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展示出人民海军可以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现在呢，在亚太区域内，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些国家它是有这种海上挑衅的意图和相关的动作，那么人民海军通过到西太海域去进行训练，也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野心，能够进行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制衡。那么我认为呢，这既是这种警告的信号，同样呢也是实力和决心的这种展示。那么在过航横当水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旦有了这种外部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说呢有了一些外部的挑衅，我们也可以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可以说呢，我们是自信地走向远洋，走向远海，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另外通过刚才短片呢，我们也知道此次雷号驱逐舰过航是为了和其他两艘日舰一起参加每年一度的肩并肩美菲联合军演。尽管日本自2012年起呢就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肩并肩军演，但是今年呢是他们首次正式参加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4月6日至17日，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据菲律宾军方称，日本地面部队和舰艇还将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共派遣约1400人参演，参演舰艇包括雷号驱逐舰、1式号直升机母舰和下北号登陆舰。1式号是日向级直升机母舰2号舰，其舰名继承自旧日本海军1式号航空战列舰。该舰满载排水量19000吨，采用全然联合动力系统，最大航速30节，舰载武器包括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2座密集阵近防炮、2座三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该舰能搭载18至24架海鹰直升机，或最多18架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报道称，本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将发射最大射程约100公里的88式反舰导弹，击沉一艘退役舰艇。
1: 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的日军占领菲律宾长达4年之久，造成了上百。

0: 200万菲律宾人的丧生。而如今呢，在菲律宾军方的热情欢迎下，日本作战部队居然堂而皇之的再次踏上了他们曾经践踏过的土地，可谓是讽刺意味拉满。那么当年日军在菲律宾都干了哪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们请杜文龙先生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1: 的确，菲律宾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让历史正在重现。当年日本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特别是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军，美菲7.5万人，100多公里的长度，途中死了15000人，而且到达指定位置之后，由于各种虐待，包括残酷的暴行，又让2.6万人死亡。所以这次死亡行军，暴露出了日本的残暴。另外就是马尼拉大屠杀，1945年日本进入马尼拉，而且全城屠杀，而且烧杀抢掠无所不作，建筑物焚烧，包括其他的一些作为，已经把马尼拉搞成人间地狱。另外就强制慰安妇，而且呢受到了这个日军方面的巨大羞辱。另外就是强制抓劳工，修机场、修碉堡、修工事，而且在修建过程中遭到非人待遇。也说明呢，日本在菲律宾占领大概4年，无论是对菲律宾的国民，对菲律宾的这个基础设施都构成了严重影响。这种巨大破坏和残酷暴行标志着菲律宾在日本的欺压和侵占之下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今天的菲律宾应该好好反省，4年中日本到底给菲律宾带来了什么。
0: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对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菲律宾当局现在居然是选择性遗忘。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急于寻找海外军事存在落脚点之际，竟然开门一道，引狼入室，将自己的家园打造成对抗的前沿阵地。在如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战斗序列当中呢，雷号和伊势号呢都谈不上是最强的战力。那么为什么这两条军舰被选中参与这次的军演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2: 日本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演习，我认为呢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呢主要是演练两栖作战和夺岛作战。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的大概率就是夺岛作战部队，那么可以使用冲锋舟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针对沿海区域进行渗透，也可以针对小型岛屿进行突袭或者是偷袭。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必须要有相应的战舰对它进行支援，对它进行保障。支援的战舰就是雷号，而保障的战舰就是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不仅可以在大范围的海域内执行反潜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 SH-60K 这种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那么也可以使用声呐浮标和反潜的鱼雷，针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同样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两栖的兵力投送平台，参与夺岛作战行动。因为呢，它可以搭载突击部队或者是相关的水陆机动团的这样的一些机降部队，利用自身的远航能力以及直升机的这种快速的低空的兵力投送能力，针对多个岛屿同时去投送这种突袭部队或者是偷袭部队。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也要检验一下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在菲律宾的这种复杂环境当中，热带气候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在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存在，它不仅仅想是要基地这么简单，而且呢还要夺岛的前沿阵地、兵力集结点以及火力打击阵地。那么当年的日本军队是打着旭日旗针对菲律宾进行侵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同样也是打着旭日旗在菲律宾的境内去进行演习。菲律宾在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它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日本自卫队来了，想要让他走就难了。而且呢，一旦美日的军事力量在南海进行挑衅，最后尝苦果的是菲律宾。
0: 除了在台海和菲律宾动作频频之外呢，近期日本方面在对外军售的领域也出现了重大的危险举措。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4月18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与来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

0: 日本建造，首舰预计2029年交付给澳大利亚，其余八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 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联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1座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此举的意图和危害，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
2: 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这是日本修改防卫政策的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可能修改无核三原则。如果两个原则都遭到修改，今后日本的安保战略，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会迈出重要一步。第二，日本军工能力有可能会被重新这个恢复，因为之前日本对装备的装备数量有限，这样成本很高，性能偏低。如果借助所谓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能够向周边热点地区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军工生产的效率能力将会大幅的提升，战时生产的规模也会得到暴增。所以，日本向周边地区出口各类杀伤性武器装备，不仅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有扩展日本影响。总之呢，随着杀伤性武器装备的解禁，日本今后在全球热点地区的角色位置会发生
1: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最上级护卫舰是它的改进型和升级版本，因为第一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已经建造完毕，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的应该是第二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但是第二批次呢是2个用户，除了日本海上自卫队之外呢，就是澳大利亚海军。由于澳大利亚海军一次性采购的数量比较多，一共是买了11艘，所以呢第二批次的最上级它的升级版本改进型，建造的数量一定会很多。那这样的话呢，由于有澳大利亚海军订单去分摊成本，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仅可以拿到火力增强版的最上级，而且呢采购的价格可能会这个进一步的降低。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它在强化自身进攻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样的一些海上的作战平台。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可不仅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和美国的盟友在联合作战 速军事部署，现如今呢又派出自卫队舰艇兴风作浪，再次暴露出日方的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另外，我们结合近期日本在军事层面这一系列的危险举动，日方背后究竟暗藏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我们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最近日本在军事动作上面力度

0: 明显增加，而且突破和平宪法，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以及呢装备转移三原则范围的实力越来越多。我感觉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关注日本目前防卫政策的调整，下一步呢通过对传统的这些原则的修改，日本可能会出台更激进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作战理念、作战方针会出现明显变化，专属防卫有可能完全会被放弃，像机动作战、远程作战、快速作战这些概念将会成为日本军事行动的核心理念。第二是关注日本武器性能升级，最近发现日本的武器射程越来越远，而且与核字越来越近，特别是近期公开部署了二五型反舰导弹、二五型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出口吨位更大的远洋护卫舰，都说明呢日本无论是作战平台的级别，包括武器装备的射程，都在向战略级别转换。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新疆昌吉博宏富海地挂农，温暖到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日本以惊人的密度向世界展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日本的驱逐舰在马关条约签订131周年的日子公然穿行台湾海峡，日本政府大幅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而与此同时呢，日本自卫队也在大幅改组部署远程攻击导弹，并且首次以正式的身份参与了美菲联合军演。

一块块拼图组装在一起，呈现出的是新型军国主义的狰狞面孔和森森獠牙。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洁雅新材，品质之选，江苏洁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二战中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地中海地区进攻西西里岛。为了麻痹敌军，盟军实施巧计，让大部队成功地登陆西西里岛。轴心国守军不得不撤退到意大利本土。十月底，东线的苏联红军发动了克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因为经验不足，登陆后的苏军处于被动，但他们顽强作战，最终战胜了敌军。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二集正在播出。

1943年4月30日，在西班牙西南部海岸，一位渔民无意中发现了一具身穿英国军服的尸体。

0: 军方检查尸体时发现，此人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威廉·马丁少校。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有一份绝密文件。
1: 这个文件表明当时的英美盟军啊，想在希腊附近登陆。
2: 其实这个文件这个内容是假的，盟军真正的作战意图还是要在西西里岛登陆。
0: 西班牙的纳粹德国间谍很快得到了风声，并把这一情报迅速传递给德国情报部门。
1: 他当时看到前后衔接的整个链是很完整的，德军确实也没有申遗啊。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整个西西里岛的驻军数量非常多，德军可能啊，他根本就没有担心西西里岛或者整个意大利会出现很大的战略溃败。
0: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西南部，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岛屿东北角为墨西拿港，与意大利本土只隔着一道狭窄的墨西拿海峡，岛屿南端则与北非隔海相望。长期以来，西西里岛一直是地中海的战略要地。为了迷惑轴心国，英军制定了名为肉馅行动的战略计划。
3: 肉馅行动本身它是众多的战略欺骗手段之一，那么这个用一个假的肢体，然后用一个假的文件，再加上一些个其他的信件里边组合的信息，就是说它这个里边除了文件本身呢，还要有一些私信，私信里边呢仍然要做一些个暗含的一些个信息，让对方能分析出来的。它的目标呢就是把这个对方的防御给它分散。
0: 纳粹德军高层对公文包中的情报深信不疑，向希腊增派了驻防兵力。但德军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仍在西西里岛上部署了两个师，岛上大约还有27万意大利守军，由义军将领古佐尼统一指挥。1943年上半年，盟军紧锣密鼓地准备西西里登陆战。此次行动由盟军北非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担任总指挥。1943年7月初，盟军登陆部队集结完毕，统一编为第15集团军群，总兵力近48万人。其中，第一批登陆部队约18万人，600辆坦克、1800门大炮和14000辆机动车，还有约3600架飞机提供支援。7月9日。西西里附近海况恶劣，岛上的轴心国守军因此放松了警惕。盟军决定在当晚天气转好时发起登陆作战。7月10日凌晨，盟军兵分两路，一路担任主攻，在岛屿东南方向登陆，一路则在西南方向登陆，掩护侧翼。由于防守的义军战斗力弱，无力抵抗，所以盟军在两个方向的登陆都非常顺利。登陆第一天，盟军就夺取了西西里南部的多个港口和沿海重镇，而由北非残兵和当地青少年拼凑的义军第6集团军士气低落，许多部队还未与盟军正式交火，士兵们就成建制地放下武器投降。攻打杰拉城的盟军遇到了一些抵抗，增援该城的义军里沃纳时发起了一场快速反击，但很快被盟军的优势火力击退。即便是纳粹德军精锐的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也未能突破盟军快速建立的防线。第二天，里沃纳师与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卷土重来，但由于缺乏协同配合，义军的反击首先被击溃。虽然纳粹德军装甲部队一度攻到离海滩只有约1.8公里的地方，

0: 但随即遭到了附近海域盟军舰只的猛烈攻击，德军数十辆坦克被击毁，进攻宣告失败。随着盟军稳固滩头阵地，大批车辆和物资被陆续运送上岸，盟军得以发挥机械化优势，迅速向西西里岛中部、西部推进。7月22日，盟军解放岛上最大城市巴勒莫。8月5日，解放岛上第二大城市卡塔尼亚。纳粹德军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意识到，盟军的兵力和装备优势明显，岛上的轴心国部队败局已定。1943年8月17日，依托靠近意大利本土的墨西拿港，轴心国部队撤出西西里岛。西西里岛登陆战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
1: 当然，西西里岛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两栖攻击来研究呢，就是盟军方面虽然胜利了，但是呢，它有很多的不成熟的地方。那么其中呢，就是在比如说空军、海军的这种联合作战方面发生过误击，大规模的误击，说明它整个的这个联合司令部它的指挥是有问题的。就是盟军不会从一开始就学会整个的机械化战争，特别是两栖攻击是机械化战争最难的。
0: 西西里岛登陆作战之后不久，在东线战场上，苏联红军即将在克里米亚半岛发起一场大规模登陆作战。1943年8月到10月，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胜利之后，一鼓作气解放了大片领土，尤其在南方战线，苏军在乌克兰大平原上一路猛攻，将纳粹德军赶回第聂伯河以西。10月，纳粹德军已撤退到克里米亚半岛。10月底，苏军切断了克里米亚的陆上通道，此地的德军已成为一支孤军。克里米亚半岛是黑海北部的战略要地，面积约2.47万平方千米，三面环海，仅在北部通过最窄仅8公里的比列科普地峡，与乌克兰本土相通。
1: 克里米亚半岛对于这个苏德战场的南线，也就是乌克兰方向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个半岛就卡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侧面，就是假设这个地方有敌军，那么你在乌克兰的大规模行动就会受到侧击。就是你要想大反攻的话，你从顿河打过来，想打到这个罗马尼亚，那必须要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先拿下来，那么这是必争的。更大的范围来说呢，就是德国的弱点，德国人缺矿。那么拿下了克里米亚半岛，苏军的轰炸机可以直抵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提油田，直接把炸弹下到它的油井上，那个是德国最要命的。
0: 1943年10月23日，苏军收复了从乌克兰通往克里米亚的重镇梅里托波尔。11月1日，夺取了比列科普地峡的入口。刚刚撤入克里米亚的纳粹德军部队，只剩下从海上离开的希望。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苏军在克里米亚东部的克赤半岛发动一场登陆作战，为之后解放整个克里米亚打下基础。
2: 他在克赤半岛当年争夺这个克里米亚期间就曾经实施过登陆，所以他对于这一块的这个登陆条件非常清楚，这是他在战术上更倾向于在此登陆的一个原因。
0: 克赤登陆战开始前，盘踞在克里米亚的纳粹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仍超过23万人。虽然轴心国部队刚经历大败，各部队缺编严重，但半岛上仍然补给充足，防御工事坚固，足以支撑起作战。而对苏军来说，虽然有强大的机械化集群，但克里米亚特殊的地形让其地面战的能力无法施展，于是苏军试图以并不擅长的

0: 登陆战敲开克里米亚的大门。
1: 二战中期，1943年7月9日，盟军在地中海地区进攻西西里岛，为了麻痹敌军，盟军实施巧计，让大部队成功地登陆西西里岛。轴心国守军不得不撤退到意大利本土。十月底，东线的苏联红军发动了克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因为经验不足，登陆后的苏军处于被动，但他们顽强作战，最终战胜了敌军。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计划登陆克赤半岛的部队是彼得罗夫指挥的苏军北高加索方面军，随他出征的有第56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担任主攻，第18集团军的1个步兵师在次要方向配合作战，海军陆战队3个步兵营担任夺取滩头的先锋，与陆军并肩作战，登陆兵力总计约4万人，组成2个登陆集团。第56集团军计划在半岛第一大城市克赤城的东北方向登陆，这是主攻方向。第18集团军负责次要方向的作战，在克赤城以南的埃利季根登陆。随后2支部队将发起向心突击，攻克克赤半岛。在与克里米亚北部比列科普地峡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配合，两面夹击，一同解放整个克里米亚。在黑海上，苏联黑海舰队亚速海分舰队负责运输和护航，舰队集结了约120艘快艇、150艘辅助船只，这些舰船编成5支登陆运输队、2支炮火支援队和1支海上掩护队。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也出动超过1000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然而，在预定登陆的10月27日中午，克赤海峡突然刮起大风，接着连续几天都是恶劣天气。登陆行动也被迫一再推迟，战局紧迫，于是天气稍微好转，彼得罗夫决定在10月31日实施登陆。但是就在作战开始当天，31日傍晚，黑海海面又被狂风暴雨笼罩，担任主攻的第56集团军被迫停止行动。原本负责次要方向进攻的第18集团军只有1个步兵师和2个海军陆战队营，艰难穿过了克赤海峡，于次日凌晨在埃里季根成功登陆。天亮之前，约3000名苏军士兵和18门火炮被送上克赤半岛滩头。
2: 苏军他那个作战那个积极主动性很强，他上去不是单纯的防御，他是主动的出击，用利用现有的火力去打击诺曼底亚军，所以很快他不仅是巩固了滩头阵地，巩固了战场建设，而且他还不断地建立了新的这个防御地带。
0: 11月1日晚些时候，苏军已夺取了宽5公里、纵深2公里的登陆场。苏军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登陆，完全出乎纳粹德军意料。防守克赤半岛的纳粹德军一度发生了混乱。但不久，德军恢复了秩序，并迅速展开炮击。苏军不少登陆舰艇被击沉，为后续登陆带来了很大困难。

0: 但在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苏军顽强坚守埃利季根登陆场，多次挫败纳粹德军和罗马尼亚部队的反击，同时不断增援登陆场。
1: 对于这个苏军而言呢，他坚守有一个好处，苏军呢在此他后在后续部队跟不上来的情况下，在这个滩头我是能保持火力优势的，我的空军够得着，我的水面舰艇够得着，我的地面也够得着你，所以我就等你德军过来吧，你不攻我慢慢扩大我的滩头，我不着急，你攻我就在这里消耗你的力量。
0: 到11月3日晚，在埃利季根，苏军已超过9400人，有大约6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数百吨弹药和其他物资。起初未能登陆的第56集团军，也于11月2日在克赤城东北方向成功抢滩，建立了克赤登陆场。苏军登陆部队顽强防守，纳粹德军也使出浑身解数突袭登陆场，他们派出快艇和武装货船封锁了南面通往克赤半岛的航线，这样虽然无法威胁北面的苏军克赤登陆场，但切断了南面埃利季根登陆场的海上运输线，苏军只能通过空运勉强维持先前夺取的滩头阵地。在缺乏后勤的情况下，埃利季根登陆场的苏军坚守超过1个月，进入12月后，这些部队最终难以为继。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2月3日，彼得罗夫下令，该地区部队第二天自行。

0: 突围，与克赤登陆场的第56集团军会合。但就在第二天12月4日，在纳粹德国空军炮兵配合下，罗马尼亚军一个骑兵师由德军自行火炮提供支援，对埃利季根登陆场展开了总攻。到12月6日，埃利季根登陆场被攻陷，包括重伤员在内的2000多名苏军被俘，其余苏军一部分到达克赤登陆场，另有约1500人通过一片沼泽地撤到克赤附近一座山峰上继续坚守。
1: 那么苏军在埃利季根半岛坚持一个月，为克赤半岛的苏军巩固滩头阵地、建立登陆点、建设战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一个月苏军基本上把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前进基地基本就建立起来了。
0: 到12月4日，苏军已向克赤登陆场陆续运送约7.5万人、700多门火炮、迫击炮和120多辆坦克，建立了稳固的防线，多次打退敌军进攻。对轴心国部队来说，克赤登陆场成为钉在克里米亚脚踝上一根无法拔除的硬钉子。到了1944年4月，苏军主力在克里米亚半岛北部发起总攻。克赤半岛的苏军也由守转攻，配合主力解放了整个克里米亚。
2: 总体上说呢，这个苏军是成功的。他第一个呢，正确的就是在采取了多点上路，因为对手很弱，海岸又长，而且他这个登陆点呢，整个的这个范围啊，是他第一次曾经在战争初期登陆过的地方，他非常熟的。那么这个是他的优势。那么第二点呢，他采取的就是说我让我的这个偏师先上去，这个吸引对方，也达成了目的了。那么在这边是僵持，那边就顺利。第三一点呢，他基本上采取的是这个夜间偷渡的办法，就是说对方是在接近天明才会发现他已经上去了，并且已经占据了滩头阵地，无非就是抗击反击就是了，反突击，他无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苏军当时的这个登陆战的装备也好，他的火力掩护来说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即使面临种种不利局面，苏军依然表现出极其顽强的斗志。他们在埃利季根登陆场坚守超过一个月，在克赤登陆场坚守近6个月，完成了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克里米亚的任务。
3: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级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5: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4: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5: 这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3: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4: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3: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4: 张子萱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3: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5: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萱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6: 我记得
5: 怎
6: 么
5: 打旗，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3: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子萱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7: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3: 我们用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明天晚上8点开始第一次通道。
0: 每周六日上午，
3: 底下出来了。
0: 播放《知识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计划北上会师，却因土城失利，一度赤水转入川南，抵达云南扎西地区。然而此时，蒋介石已获悉红军动向，正调集重兵向红军扑来。面对敌军合围，党中央却做出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今天，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重回四渡赤水战役的历史现场，见证中央红军如何在绝境中撕开防线。
1: 主席，撤，撤。
2: 主席，好像是刘参谋来了。
1: 主席，
3: 啊，看来又有紧急情况了。走，走。哎，老猫，你可回来了，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4: 我们抓住了一个敌人的传令兵，据他交代，敌人的中央军、川军还有黔军分成六路向我们压了上来，将在2月13日晚上对我们发动总攻。
5: 你来看，西边滇军的三个旅从大关、宜良、毕节围了上来。中央军三个师从黔西大定北上，通过叙永大道夹击我们。川军呢，有20个旅从北面、东北面向我们压了过来，估计敌人的总兵力超过了15万人。
4: 看来扎西是不能再待下去了，该何去何从得早做决断。
6: 你们看啊，现在敌人呢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设置了重兵把我们包围在这里，准备逼着我们和他们决一死战。可是我们呢就偏偏不在这里跟他打，还是老规矩，36计走为上计，趁这个时候偷偷的钻出他的包围圈，趁着黔北空虚掉头向东，再渡赤水，化被动为主动，来一次主动出击歼敌。哎，杀他个回马枪啊。
5: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7: 红军啊，当年二渡赤水的时候啊，就从这儿渡过去的。因为扎西会议是决定回师东进，二战遵义，而这个太平渡渡口啊，靠遵义近一点，这样就能打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趁着黔北兵力空虚的时候呢，把遵义城拿下来。所以这次渡河啊，中央红军行动非常迅速隐秘。
0: 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一定要在川黔滇边区绕来绕去、兜兜转转呢？
7: 因为蒋介石组织了40万大军，就想跟中央红军决战。但我们3万人呢，我们就要想办法找缺口跟他捉迷藏，然后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所以我们总算利用这个赤水河为道具，把国民党调来调去。国民党内部啊，指挥混乱，这个时候我们的统一指挥实际上就发挥了运动战、游击战的优势。我们红军能够打胜仗，就靠了这个运动战、游击战。
1: 后面的跟上，快跟上！
8: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迅速向东进发。1935年2月24日，趁敌军尚未反应，红军一举攻占遵义北部的桐梓县，剑锋直指遵义。

0: 军团长。
1: 好啊，你小子这仗打得不错呀，啊，又打走了前军一个团。
0: 军团长，我觉得敌人并不是溃败，而是主动撤退的，他们是想撤到这儿娄山关，利用那儿的险恶地形和预先布置好的攻势，再对咱们进行反攻。
1: 行啊，有长进，你的判断很正确。同志们，等待我们的会是一场硬仗，现在我们没有退路，敌人想倚仗娄山关的险要地形负隅顽抗，但是我们有四个团，再加上干部团还有一军团的第一团，我们有六个团，六个团打三个团没有失败的理由，所以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娄山关关口，明白吗？
2: 明白。
1: 出发。
3: 是。
4: 我现在来到的位置就是决定当时中央红军能否再夺遵义城的关键所在——娄山关。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周全都是耸立的悬崖，脚下只有蜿蜒崎岖的窄道。而且这个季节，娄山关大雾弥漫，气温非常低，可想当年中央红军攻打娄山关难度是多么大。
5: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下面这条公路就有了，就从贵阳一直通往桐梓县城。公路上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娄山关关口。要夺取娄山关，就必须从正面沿着这条公路进行仰攻。
4: 其实仰攻是非常难的。首先往上攻的时候，我们的视线是受限的，火力是很难覆盖到这个高点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为什么不绕开娄山关呢？
5: 当时的敌我情势比较紧张，前敌王家烈的部队啊，就在娄山关一带布防，国民党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就从贵阳前夕向遵义急进，国民党的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就从重庆出发，就抵达了綦江松坎一带，企图对我红军形成合围。中央红军如果选择绕道，不仅需要多走数百里的山路，而且敌人部署合围的时间就更多了。
6: 为保证娄山关战斗的顺利进行，1935年2月25日，中央红军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驰至川军，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地。
0: 同学，命令一营发动攻击。
7: 是。
0: 火力掩护。打。
6: 同日拂晓，作为先头部队的红十三团将士便急行至娄山关前，在弹药匮乏、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向这道被称为黔北第一险隘的雄关发起冲锋。

0: 红军成功拿下娄山关多处制高点，敌军则撤往娄山关关南重新组织防御，并向红军发起猛烈反扑。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阵地反复易手，战况异常激烈。红十二团政委钟驰兵右腿被九发子弹打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打退敌军多次反扑，直至昏迷。
1: 雀跃的中央军已经出动了，吴奇伟纵队出了贵阳，正沿川黔公路驰援遵义。我们的北面上官云乡、郝梦龄中央军的三个师出了重庆，往祁蒋、松坎而来。
2: 我现在担心的是南面，吴奇伟纵队28日才能到遵义，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呢。26日要拿下娄山关，27日拿下遵义城。
3: 告诉彭德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让他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必须拿下娄山关。
0: 为加速战斗进程，中央红军决定在实施正面强攻的同时，派出部队翻越悬崖峭壁，迂回至敌人侧后方，形成夹击之势。

0: 我们撤吧，旅长他们都走了。这杜旅长是他们的属兔子的吗？
1: 团长，咱们也撤吧，我们别走大路，从山上的小路走。
2: 团长，
0: 走啊，走啊，团长，走啊，
2: 撤！
3: 1935年2月26日，中央红军想在敌援军到达遵义前成功突破娄山关。毛主席得此捷报，心情大好，写下气壮山河的豪迈词作《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既是对攻坚克难的礼赞，亦是对革命征途的坚定宣誓。完全控制娄山关后，中央红军乘胜追击，直扑遵义。

0: 2月26日至28日，中央红军先后占领遵义新城、遵义老城，并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带击溃并重创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并将其残部赶至乌江以南。至此，遵义战役彻底结束。
1: 那这一次的胜利对于当时的中央红军来讲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2: 遵义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首次大胜，共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军用物资，极大的缓解了我红军物资匮乏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啊，用实战见证了遵义会议后新的军事指挥路线的正确性，使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的权威得到全军上下的广泛拥护，成为红军战略转折的关键标志。
0: 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虽然通过一系列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但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为此，中革军委决定趁势扩大战果，主动寻求歼灭或重创敌军的机会。
3: 怎么样？前面的村子叫白蜡坎，驻守了一个营的中央军，正在驱赶村民挖战壕、修碉堡。走，戳他一下。走。
4: 快点！

0: 校长，据贵州情报站的情报，红军的主力还在鸭西、枫香坝一带一动未动。
1: 还待在那儿？都说他毛泽东料事如神，好啊，去把莫三给叫过来。他曾运用自如的碉堡战术，在江西给了朱毛沉重的打击。现在看来，得让他继续发挥作用。去吧。
0: 是。
2: 这一三军团一直在引诱敌人，敌人就是不出来。
3: 他们现在天天抓民工修碉堡，肯定不是个别的行动，而是个有计划的整体行动。
2: 你说的对啊。
3: 难道他们想把在江西的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战术搬到贵州来，一步一步的围死我们？
4: 如果说是那样，我们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5: 就是蒋介石用来对付红军的碉堡战术，想把红军呢消灭在云贵高原。
6: 那什么是碉堡战术呢？
5: 碉堡战术啊，它是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高层就对剿共策略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他们认为啊，要打胜仗一定要逐步推进，不要一下子进到红军的中心。你中央苏区就有几十个县嘛，500万人口嘛，我大军把你包围起来修碉堡，一步一步的推进，然后每天推进1公里2公里，用一年的时间来战胜红军。到了云贵山，他也想用这个战术，所以他就在我们二战争以后就开始在这个雅齐枫香这一带呀，开始推行他的碉堡主义，用修碉堡的办法把红军围起来，然后重点进攻。
6: 那面对蒋介石的碉堡战术，中央红军是怎么应对的？
5: 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毛主席长期用这个运动战的方式，你修碉堡可以啊，我不在你碉堡里打呀，我就跳出这个碉堡外围跟你打，我们叫外线作战。所以国民党碉堡修好了，它起不了作用。所以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在对付国民党的碉堡战术起了很大的作用。
7: 敌军采取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后，行动愈发谨慎，红军多次诱敌未果，一时难以捕捉歼敌良机。此时红一军团侦察获悉，遵义以西打鼓新场守敌兵力薄弱，于是将情况上报并建议攻占该地。随即中央负责人在狗坝召开会议，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进行讨论。
2: 打鼓新场前军的兵力，无论相对于我们红军还是滇军、川军、湘军、中央军，相比较下，打鼓新场的兵力是最薄弱的。常言说了，这柿子得挑软的捏呀。
8: 老总，这软柿子他捏不得呀。
9: 他既然是软柿子，为什么捏不得？这是什么道理吗？
10: 我来说两句吧。这打鼓新场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呐，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分福财，对我们红军的补给还有扩红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1: 对对对对，
12: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前军最薄弱，而且机会呢又这么好，又可以得到补给。
8: 你们看，打鼓新场咱重业距我们的主力有100多里路，我们要12日，也就是后天才能到达。长途的奔袭，我军疲倦，和敌人是以逸待劳。我们都知道，打攻坚战要具备取胜的两个条件：奇袭、突袭。可是我们呢，这两个条件哪一个都没有具备。
13: 那就还是举手表决。不同意打这一仗的，请举手。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还有其他人没有？好，同意的请举手。好，少数服从多数，立即发起打鼓新场战役。

0: 同志们，这一仗不能打。
1: 杨老师，那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呢？
2: 虽然表面上打鼓新场的这个敌军更弱，但是打鼓新场的这个地形啊，就像一个口袋，进攻部队啊会受限制，不易展开阵型。更为关键的是，在打鼓新场的周边

0: 不能迅速的解决战斗的话，一旦敌人增援赶到，就会被困死在这个口袋里边。
1: 我毛泽东平时很少犯这样的顾虑。我在想，如果是我的判断有错误，会让红军失去得到巨大利益的战机，到时候整个部队会对新的最高指挥权的信任大大的减少。可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呢？他们又固执地坚持这个计划，会让我们整个的队伍处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现在敌人围困万千，我们在决策上的任何失误将会导致全党和整个部队全军覆没，那我们中国的革命这么多年所有的努力就功亏一篑，付之东流。
2: 指挥部的马灯在夜色中摇晃，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毛泽东紧锁的眉头，他反复推演着战局，心中愈发清晰，这是一步险棋，战场态势复杂，敌军部署不明，若强行进攻打鼓新场，无异于将红军送入虎口。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眼看凌晨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即将下达，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又该如何力排众议化解危机呢？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的故事呢，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1800多年的时间转瞬而逝。我现在所处的这段长江的江面呢，可能是东汉末年最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地方。当年号称纵兵80万的曹操大军，就是在这片江面上折戟沉沙，铩羽而归。正是因为曹操的这次失败呢，他的势力并没有马上一统南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才得以形成。我们所熟知的三国故事里的诸多人物也由此纷纷登场。不用多说，这场战争呢，就是赤壁之战。
1: 赤壁是后世文学想象的经典源头，1000多年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圈孕育了经久不息的三国热。赵子龙孤身救主，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连环计，这些著名的故事桥段真的如小说描述的那样真实的发生过吗？他们当中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想象？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正是这一战奠定了后期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影响深远，

0: 这一次重走古战场，来到了当年战争发生的核心区域，湖北省内的长江中游地区。我是重走古战场的探访人彭涛。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沿着赤壁之战重要的节点，一边品着三国故事，一边去寻访真实的赤壁之战。公元207年，曹操扫除了北方的强敌，基本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他的目光随即投向了南方。此时南郡有刘表和依附刘表的刘备，江东有孙权，曹操有着强烈的信心完成天下一统的霸业。公元208年7月，曹操从河南南阳发兵，开始南征。就在曹操南征途中，荆州的刘表突然病死，其长子刘琮随即投降曹操。依附荆州的刘备不得已逃往夏口，并随之和东吴的孙权结盟。赤壁之战前，曹军和孙刘联军的对峙局面开始形成。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荆州，曹操和他的军队第一次进入长江流域，形势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公元208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第一次面对浩荡的长江呢，他可能像现在的我一样，呼吸着江面上湿润的空气，心中豪情万丈。由此顺流而下，千里之外江东的孙权就似乎已如囊中之物。然而最终曹丞相却大败而归，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1000多年后，战争的很多细节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赤壁之战的关键一役为火攻，这在很多史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找到赤壁之战的发生地，也许能帮助我们接近真相。然而，这场改变历史的火攻到底发生在长江的哪段江面上呢？今天，湖北省内沿长江两岸有多个地方声称是当年的赤壁古战场。争论最激烈的当属文、武两个赤壁，也就是最西边的赤壁市和最东边的黄州赤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黄冈的黄州赤壁。
1: 黄州赤壁呢，也被称为文赤壁。为什么叫文赤壁呢？因为这里留下了众多历代文学名家的诗篇、题记和碑刻。黄州赤壁之所以在后世这么有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赤壁之战，另一方面呢，还应该归功于唐宋的两位文学名家。

0: 黄州赤壁如此出名，是因为唐代的杜牧和宋代的苏轼，尤其是苏轼在此所作的《前后赤壁赋》，这些经典的文学名篇传颂后世，黄州和赤壁之战的联系也随之扬名，后世的文人墨客纷纷前来打卡，逐渐奠定了这里文赤壁的特色。
1: 那这地方就是那碑阁，
2: 对，这就是碑阁。这里碑阁里边的都是全国的重点文保护的一级文物。
1: 他在黄州待的时间，其实我听说有4年的时间，
2: 4年多。哎，总共苏东坡在黄州写了750多篇诗词文章，

0: 包括书信。
1: 当年40多岁被贬官到黄州的苏轼，正经历着仕途的低谷，却迎来了文学创作的辉煌。正是在如今的黄冈，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转变。
0: 他都是懒人来唱的。
1: 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寻访赤壁之战的发生地，在如今的东坡赤壁完全看不出任何的踪迹，甚至赤壁之战发生后800多年，苏东坡笔下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场景都已无处可寻。文学里的黄州赤壁会是真实的古战场吗？
2: 江边的这些景象的描述，现在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一点也找不到了呀。
0: 这个景象呢，我们就要到这个山的，站在这个赤壁的后面去，就能看到当年江水冲刷的这个痕迹都还依稀可见。1920年的时候，这个赤壁矶这里涨水的季节是江水，枯水的季节是江滩。到1954年洪水的时候，再重新修了江堤以后，这个长江现在到这里就有1公里多。
1: 江水在赭红色石壁上冲刷出的痕迹依然依稀可辨，证明当年苏东坡见到的惊涛拍岸的场景所言不虚。然而仅从这点，我们无法判断这里就是当年赤壁之战的发生地，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来佐证。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记载，赤壁之战中曹军和周瑜短暂交战后曾隔江对峙，而历史著作《三国志》记载，这场战争曹操兵败于乌林。现在的观点普遍认为，当年曹军就驻扎在长江北岸一个叫乌林的地方，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有赤壁就必然有乌林，那么在黄州赤壁周边的长江北岸地区有没有一个乌林呢？
2: 哎，冯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啊，哎，你是哪？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就是。
3: 对对对，就是我，我跟你们一起去。
2: 我们一块儿去看看那个乌林那个团风那边的情况。
3: 好。黄冈本地几个土专家写过相关的论文，这是我老爸写的。这是我老爸，他长期从事考古博物馆的馆长。
2: 啊，赤壁之战与黄冈地理
3: 文物啊，主要是讲文物方面的。您刚才说的最早是哪个时期？哎，南宋余力继盛，当然这个赤壁东坡有赋，乌林与赤壁相近，这是南宋。
4: 明白，那就南宋的时候已经过去900多年了。
3: 我老爸的观点，赤壁之战在团风打的。
1: 我们正要去的团风县，与东坡赤壁同在长江北岸，直线距离20多千米。据当地一些学者考证，团风就是乌林。
2: 来，宋老师。哎，
3: 好。
2: 这就是那个乌林街了，是吧？
3: 对对。
2: 背后那个赤壁的这些意思，一般的也都清楚，是吧？
3: 普通老百姓可能还没这么想。
2: 是。嗯。
3: 他们只知道这是个古地名，是他们的原来的名字，这个他们知道。哦。
2: 这你看，这有个乌林布艺，还挺大。
3: 他们利用了这个历史的地名作为他们的品牌啊，也算是对那个乌林这个名字的传承。
1: 在团风当地，除了乌林街，还有一条粮道街。有说法，当年曹操在这里驻军的时候，粮草就囤积在附近。不过，当地这些相关的地名从何时开始使用，已经无从查证。
2: 这咱们就上江堤了，是？
5: 嗯，对，这上面就是江堤了。
2: 就这块的。
1: 在江堤的调查中，两位当地的文史研究者认为，仅从团风这段长江的水文和地貌来看，曹操和孙刘联军将此地作为战场，亦有可能。
3: 南北向，这个长江在这里拐了以后啊，江水相对要平缓。
1: 不过，能证明此地在古代叫做乌林的，仅有一块明代的石碑。更让人疑惑的是，黄州赤壁和团风的乌林同在长江的一侧，这与很多史籍中两地隔江对立的记载明显不符。

0: 从这里往下看呢，紧挨着的就是黄州赤壁。苏东坡当年应该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传颂后世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他当时也不能十分肯定这里是不是就是真的赤壁古战场，所以他才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人道是就是据传有人这么说。那么苏轼怀的这个古是不是怀错了地方呢？
1: 那么在湖北境内有没有一个在长江北岸的乌林呢？还真有。下一站我来到了所谓的五赤壁，也就是现在湖北省咸宁的赤壁市，距离黄冈近200千米。这里古称蒲圻，在距离赤壁市区50千米的长江岸边，也有一块沿江而立的自然崖壁，即五赤壁。与五赤壁隔江相望的长江北岸西北方向3000米，也有一个乌林。
0: 我现在呢是在从赤壁去往对岸乌林的这个汽车轮渡上，现在我们在江面上可以看到，那儿有一座正在建设的赤壁长江大桥，一端是那个南岸的赤壁，另一端就是这边的乌林。如果是放在1800多年前的话，有这么一座桥，可能就没有赤壁之战了，也没有后面的三国故事了。
1: 长江北岸的这个乌林属于湖北省洪湖市，这是一片延绵环绕的丘陵地带，当地既有乌林镇又有乌林村。现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当年都是滚滚的江水和泥泞的江滩。乌林这个称呼据说当地已经沿用了上千年，在这里不仅能听到和赤壁之战有关的传说，还能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0: 我现在是在江北岸洪湖的乌林村，这儿有一座曹公祠，据说呢是当地人为了纪念曹操和他的左右将士而建的。那么这样一座祠堂的建立呢，不管它是基于史实还是基于传说，至少可能也说明了它和乌林和赤壁之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咱们这一带乌林村这些当地的老百姓要给曹操和他的这些将士塑这么一个像，建这么一个庙来供奉啊？
2: 第一个为了纪念曹操的，他也说的尊师尊祠文化价，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对这个三国的这个曹操的这个精神呢还是蛮感动的，所以民间筹资就建了这个曹公祠。
0: 那应该不是我理解的说当地人对曹操这次兵败抱有同情，
2: 英雄的敬仰，这是对英雄的敬仰。
0: 可能就是曹操的形象塑的有待商榷。
2: 百年的曹操嘛。
0: 是是。
1: 不过民间的传说无从考证，有没有更能让人信服的证据呢？在洪湖博物馆，我们发现了当地古称乌林的更早记载。
0: 你看张馆长啊，有没有确凿的这个就是历史书上的这个记载啊，这个乌林就是当年的乌林，
3: 是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里面很明确有记载，沔阳乌林隔江与蒲圻赤壁相望。
0: 啊，那这个记载的话离当时战争发生的年代赤壁之战过去多久了？
3: 应该有600多年了。
0: 现在的乌林就是当时的乌林。
1: 今天洪湖市的乌林古代属于沔阳地区，这本唐代史籍也明确提到了当地的乌林与赤壁之战的关系，
4: 这比团风那边能找到的文献又提前了几百年。
1: 离开乌林，我再次过江回到长江南岸的五赤壁，去那里的古战场遗址探访。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如今，这里的古战场遗址公园同样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不过，与文赤壁有众多古代文人雅士到此一游相比，这里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化遗迹。除了后修的一些景观，给我们参考的只有这沿江而立的石头山，而刻有赤壁两字的崖壁就在那里。
1: 现在这个江面到那个地方得有十来米吧，这个落差。
2: 应该有，这个现在是枯水季节，到了汛期就不是这个概念了，这个赤壁的两个字都会被淹掉。
1: 这些那个文字在这上头肯定是反复的被淹。
2: 对，像这个是98年的最高水位，98年。33.73米，
1: 33.73米，
2: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赤壁山被淹掉了一大半
1: 啊。那要不是洪水的话，这留存下来的这些文字信息，这
2: 应该留的更多。现在你看到这有两个赤壁，对吧？一个是有添了色的，一个是没有的。但是原来还有很多个赤壁两个字，有些是被水慢慢冲洗掉的，有些应该还有一些遗存在里面。这个赤壁二字呢，我们通常导游要讲的话，相传周瑜所书，这个是肯定是只是个传说，但是更多的说是宋代，也有的说是明代。
1: 这景观倒是还挺符合苏学士写的那首诗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这个景象也有。
2: 对，你这个感觉就出来
1: 了。这算是吗？
0: 在这段江面上，我们也在极力寻找和赤壁之战相关的线索。这里的江边依次排列着三座石头山，属于南方的丘陵地貌。这些山体尽管不高，占地面积也不大，但据当地文史研究者说，以前山上经常能发现古代战争文物。
2: 在古代的战

0: 这里面它因为那个冷边境时代这就是一个军事要地，这个三个山头连起来
1: 啊。那这片我听说是说以前在山上也能发掘出好多跟战争相关的这些文物。
0: 我父亲原来在最早在赤壁这边文物管理部门工作，经常啊在这个山头，特别是赤壁这个山头
1: 啊，就在这一片
0: 散步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发现这个一些古老的兵器建筑之类的，特别是在下雨暴雨之后，当然那个时候的植被没有这么好。
1: 现在赤壁博物馆那边还有，还留了一些吧？
0: 这些它的这些文物，应该说在赤壁博物馆有，咸宁博物馆也有。
2: 如果将文武两个赤壁在地理上进行比较，黄州的文赤壁与团风的乌林同在长江北岸，而武赤壁与洪湖市的乌林分别在长江的南北两岸。回顾文武两个赤壁，黄州赤壁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当地对东坡文化的喜爱和传承。900多年后，我们在今天的黄冈怀古苏东坡，而在火烧赤壁发生的800多年后，苏东坡因为自己的际遇在当时的黄州怀古赤壁之战。而另一个武赤壁则更符合史籍的描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呢？接下来的调查，我们期待能发现更多的线索，去接近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下期节目，我们继续重走赤壁古战场。

1800多年前，赤壁之战中，传说有一条进攻路线，可以让曹操避开长江天险，沿内陆偷袭孙权的大本营。这是真实的吗？据说，也正是因为这条路线的存在，这场大战才发生在赤壁。下期节目，我们将和军事学者李克峰一起继续探寻赤壁之战的真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1: 匠心品质，品味非凡，诚挚醉酒知心朋友，贵州诚挚醉酒业集团荣誉出品。
1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做好药，华川制药值得信赖。
1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广西金嗓子
17: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温暖舒适。
20: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1: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盘研讨会今天开幕，记者带您直击现场。四场研讨会议题设置有何考量？稍后专家权威解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飞机蓄意抵近滋扰中方科考船只，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对峙第70天，霍尔木兹海峡战事再起，美媒称美军空袭伊朗港口，伊朗曾在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前脚在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旋即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下跪献花，边下跪边独舞，高氏早苗意欲何为？俄罗斯明天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俄国防部宣布临时停火，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无人机或飞越阅兵式上空。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近日将择机发射。稍后来看记者从转运现场发回的报道。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京开幕，来自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多名嘉宾与会。那本次先导会是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聚焦国际和地区的热点话题，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那么关于现场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前方记者刘蓉蓉。蓉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上午你在现场的观察和感受吧。
1: 好的，林泉。那今天上午9点，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我身后的会议厅开幕。来自巴西、德国、法国、俄罗斯、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多国的防务官员以及知名的专家学者参会。这其中既有北京香山论坛的老朋友，也有不少的新面孔。那简短的开幕式结束之后，今明两天共4场分议题的研讨会随即展开。由于是闭门会，所有的媒体记者呢都在场外等候。那此刻会场内正在进行的是第2场研讨会。那现在我手里拿到的这一份呢，就是这次先导会的会议议程。那这4场研讨会分别聚焦的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第3个议题是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那值得注意的是，这每一个议题呢都是根据当前的热点特别设置的，那并且呢也是为今年秋天的主论坛起到一个把脉定向奠定基础的作用。那么在稍后的采访短片当中，也将会为大家解读议题设置背后的思考。那先导会去年是首次，今年是第二次。那从试水到常态化，先导会的前瞻和预热功能也是越来越凸显。和去年相比，今年无论是参会国还是参加的专家学者的人数都是大幅增多，那先导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提升。去年先导会的主题是全球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那今年的主题则更进一步，聚焦的是治理层面的挑战与出路，问题导向更加明确。那在开幕式上，郭洪涛少将在致辞当中提到一个关键词，安全。旧的安全这个机制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要有新的思路，更包容的平台。那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一个细节，所有的研讨会都是以圆桌的形式，座次不按国家大小，而是围坐一圈，没有主次，只有对话。我们也了解得知，北京香山论坛的办会方式也是一直在不断的优化，以更好的体现平等对话、包容协商的理念。另外呢，我们在现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会间茶歇的时候，身着西装、军装、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代表们在同一张桌前端起咖啡，轻松的交流。那就像现场一位军事专家说的，有了对话，有了交流，彼此之间才能增进互信。那么在今天下午还将会举行一场特别的专题交流，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因为今年呢，也恰逢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会上将会共同来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的发展历程，来共同研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这个包括化解分歧等方面起到的一个独特的价值。那另外明天还将会有2场圆桌研讨会，会议结束之后将会举行闭幕式。林泉，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荣荣来自于会议现场的直播连线的介绍啊。那此刻会议仍在进行当中，他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四场分议题研讨的主题，应该说都很聚焦当前的国际热点。那这些议题设置背后都有哪些思考呢？我们来看记者对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0: 李淑英的专访。
1: 本届先导会是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了120多名代表。就在当前这样一种局势紧张、部分地区冲突加剧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到会率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2: 我觉得是大家对当前的局势的一种关心关切，特别需要通过沟通对话来寻找解决当前国际局势或者是解决各自安全关切的一个平台，特别是全球安全治理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既要直面它的风险挑战，同时呢也要寻找解决之道。
3: 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李淑英介绍，本届先导会的主题本身就是最大亮点，面对当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形势，各国代表都希望通过对话给出良策。为此，四个分议题也做了有针对性的特别设计。
2: 对我们第一个议题就设立的就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国际秩序之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些失序的状态，与个别国家他们对这种国际秩序一直认为强权就是公理，以他们的理念来管控，对国际规则还有一些国际法呢，合则用不合则弃，我觉得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亚太安全也是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来的常设的一个议题，它是全球经济的主引擎，也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嘛。比如说一些国家已经把它的历史上的一些教训已经抛弃了，现在又要试图的冒险，这个就给地区的安全稳定呢带来了隐患，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3: 第三个分议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李淑英谈到，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有追求安全的权利，同时也都肩负着相应责任，而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则聚焦当前日益突出的战争伦理、责任分担等风险问题。
2: 北京香山论坛经过20年的这种历程，国际论坛呢，它虽然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政策的执行者，但是它在提供一个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这么一个平台上面，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场所，增进一些互信，给和平呢多一些机会。
0: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或将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4: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而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0: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3: 王毅说，此访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

0: 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再来看中国海警发布的消息，昨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非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非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下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以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了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的行为作出回应。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的交火过程当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7号的夜间传来了2声巨响，位于阿巴斯港附近的米纳卜市和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也传出了爆炸声。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当特拉科斯顿号、拉菲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3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 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的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就包括导弹与无人机。

0: 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的袭击。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是伊朗方面遭受重创。他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据伊朗媒体七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方面的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0: 当地时间七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就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举消除了曾阻碍特朗普政府护送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努力的一大障碍。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该行动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
0: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那报道说呢，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就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美军受损的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者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
1: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2: Our bases are g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We were already pulled out of our bases and they've been, most of them have been largely destroyed and made unusable.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北京时间昨晚，俄罗斯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今天0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

0: 视频讲话指责俄罗斯方面无视乌方的停火倡议，持续发动军事打击。
1: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非首次向俄方提议停火，此次乌方明确提议自5月6号起实施停火，并已做好全面静默的准备，但俄方仅以新一轮打击和新的威胁作为回应。他指责俄方有关停火的表态缺乏诚意，认为其真实目

0: 莫斯科的做法表示不解，并明确不建议其前往。此前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第八次峰会开幕式上，谈及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时称，乌克兰无人机或飞越阅兵式上空，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俄实施制裁，保持施压态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称，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对基辅市实施报复性打击。
1: 再来关注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今天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到了审议阶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那到目前为止会议仍在召开当中。此前4月23号，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那么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向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众多的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那要知道，就在十几天之前，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解禁武器出口，背离专守防卫，那近期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了，构成现实的威胁。高市一边是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的形象，一边又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与矛盾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2: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的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今天上午，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担负为中国空间站运送物资任务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船舰组合体转运到了发射区，将在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早上8点左右，长征7号运载火箭从这里开始踏上了向发射塔架的垂直转运路。要完成全程近3公里的垂直转运，近20层楼高的船舰组合体必须要经过像我身后这样的4个弯道，需要格外小心。那垂直转运平台旁边啊，满是工作人员在及时调整，确保转运过程小步慢行，安全平稳。
0: 为节省占地面积，最大程度保护热带原生椰林和湿地，长征7号火箭的垂直转运路上需要经过4个60度的弯道，这比直线转运难度大得多。中国航天人通过技术攻关，掌握了单轨差速转弯行走技术，成功为长征7号运载火箭垂直转运保驾护航。为进一步提升发射任务的安全性，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7号运载火箭也有针对性升级。
4: 首先呢，火箭是首次搭载

0: 了故障诊断和处置系统，然后未来火箭是逐步形成智慧飞行的能力。其次呢，在工艺改进方面，我们是取消了部分管路的这个铅焊接头，然后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在发射场的测发流程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定的优化，然后让整个流程更加的紧凑高效。
1: 此次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驻留物资、科学实验样品。目前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后，火箭将正式进入到最后的发射准备阶段。
2: 火箭进入发射区后，我们将立即展开全系统的全区核练，主要是检查各系统协同配合的能力，核查设备的工作状态，优化操作流程，演练应急预案，彻底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固化最终的技术状态，为火箭准时安全发射做好准备。
3: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完成这个垂直转运以后呢，就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了。那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将需要大约3天的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柱箱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在太空当中，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并于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经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后续还将进行轨道的调整。同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呢，也在忙活着要进行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下面我们再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北海海事局消息，今明2天9时至15时在北部湾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葫芦岛海事局的消息，今天19时至23时在渤海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1: 近期，海军航空大学某团新一批飞行学员成功进行了陆基模拟逐舰科目单飞训练。后续他们将进入并实施更多的战术基础和关键技能科目，进一步打牢学员上舰能战打赢的能力基础。近日来，新疆军区某团依托模拟设备开展模拟化训练，在装载机模拟教室1:1模拟仿真操作台上，操作手按照各项操作流程进行物资装载、场地构筑、应急抢修等实战保障科目的训练。在 VR 模拟排爆时，系统随机设置突发特情，让官兵从目标识别、类型判断、精细拆解的全流程操作中反复锤炼心理素质与操作能力。在射击模拟训练室中，官兵们利用不同的射击掩体对不同距离的射击目标进行射击，依托模拟与虚拟技术运用，官兵上岗周期明显缩短，为战斗力生成按下了加速键。近日，第76集团军某旅举办首届集体婚礼，30对新人在战友亲友们的共同见证下，依次走过象征忠诚与相守的幸福之门，开启人生的崭新篇章，有效提升了官兵及军属的荣誉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4: 愿天地见。
3: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南方的降雨和强对流都迎来了最强时段，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区都下起了暴雨。像广西的燕山，昨天上午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57.4毫米，这么大的雨量，即使放在一天当中都是暴雨的级别。那短短一小时集中落下，更是可见雨势之猛。今天这轮降水会进入到收尾阶段，雨区会南压到华南南部一带，其中广东、福建沿海的局地依然会有大到暴雨。而华南北部以及江南一带雨水停歇，不少地方天空陆续放晴。明天开始，南方的强降雨基本消退，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将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阳光助力之下，各地气温迅速回升，尤其北方多地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会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华北平原及周边一带下周可能还会有高温现身，干热暴晒，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那白天在晴空辐射的影响之下，各地升温迅速，但是到了夜间，由于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将维持在15度以上，局地预计甚至会突破20度，所以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备一件外套。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

0: 北京多云，16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度。济南晴，20到28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1度。兰州多云，11到29度。拉萨阵雨转多云，3到13度。上海阴，16到24度。武汉多云，14到25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7度。合肥晴，12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23到24度。台北小雨，20到22度。香港雷阵雨转阴，23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3到26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快点。
6: 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长得好。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

0: 口罩。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肩并肩演习亮新招，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发射战斧导弹，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演练，使用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精准击沉靶船。美军公开亮相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演习区域直指敏感海上通道。美日菲集结台海前沿，重兵演练反登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双双出访，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奥智库提议租用日本潜艇填补缺口。日本正式设立哨戒防备群，强化海域监视，有何图谋？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在此次美菲肩并肩演习期间，美军低风系统首次发射一枚战斧导弹，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据美媒报道，在肩并肩演习期间，美军第一多域特遣部队和菲律宾陆军炮兵团使用低风导弹系统，共同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并精准命中约600公里外的预设目标。美媒指出，这是低风系统首次在菲律宾本土实弹发射，也是本届肩并肩远程打击核心科目。与此同时，美军与菲军在巴丹群岛附近海域进行海上实弹演练，并成功击沉一艘预设靶船。据悉，此次行动由美菲特种作战部队联合实施，美军首先使用无人艇搭载弹药，对目标舰体实施贴近式破坏。随后，菲律宾空军 A-29B 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接力完成空中火力打击，美军 P-8A 巡逻机与菲律宾 C-208B 型机提供目标指引，构建起完整跨平台联合打击链路。此外，美军在菲律宾莱奥维吉尔多甘地奥基海军基地首次公开展示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日本和菲律宾均派出代表参与观摩和交流。此次演习中，美军攻击直升机的作战任务也出现新变化。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军演期间从卡加延省北部机场起飞，不仅执行了传统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还首次将远程突击任务纳入作战范畴。除实战演练外，美军绿色贝雷帽在菲律宾北部拉瓦格地区参加演习时，首次公开操作波兰研制的固定翼无人机。该无人机加装卫星通信天线，可突破视距限制，具备超视距侦察与远距离数据回传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在这次美菲肩并肩演习当中，美军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是首次在菲律宾本土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而在去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当中呢，其实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是只完成了阵地布

0: 部署并没有进行实弹的试射，那么从只部署不发射到完成首次的实弹射击，您觉得这一升级意味着什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1: 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导武器，当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时候呢，它可以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先炸岛再夺岛的这样的一种战术。因为在肩并肩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菲律宾、日本三方的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是进行了以夺岛为目的的进攻属性很强的演习，但是呢，在夺岛之前，他要先针对他构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目标，也就是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这种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其中啊，现役的装备当中，这个战术导弹射程最远的其实就是战斧。那美国陆军啊，就会利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的多个基地进行部署，然后针对某一个大型岛屿进行集中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由三方的两栖作战部队完成这样的一个夺岛行动。这说明美军在菲律宾不仅要扩大强化它的军事权益，而且呢是要把菲律宾它作为针对南海事务进行武力介入和军事干预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基地。那以后呢，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包括其他的像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都可能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赖着不走。那么这针对南海周边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岛屿，那么会构成更大的威胁。
0: 而且在这次我们还注意到美军是公开展示了有一套系统叫做综合火力防护能力系统，请教卢先生，这是一套怎样的系统？向盟友公开展示，这有着怎样的目的呢？
2: 美军的这个综合火力能力防护系统，也就是 IFPC， 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美制的铁球，那么它主要的功能的指向呢，是弥补美军这样的一个防空火力的中间层缺口，比如说这个我们熟悉的爱国者三啊，包括这个萨德系统之间，它中层的这种防空火力弥补这样的一个防御空白。它的载具呢是高度机动化18连装的这个火力发射系统，这个可以随时的去调整这个弹药的种类。然后它所搭载的弹药呢，主要还是以这个一个是这个响尾蛇这个红外制导弹为主另外一个呢也同时也可以搭载长弓地狱火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毫米波雷达制导的一个导弹。这个主要的目标还是打击一些近程的，就包括说我们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这样的一些目标。它的本身的机动性是非常强的，特别适配于菲律宾群岛，它这样岛屿分散呀，包括海岸线漫长、地形崎岖等等特点，可以呢更好的去支持部队的这样一个快速部署能力。所以实际上美军是把 FPC 系统呢当做一个我们说区域防空的一个标准化的火力支点，也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支点的部署呢，来推动它的盟伴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装备上，包括在美军在这个指挥系统上，和美军实现所谓的一体化，来构建一个所谓的区域性的美盟防空网。在提供能力的同时，以美军也试图向盟友提供信心，也就是通过向日本、菲律宾这样的盟友去展示自己在本区域一体化防空，包括针对这个潜在战略对手的这个威慑能力，来提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底气。
0: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其实美菲的一些动作包括美菲的特种作战部队在这次肩并肩演习当中，还共同完成了击沉靶船的这样的一种演习，这是在演练什么呢？
1: 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针对大型的登陆舰进行海上的袭击。它所使用的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其实呢就是仿制或者是引进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艇身呢是比较扁平的。那么传统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针对这种小型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又配备一个专用的个头很大的具有穿甲能力的战斗部，所以呢如果从侧舷这个位置命中大型的登陆舰，那么对于舰体本身的结构确实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性的作用。那么美国陆军的战术非常的简单，是妄图把俄乌冲突当中黑海区域的无人艇的这种袭击战术复制在南海的区域，让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能够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进行这种秘密的袭击，或者说进行偷袭。美国陆军通过联合演习、联合训练的情况，要告诉菲律宾，那么在现有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它的反登陆作战应该如何打？所以以后菲律宾陆军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反登陆作战模式，可能就会按照 今年肩并肩联合演习的啊这样的一个剧本去进行复制，或者说呢去进行一定程度。

0: 的完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系统，它是无法啊这个承受远距离精准火力的饱和攻击，而且呢，武装直升机也好，低空慢速飞行的螺旋桨战斗机也好，那么它面对现代化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是面对完善的航母编队的时候，相信呢，它也没有什么偷袭的机会。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在这次演习当中，它的任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是新增了远程突击的任务。请教卢先生，您怎样看待它新增的这个任务呢？
2: 实际上反映出来美军的这个特殊的一些战术性考虑。那首先呢，是要强化对于关键海域或者关键海上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能力。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阿帕奇直升机部队呢，在这个重点的演习区域呢是卡加延地区。那么卡加延呢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的最北端，它背靠着巴士海峡。那么在这个区域重点的去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火力打击呢，实际上也是为美军整体化的在这个区域实施所谓的海上航道火力封锁这个目标来服务的。那么其次呢，就是配合美军未来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岛礁作战的这样一个远景来进行相应的实战化的准备。它可以通过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登岛作战的一个部署，然后呢为登岛部队呢提供预制的火力清除，包括压制暗礁的这个火力。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考虑呢，就是适应美军的这样一个在该区域分布式作战或者是分散性部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阿帕奇部队原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传统上是以近程作战为主的，那么这一次呢在吕宋岛地区呢更多的呢去实际上是去演练远程快速转场长途奔袭包括去迅速的适应陌生战场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在战时呢，按照美军的设想，美军的阿帕奇部队呢可以依托在菲律宾的前沿基地呢，能够快速的去进入或者是介入巴士海峡甚至台海区域，来实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第一岛链，特别是第一岛链南部区域的一个快速干预、远程干预的这样一个能力。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美军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是公开操作波兰制造的无人机，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款无人机它具备超视距的侦察能力。而其实在以往的演习当中，美军大多是使用本土制造的无人机。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为什么美军这次会选择波兰制造的无人机，是有什么目的呢？
0: 之所以装备波兰制造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因为它的成本比较可控，适合特种部队装备。它并不是一个大型的固定翼的无人机，而是一种这个相对而言轻量化的，但是呢可以飞得比较远，侦察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平台，也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那么绿色贝雷帽在南海使用这种轻量化但是可以飞很久的无人机，我认为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就是配合绿色贝雷帽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渗透，你要进行渗透必须要进行侦察，那么这个侦察一定是秘密的、悄悄的。它使用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一些岛屿的防御工事，包括岛屿上的兵力部署进行了了解之后，那绿色贝雷帽可能就会在其他作战体系的支援下或者是保障下，针对某个岛屿进行渗透或者说进行偷袭。另外一个呢，现在美国陆军也要打海战，那么像低风系统它本身就可以发射标准六，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呢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去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在执行反舰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除了依托于其他的这个军种去进行这种目标的锁定和火力的引导之外，他自己也要有手段，能够为他的低风系统，能够为他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海上找目标。那么所找的这些目标一定是大型化的高价值的目标。所以呢，在这场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美国军队针对南海的军事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不仅要炸岛，而且呢也要攻击海上正常航行的战舰和船只。
1: 日本也以正式作战部队的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演习，并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3: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菲反登陆联合训练4号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拉瓦格海岸举行，相关演练环节已向媒体公开。日本派出了水陆机动团约40名队员参加，使用步枪、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对被视作为敌方的无人艇等目标进行了实弹射击。有媒体炒作称，这是日本两栖作战力量首次部署在吕宋防御弧线。

0: 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完成结构性改革，正式设立少界防备群，将最上级护卫舰等多型水面作战力量编入其中。该部队总部设于横须贺，下辖五个分区单位，核心任务是持续监视周边海域外国海军活动，收集情报，替代传统通用驱逐舰的低强度常态化任务。未来还将引入新型巡逻舰、无人机及电子侦察能力，强化近海管控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美日菲三方日前在吕宋岛举行了反登陆演习，而且呢还向媒体公开展示了其演练的环境。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细节啊，是三方是专门选择了有两栖步战车的靶标进行实弹射击。您觉得这是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2: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美日菲联合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呢，他们在吕宋岛进行反登陆作战演习的过程当中啊，设置了一个特殊的靶标。那么这个靶标它的外形和它的迷彩涂装非常的具有辨识度，因为一旦台海区域出现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一定会有大量的两栖装甲作战平台，它要针对相关的这种岛屿的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兵力的投送。那么在美日菲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它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标靶，可以说呢敌意满满，而且呢是有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恶意的，指向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它的性质已经是具有很强的攻击属性，而且呢要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和地区的敏感问题，已经是在进行这种介入性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准备。所以现在来看，菲律宾和美国和日本举行这种具有进攻属性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挑衅性的演习，完全是开门一道，而且呢是引狼入室。
1: 接下来请教卢先生，我们知道呢，日本的水陆机动团它的设置是专门为了夺岛和两栖作战而打造的。那这次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是专门部署在吕宋岛的防御弧线，您觉得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3: 我们说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我们都知道它是仿照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这样一个建制，包括作战的功能来进行设置和建设的。那么之前这个日本的水陆机动团的机干部队，它会去这个美国的这个加州彭德尔顿基地呢去做每年都会做这个定期化的长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演训，由美军手把手的去教这个如何夺岛，如何两栖作战。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它的这个军演呢更加频繁的在它的西南群岛方向，琉球群岛和九州南部这样一个区域来展开，而水陆机动团呢也越来越深入的参与到相关的演训当中包括去年的这样一个美日的铁拳军演当中呢水陆机动团的成建制的部队呢也参与到了军演当中。而这一次呢参加这个美菲肩并肩军演呢，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类似岛链弧线化的这样一个思路来去进行所谓的实战化备战的，也就是说把这个日本的西南群岛方向包括我们的台海方向，以及现在这个我们说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所参与演训的这样的一个吕宋岛北部乃至于这个巴士海峡方向，作为一个连通性的这样一个岛链区域来加以这个设计，这个其实也就符合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单一战区的理念，就是将所谓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东海、台海、南海作为一个统一的作战区域，在这里进行实训实演。
1: 不仅如此，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成立了少界防备群，未来说还要加入无人机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在近海方面的管控能力。您如何看待日本在这个海上建设方面的野心？
3: 少界防卫群的成立呢，实际上是这一次由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大规模结构性改编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之一。它的一个改编，一方面呢是将这个海上自卫队主力的这个舰只抽调出来，组建了三个我们说水上作战群，也就是水面舰队。那么同时呢，也组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少界防卫群。那么前者，也就是我们说的水面舰队呢，主要是承担远海包括核心的一些作战任务。少界防卫群呢，更多的是去整合它的这个地方舰队、二线舰队，它主要承担的是近海巡逻以及一些低强度的作战任务，包括说它的一个重点的布防方向仍然是针对西南防线。虽然它名义上是防卫，但实际上它执行的是一种进攻前出包括这种火力预设以及这种远距离巡逻监视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它带有很强的进攻性，能够承担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常规化的战备任务。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所提供的一些情报能够服务于驻日美军在这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也就是美日之间通过情报数据链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然后由这个 美军和日本。

0: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少介部队形成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分工，那么美军能够在日本自卫队它相关部队的这样的一个更有力的情报支持之下，能够发挥联合作战的角色。
1: 日本不但借美菲肩并肩演习不断突破军事束缚，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双线发力，密集出访亚太国家。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2: 日本政府近日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1号开启为期五天的出访行程，到访越南、澳大利亚，重点推进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并磋商安全合作、防卫装备出口等核心议题。与之呼应，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出访印尼、菲律宾。据悉，目前日方正与菲方洽谈出口R5V级护卫舰，有消息称该舰或将无偿移交菲方。此外，奥智库4号发布报告指出，奥库斯核动力潜艇计划恐无法在2030年如期交付，建议奥政府借高市到访之机提出租用日本潜艇的构想，并称此举是填补奥国防战力缺口代价最小的替代方案。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卢先生，日本呢借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啊，是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是纷纷出访来推销他们的武器，您觉得这暗藏着哪些小心思呢？
0: 这个实际上也反映出来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日本本身它的外交政策日益的军事化，也就是所谓的外交活动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军事防务合作的议程所占据，那么外交成为了为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对外军事能量的扩张，包括说本国的强军工程服务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也体现出来，我们说日本现在急切的希望通过首脑外交或者说高层外交来尽快的建立起一套与盟邦国家进行军备捆绑的这样的一套体系化或者模式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且呢，为了遮掩自己这样的一个军事化的企图，或者说降低这个所谓它的行动的敏感性，日本的这个高层呢，实际上在他的外交活动中，他会使用一些话术，包括说一个惯用的话术就是，这个日本发展军工产业，或者说推动军工产品出海，主要是为了刺激制造业，或者说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民间性、经济性的形式来去包装、掩饰自己本身这种对外军事援助，包括说这种战略性行为的这样一个外衣。所以这也体现出来，日本既希望能够达到所谓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对外军事能量输出的企图，同时呢也尽可能的希望能够伪装自己、遮掩自己，这个能够尽可能的去降低国内也好，特别是国际舆论周边国家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质疑和批评。
1: 我们现在同时还注意到日本的R5V级护卫舰有可能会移交到菲方，而且是一个无偿的状态，您怎样看待这个？为什么日方愿意将自己的武器无偿或者低价的移交给菲方？
0: 我们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日本要向这个周边国家包括菲律宾去提供所谓的这个无偿援助或者说免费军备，它实际上它还是有相应的利益上的精算的，这其中呢既包括经济账也包括政治账或者战略账。尽管日本是在免费送舰，但是呢因为菲律宾本身它不具备这样一个自主军备开发的能力，所以提供了旧舰之后，它后续的这个包括这个备舰的提供呀，这个升级呀、维护等等方面的后续的我们叫服务啊，这个实际上还是需要菲律宾去支付相关的费用来给日本，所以日本还是会获得一笔稳定的军工收益现金流，同时也能够养活国内的这样一些军工企业。那么这是经济账，那么政治和战略账就更加明显了，就是日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武器装备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进一步的去绑定菲律宾，使它真正能够服从于日本在本地区的地缘战略需要，而菲律宾呢迎合这种趋势或者迎合这样的一个需求去实现自己的所谓的地缘政治考量，但它实际上呢是进一步的将自己的我们说国防自主权空心化，或者说进一步的沦为了大国博弈的附庸。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在奥库斯的框架下核潜艇交付延期，那么奥智库提议要租借日本的潜艇，您觉得这一构想实现的可能性大不大？会对亚太的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3: 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所谓的奥库斯的核潜艇项目，所有的核心技术是掌握在美国和英国的手中。那么澳大利亚在人员培训方面，在保障设施方面，在引进和采购核潜艇方面，可以说呢它支出的这个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呢澳大利亚海军以前跟

0: 根本就没有用过攻击性核潜艇，重新的打造一个保障的体系、维护的体系，还有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计划以后究竟能不能这个落实，或者说最终达到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预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量和不可控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内部，或者说呢一些这个智库的人士提出了备份方案。这个备份方案呢，就是从日本引进这个苍龙级的 AIP 潜艇。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它已经拥有了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又是奥库斯第二根支柱合作框架内的一个重要的成员，所以从海上自卫队手中买或者说租借退居二线的苍龙级 AIP 潜艇，那澳大利亚海军它水下的作战能力在一段时间内是有保障的。那么一旦引进了苍龙级 AIP 潜艇，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澳大利亚海军最上级护卫舰再加上苍龙级 AIP 潜艇，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混血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体，一半是美制的武器装备，一半是日制的这种武器装备。那澳大利亚海军未来的发展可能有一半要听美国的，另一半呢就是要受到日本层面的限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心。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日本高市政权执迷独舞冒险，试图用军备订单和狂热的财政扩张来掩饰治理失能的政治豪赌，注定无法解决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俄高官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乌宣布临时停火前夕，俄军打击乌方国防工业及能源设施。北约宣布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武器。美国务院批准

0: 向乌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欧盟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北约秘书长表示，北约欧洲国家正落实美军使用基地请求。德国防长呼吁发展本国远程武器系统，欧洲安全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包装耗材供应链，优质服务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天海盛宴三亚俱乐部有限公司，深耕天然矿泉水领域，甄选优质水源，希望凭借优秀的品质传递自然之味。天海盛宴坚守严苛的生产标准，从取水到灌装全程闭环管控，以专业流程保障每一瓶水的纯净与稳定，以水为媒传递匠心，以诚为本服务生活。天海盛宴致力于成为值得信赖的水饮品牌，让纯净陪伴日常，让自然好水融入幸福生活。
6: 品牌主打健康、自然与生态理念，我们坚持以品质为企业根本，以创新为驱动，持续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0: 无人装备，
1: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底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0: AI 赋能，
2: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AI 赋能之后呢，文孔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的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0: 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2: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1: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0: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2026年4月16日，第二届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如期开展。作为国家战略大后方的前沿阵地，成都这次以构建国防科技产业生态、服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主题，向观众亮相了众多硬核展品，吸引了不少军迷前来打卡。无人化无疑是当今军事科技发展最鲜明的趋势之一。从天空到深海，从山地到旷野，无人装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着战场的形态。对于军事博主胡兴元来说，这个未来领域自然不能错过。
1: 干活未必非靠人，无人装备抖精神，规模大才低成本，铺天盖地势如神。今天老胡来到成都，看看有什么新鲜的无人装备。

0: 瞅瞅这个无人机多大。无人机的货运呢，现在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边防哨所到偏远山区，到很多复杂地形的地方，多旋翼无人机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其实有个非常大的阻碍，就是一架无人机到底能调运多重的东西。所以这种特别大的多旋翼无人机就出现了。
1: 眼前的这架重载运输无人机堪称展会上的大块头，它最大能调运500公斤货物，相当于两头成年猪的重量。边防哨所缺油缺粮，山区抢险救灾，只要直升机飞不进去的地方，它就能带着补给送货上门，解决最难啃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0: 这款无人机呢，是通过下面这个吊钩来进行货物的调运。通过吊钩这种方式呢，就可以不在乎货物的体积形状，只要能够挂到这个钩上就可以进行运输。那这里为什么要放上下两个螺旋桨呢？其实它是一个共轴反转的设计，两个螺旋桨的旋转方向相反，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抵消彼此产生的力矩，从而使单独这个机臂上面的力是保持平衡的。这样的话，它就不需要像传统的直升机一样需要一个尾桨去保持平衡。与此同时，这样的设计可以使无人机的悬停效率更高，对于它要悬停在空中进行货物的一个起吊和下放是非常合适的。
1: 简单说，上下两个螺旋桨朝相反方向转，就像两个人同时推一扇门，力道互相抵消了，飞机自然就稳了，连尾桨都省了。悬停效率一高，吊重物在半空中装卸货就像塔吊一样精准。加上它耐高低温、耐复杂地形，真正做到了指哪投哪。
0: 除了这种多旋翼的货运无人机呢，我们也有种类繁多的固定翼货运无人机，具备更长的航程、更大的载重能力。比如最近刚刚首飞的 HH200， 是由中航工业自主研发的，载重能力达到1.5吨，非常的硕大，被称为空中飞行卡车。相对于同级别的有人运输机，无人运输机可能只需要1/3的成本就能够达到相同的运输效果。无人驾驶系统的应用可以使无人运输机更好地调配线路，更高效地进行空中调度，从而使得整个空中的货运体系更高效地运行。那么多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从长距离到短距离全面覆盖的无人货运的体系。反正都是拉货嘛，拉什么不是拉呢？
1: 多旋翼负责最后一公里送货上门，固定翼负责干线运输、跨城配送。国产无人机从实验室走向实战场，正在构建一张从后方直达前线的无缝衔接网络。
0: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

0: 看这个无人潜航器。在以前，如果要了解水下的情况，需要靠潜水员穿上厚重的装备下潜到水里。这个时候潜水员其实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那么有了这样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我们坐在船上的控制室就可以操控整个无人潜航器。
1: 这个被军迷围观的黑鱼雷，大名叫做水下自主航行器，简称 AUV。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不用缆线、不用人跟着、自带大脑的水下智能机器人。把它往海里一放，内置程序加 AI 算法，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己干活，堪称潜艇派出去的水下侦察兵。
0: 比如我面前的这个260口径的无人潜航器，为什么说口径呢？因为它的这个直径啊，是跟我们潜艇里面的鱼雷发射管相兼容的，它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进行发射。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进行海底测绘，通过它身上带的这些探测设备，去对海底的地形进行一个非常清晰的测绘，形成一个高精度的海底地图。同时呢，它也可以去发现一些水下的目标，比如说海底的水雷，它发现之后呢，可以向水雷去发射一些不能告诉你们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摧毁这个水雷。那整个这个无人潜航器呢，它都采取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分有不同的舱段，每个舱段有不同的功能，这些舱段呢也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去进行增减。比如说最前面是传感器舱，它装了水声通讯的模块，是用来在水下进行通讯的。中间这段呢就是它的控制舱，后面这段就是它的电池舱还有动力舱。所以如果我希望这个无人潜航器能够有更大的航程，我就可以给它加一段电池舱。如果我希望它携带更多的设备，我就可以给它增加更多的传感器舱。
1: 就像搭积木一样，想跑远点就加电池舱，想看得更清楚就加传感器舱。现场展出的不仅有这款紧凑型，还有块头更大的533口径型号，能下潜到3000米深海。两款搭配，近海巡逻到远洋深潜全覆盖。核心技术全面国产化之后，曾经昂贵的水下豪车正加速走进使用领域。无人潜航器不仅是潜艇的延伸，更是探索深海、开发海洋资源的智能先锋。

0: 刚才操纵了一下这个无人车，手感还不错，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呢，你不一定非得像我这样眼看着它操作，因为它又有图传，你可以远距离控制。那么这两台无人车具体是什么功能呢？这是一台无人布线车。那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通讯。通讯的保障就要靠光缆。大家在很多电影里会看到过，我们的通讯兵要前赴后继的去把这个光缆送到战场上，这个过程中要冒着千龙弹雨，甚至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而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无人布线车之后，它就可以自己带着这个线盘一边行驶一边完成一个布线，我们的战士就不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通讯的这项任务了。
1: 战场上通信就是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前通信兵背着线缆往前冲，枪林弹雨里随时可能受伤，现在这台小履带车自己带着线盘往前跑，一边走一边铺线，车身里装着感知、决策和协同控制模块，软件里画好线路，它就能自主作业，成本低，能批量造，未来战场上可以多车协同大规模部署。
0: 这几年机器人真是大发展了，春晚上从颤颤巍巍变成功夫表演了，机器狼群都能一起出击参加军演了，又萌又猛，拉着出门太脏脸。那么这些灵巧的动作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于总，
2: 哎，你好。
0: 平时也是很少有机会看见这么暴露的机器狗。
2: 我们这个机器狗呢，每条腿是三个 RV 减速机构成，

相当于三个关节，减速机和电动机连为一体。这个减速机连为一体的时候，让这个机械狗或者机械狼每条腿就

0: 狼群出击，机器人爆发出令人惊叹的敏捷与力量，它的奥秘就藏在每一个关节之中。军迷所发现的 RV 减速机，正是赋予这些钢铁之躯运动智慧的核心部件。它如同机器人的动力心脏与精密基建，其核心使命是将电机的高速旋转转化为关节所需的精准可控的巨大扭矩。在机器狗每条腿的三个关节里，RV 减速机通过其独特的结构，实现了力量数十甚至上百倍的放大。
1: RV 减速机呢，由于耐冲击力的特点，所以它的刚性和耐冲击力非常高，刚性一般3到5倍，实质上耐冲击力不止5倍。这些大型的 RV 减速机基本上是全球领先。
2: 全球领先。
1: 对。
2: 您刚才说它这个冲击能力是对应到机器人上是它的什么感
1: 觉？ RV 减速机是弧形结构，相当于人打太极拳，高3到5倍冲击力就是它的正常现象。假如说运用军事发炮弹的时候，炮弹就有后坐力。
2: 对，
1: 这个后坐力就是这个减速机能承载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像这种减速机，一旦它承载100公斤、300公斤的反向力来的时候，它同样可以承受。假如说机器狼300公斤，它同时承载耐冲击是5倍，那就是1500公斤。
0: 3到5倍的刚性绝不是一个冰冷的参数，RV 减速机卓越的耐冲击性直接转化为装备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与战术弹性。能承受5倍与自重的瞬时冲击，意味着机器狼不仅能稳健穿越复杂地形，更能作为一个稳定的机动武器平台，在火炮后坐力或爆炸冲击中屹立不倒。这款中国自主研发的 RV 减速机正支撑着面向战场的智能铁骑。
2: 挺好，想啥来啥，要啥有啥，啥都能造，还一造就造挺多，真不错。哎，这还有个反无人机的车，咱们去看看。这台车的集成度就很高了，在它的车头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方形的，这个就是它上面装备的 KU 波段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大概有10公里，对于各种低小慢的无人机能够有效的发现。后面平台这个部分，大家看到有镜头的那一侧就是它的光电探测系统，在雷达缺少或者雷达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它能够非常有效的补充对于空中目标的一个侦测能力。在它的顶部是电磁侦测的天线，它是通过电磁信号去识别和发现无人机。
0: 眼前这辆看起来和普通车没什么两样的家伙，其实是专制蜂群无人机的捕蜂人。车头上装的机载雷达能看10公里，就像给车配了一双鹰眼。车身上的光电摄像头负责盯梢，雷达不好使的时候它能补位。车顶还有一根电磁侦测天线，专抓无人机的通信信号。雷达加光电加电磁侦测，3合1，天上飞的小目标一个都跑不了。
2: 所以大家可以整体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在上面装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开在路上就会有一种说话特别好使的气质。

0: 磁侦测的画面，不同的频段上面它可以监测到是否出现了一些无人机的通讯信号。
1: 车内三块大屏幕，就像开赛车游戏里那种科幻座舱，雷达界面看全局，光电画面分白天黑夜两路，电磁侦测像听诊器一样监听无人机的心跳。当战场上空蜂群无人机满天乱飞的时候，传统防空系统又贵又慢，而这台机动反无人机车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灵活，成本可控。
0: 那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可能手头预算有限，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一些选择呢？那你就可以试一下这种便携式的反无人机设备。这就是一把反无人机诱骗枪，其实它是通过在枪身内部可以定向的去释放电磁信号来起到一个干扰和诱骗的作用。虽然它做成了一个枪的形状，但其实射击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后坐力，然后呢也不用瞄得特别准，你只要朝着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能放掉这个枪的形状的执念的话，就可以得到这种背负式的反无人机设备。那么它分两个部分，这一部分呢是背在身上的，然后这一部分呢是拿在手上的。哎，背上这个小书包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打无人机了。那么对应的操作现在主要是有三种，一种是迫降，第二个是驱离，第三个是诱骗。那迫降呢，就是通过释放信号让无人机接收到一个降落的指令，然后让它降落下来。驱离呢，就是可以让无人机朝向我们指定的一个方向去远离我们需要防御的一个目标。而诱骗呢，就是可以通过注入虚假的一个控制指令，让无人机飞到我们指定的一个位置进行降落。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无人机捡回家，哎，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1: 车是重武器，对付大规模蜂群；枪和背包是轻武器，适合单兵随身带。诱骗、迫降、驱离三招齐出，像给天上乱飞的无人机发假命令。这些精巧的软杀伤手段编织出一道无形的天网，再配合激光、防空导弹等直接摧毁的硬杀伤，软硬兼施，远近结合，就是一套完整的立体防空体系。无人装备从天上飞到水里潜，从地面跑到空中打，已经撑起了战场上的无人军团。无人装备
0: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1: AI 赋能。
2: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AI 赋能之后呢，文孔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1: 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2: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0: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1: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正在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但在展会的另一边，还有一个更大的话题，这些装备是怎么造出来的？相比于上一届，本届展会更深地聚焦于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智能制造成了贯穿全场的热词。对于一直深耕军工生产领域的军事博主董世宏来说，这里藏着战争实力的源头。
2: 中国已经连续十余年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那么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已经不是简单的 Made in China， 而是迈入了智能制造的时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制造业到底有多强。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但是呢它不是一台简单的数控机床，而是AI 赋能的。传统的这个

的瓦塞，独立航空座椅，大尺寸的三连屏，还有木饰纹板的贯通式的大桌面，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那这个车你提回家之后怎么操作呢？咱们再看看它的人机交互。那中间这个屏呢，主要是一个雷达的显示界面。再看这个屏幕，上面呢就是光电侦测的画面，左边这个是可见光的画面，右边这个是红外的画面。那下面这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电

0: 宋基堂呢，它为了保证零部件的加工精度，通常要有采取这个恒温的这样一个措施哈。但是我们现场展示的这一台宋基堂呢，它解决这个机床热胀冷缩的问题 ，AI 赋能之后呢，温控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的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1: 机床就像工业界的雕刻刀，能把金属毛坯加工成精密零件，但金属有个脾气，热胀冷缩。夏天厂房一热，机床自己也膨胀了，刻出来的零件就偏了。传统做法是给车间装恒温空调，费电又费钱。这台 AI 数控机床不一样，它内置了聪明大脑，通过 AI 算法实时感知温度变化，自动补偿误差。不管环境冷热，刻出来的零件精度始终在线。
0: 我们现场展示的是两台自动搬运车，上面这一台是有轨道的哈，它可以在轨道上滑行，这叫 RGV。 下面这一台它是没有轨道的，它可以自主的在地面上行驶，这叫 AGV。 那么我们看这个底盘呢，特别的低矮。那么这种低矮的底盘呢，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方说我们厂房里面转运物资，它就非常的适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这是激光雷达。同时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对焦线，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避障雷达。这每一部雷达它都是覆盖270度，那么等于说我们四个角有四部雷达，那么整个的360度的方向全覆盖了，所以它的这个测距避障能力特别的强。
1: 有轨无人车像地铁一样沿着轨道跑，适合固定路线；无轨无人车像出租车一样自己认路，适合灵活调度。两台车，一个最高拉800吨，一个拉20吨，配合起来就像工厂里的无人驾驶搬运工，把生产线上的物料自动送到该去的地方。以前是人推车、人拉车，现在是机器自己跑。
0: 我们说这个重载这种自动搬运车，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比方说我们这个军工这个弹药厂，这个转运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无人的自动的搬运车来进行搬运我们的武器弹药。而且未来的战争中，自主规划航路它都可以什么自主的去执行，进行搬运重型的一些武器的装备呢，都可以用上。
1: 智能物流就像智能工厂的血液循环系统，把一个个孤立的生产环节串成流畅的流水线。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冶金、化工、机械等领域，后方的智能制造生态正在直接向前线的智能后勤输送关键技术。从无人装备到智能制造，在本届展会上，军迷不仅看到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完整且充满智慧的产业生态，更领略到科技强军的深度魅力与大国制造的雄厚实力。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从前线装备到后方工厂， AI 和无人化正在重塑每一个环节。今日中国正以创新驱动的昂扬姿态稳步迈向制造强国，用实实在在的科技力量向世界展现和平发展的中国贡献。现代战场，飞鸽传书为何依旧穿越火线？
2: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能够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鸟类和自然环境当中。
1: 千里之外，小小军鸽为何能够精确还巢？
3: 开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今后它不管从哪里放飞都回到这里。
1: 天敌环伺，机密信息凭什么能够虎口脱险？
3: 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翼态。
4: 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啄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

0: 会场。
1: 外景军迷走进部队一线，探访人民军队军歌通讯起源。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解码战地飞鸽传信。
2: 在真空脱泡搅拌机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具有很大的挑战。深圳市斯麦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秉持着实现技术自立的信念，投身于国产设备的自主研发，不做模仿，只为超越。企业研发团队深入工业现场，对行业技术痛点进行持续创新。历经多年潜心钻研与技术积累，斯麦达成功推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真空脱泡搅拌设备，为提升该领域的国产化水平贡献力量。面向未来，斯麦达团队继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自动化与标准化道路上稳步探索，致力于为中国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夯实技术基础，共创辉煌。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3: 每天三袋，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0: 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4月17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4月17号4:02到17:50，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4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同日，外交部、国防部、东部战区重磅发声，严正表达中方立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雷号驱逐舰此次过航台湾海峡，是为了与10号直升机母舰和夏北号登陆舰一起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雷号是鳟羽级驱逐舰7号舰，2001年服役，已进入服役寿命末期。鳟羽级的设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舰体布局、雷达系统、作战指挥系统都已明显落后于时代。该级舰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高航速30节，武器配置包括一门76毫米主炮、两座密集阵近防炮、装填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16单元 MK48 改进型海麻雀近程防空导弹垂发装置、2座4连装90式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
0: 好，刚才的短片介绍了4月17号过航台湾海峡的日本雷号驱逐舰。我们能够看到呢，这艘舰呢已经服役了超过25年，它的武器配置、雷达系统呢已经落后于时代。这艘驱逐舰没有为参加美菲军演的日本直升机母舰和登陆舰护航，而是单独过航台湾海峡。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问了，日本为什么要派这样的一艘老式的驱逐舰进入台海实施挑衅呢？杜先生您怎么分析？
2: 鳟羽级的雷号呢没有通用垂发，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更没有高端能力，说明在日本自卫队中这叫三无装备。使用老舰在台海搞过航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搞侦察。如果一艘老舰凭借着额外加装的各种电子系统，搜集周边的各种情况信息，包括无线电信号，还有其他的水文气象信号，应该是这次航行的主要任务。特别是低速航行，他认为呢，在更长的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有针对性的信息。因为第二是搞试探，如果一艘军舰形单影只低速过航，他认为呢，可以对解放军的动向

0: 进行监测，比如说军舰什么时候会出现，直升机什么时候会出现，无人机什么时候会出动，这样呢它可以大致有个时间计算。第三是找下家，那这艘舰目前在日本自卫队里是明日黄花，但是战斗力尚可，你像它的这些航速、吨位、火力系统能够满足周边国家的需要。如果这次借助过航台海在菲律宾展示能力进行演示，会否向菲律宾出口，这也是个大问题。那日本人正在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三原则，而且杀伤性武器装备的红线已经完全被擦除。之前向菲律宾出口R-5A级护卫舰，但菲律宾认为性能较差，状态较差，如果能够把更加先进的鳟鱼级包括其他作战舰艇向菲律宾出口，这样菲律宾就能够获得较强的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不排除这次低速航行的老舰在为自己的找下家做准备。
1: 我们注意到，就在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之后呢，4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部队的远海作战能力。那么横当水道在哪儿？卫星，
2: 横当水道位于日本列岛的西南部，可以说呢，也是连通近海和太平洋区域的一条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人民海军的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合理合法。那么，首先展示了我们突破第一岛链到达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的投送能力。我们人民海军现在越来越强大，也拥有了更加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进行这种远洋训练就是一种能力的展示，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展示出人民海军可以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现在呢，在亚太区域内，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些国家它是有这种海上挑衅的意图和相关的动作，那么人民海军通过到西太海域去进行训练，也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野心，能够进行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制衡。那么我认为呢，这既是这种警告的信号，同样呢也是实力和决心的这种展示。那么在过航横当水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旦有了这种外部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说呢有了一些外部的挑衅，我们也可以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可以说呢，我们是自信地走向远洋，走向远海，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另外通过刚才短片呢，我们也知道此次雷号驱逐舰过航是为了和其他两艘日舰一起参加每年一度的肩并肩美菲联合军演。尽管日本自2012年起呢就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肩并肩军演，但是今年呢是他们首次正式参加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4月6日至17日，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据菲律宾军方称，日本地面部队和舰艇还将参加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共派遣约1400人参演，参演舰艇包括雷号驱逐舰、14号直升机母舰和下北号登陆舰。14号是日向级直升机母舰2号舰，其舰名继承自旧日本海军14号航空战列舰。该舰满载排水量19000吨，采用全燃联合动力系统，最大航速30节，舰载武器包括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2座密集阵近防炮、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该舰能搭载18至24架海鹰直升机或最多18架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报道称，本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将发射最大射程约100公里的88式反舰导弹，击沉一艘退役舰艇。
1: 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的日军占领菲律宾长达4年之久，造成了上百万菲律宾人的丧生。而如今呢，在菲律宾军方的热情欢迎下，日本作战部队居然堂而皇之地再次踏上了他们曾经践踏过的土地，可谓是讽刺意味拉满。那么当年日军在菲律宾都干了哪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们请杜

0: 文龙先生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1: 的确，菲律宾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让历史正在重现。当年日本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特别是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军，美菲7.5万人，100多公里的长度，途中死了15000人，而且到达指定位置之后，由于各种虐待，包括残酷的暴行，又让2.6万人死亡。所以这次死亡行军，暴露出了日本的残暴。另外就是马尼拉大屠杀，1945年日本进入马尼拉，而且全城屠杀，而且烧杀抢掠无所不作，建筑物焚烧，包括其他的一些作为，已经把马尼拉搞成人间地狱。另外就强制慰安妇，而且呢受到了这个日军方面的巨大羞辱。另外就是强制抓劳工，修机场、修碉堡、修工事，而且在修建过程中遭到非人待遇。也说明呢，日本在菲律宾占领大概4年，无论是对菲律宾的国民，对菲律宾的这个基础设施，都构成了严重影响。这种巨大破坏和残酷暴行，标志着菲律宾在日本的欺压和侵占之下蒙受了重大损失。所以今天的菲律宾应该好好反省，4年中日本到底给菲律宾带来了什么。
0: 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对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菲律宾当局现在居然是选择性遗忘。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急于寻找海外军事存在落脚点之际，竟然开门一道，引狼入室，将自己的家园打造成对抗的前沿阵地。在如今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战斗序列当中呢，雷号和伊势号呢都谈不上是最强的战力。那么为什么这两条军舰被选中参与这次的军演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
2: 日本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演习，我认为呢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呢主要是演练两栖作战和夺岛作战。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的大概率就是夺岛作战部队，那么可以使用冲锋舟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针对沿海区域进行渗透，也可以针对小型岛屿进行突袭或者是偷袭。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必须要有相应的战舰对它进行支援，对它进行保障。支援的战舰就是雷号，而保障的战舰就是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伊势号直升机母舰不仅可以在大范围的海域内执行反潜任务，因为它可以携带 SH-60K 这种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那么也可以使用声呐浮标和反潜的鱼雷，针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同样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两栖的兵力投送平台，参与夺岛作战行动。因为呢，它可以搭载突击部队或者是相关的水陆机动团的这样的一些机降部队，利用自身的远航能力以及直升机的这种快速的低空的兵力投送能力，针对多个岛屿同时去投送这种突袭部队或者是偷袭部队。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也要检验一下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在菲律宾的这种复杂环境当中，热带气候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在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存在，它不仅仅想是要基地这么简单，而且呢还要夺岛的前沿阵地、兵力集结点以及火力打击阵地。那么当年的日本军队是打着旭日旗针对菲律宾进行侵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同样也是打着旭日旗在菲律宾的境内去进行演习。菲律宾在战略选择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它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日本自卫队来了，想要让他走就难了。而且呢，一旦美日的军事力量在南海进行挑衅，最后尝苦果的是菲律宾。
0: 除了在台海和菲律宾动作频频之外呢，近期日本方面在对外军售的领域也出现了重大的危险举措。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月21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4月18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与来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已签订一项合同。

0: 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升级后的最上级护卫舰。根据合同，该项目将建造11艘护卫舰，其中首批3艘将在日本建造，首舰预计2029年交付给澳大利亚，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 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 一座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澳大利亚采购的是最上级的改进版本，排水量更大，配备32单元而非16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此举的意图和危害，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
2: 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这是日本修改防卫政策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可能修改无核三原则。如果两个原则都遭到修改，今后日本的安保战略，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会迈出重要一步。第二，日本军工能力有可能会被重新恢复，因为之前日本对装备的装备数量有限，这样成本很高，性能偏低。如果借助所谓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能够向周边热点地区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军工生产的效率能力将会大幅的提升，战时生产的规模也会得到暴增。所以，日本向周边地区出口各类杀伤性武器装备，不仅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有扩展日本影响。总之呢，随着杀伤性武器装备的解禁，日本今后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决策位置会发生
0: 重大变化。我们注意到，日本方面呢，就在他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前夕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它已经签署了一个军售大单，总价值呢超过70亿美元，由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多艘升级版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日本方面将会出口的这型舰艇呢，在设计和性能上面，我们该如何分析？有哪些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点关注的地方？飞行。
3: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最上级护卫舰是它的改进型和升级版本，因为第一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已经建造完毕，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后续采购的应该是第二批次的最上级护卫舰，但是第二批次呢是两个用户，除了日本海上自卫队之外呢，就是澳大利亚海军。由于澳大利亚海军一次性采购的数量比较多，一共是买了11艘，所以呢第二批次的最上级它的升级版本改进型建造的数量一定会很多。那这样的话呢， 由于澳大利亚海军订单去分摊成本，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仅可以拿到火力增强版的最上级，而且呢，采购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这样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它在强化自身进攻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先进、进攻能力更强的这样的一些海上的作战平台。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雷达系统有升级，另外一个呢，垂发单元更多，而且呢，不仅可以发射改进型增程 型的海拔雀，还可以发射日本打造的这种中程的舰载垂直发射的这个防空导弹。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可不仅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和美国的盟友在联合作战层面进行深度的捆绑装备通用。另外一个呢，如果澳大利亚它引进了最上级护卫舰，而且呢是一次性买这个11艘。 它的海军设施、海军基地就可以针对日本的战舰进行保障支援、补给和维修。那以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它走向海外，就可以把澳大利亚的军港和它的码头作为自己可以利用的这些设施。那么，针对更广阔的区域去辐射它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
0: 日本在距离我台湾仅百余公里的西南诸岛加速军事部署，现如今呢又派出自卫队舰艇兴风作浪，再次暴露出日方的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

0: 另外我们结合近期日本在军事层面这一系列的危险举动，日方背后究竟暗藏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我们该如何分析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1: 最近日本在军事动作上面力度明显增加，而且突破和平宪法，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以及呢装备转移三原则范围的实力越来越多。我感觉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关注日本目前防卫政策的调整，下一步呢通过对传统的这些原则的修改，日本可能会出台更激进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作战理念、作战方针会出现明显变化，专属防卫有可能完全会被放弃，像机动作战、远程作战、快速作战这些概念将会成为日本军事行动的核心理念。第二是关注日本武器性能升级，最近发现日本的武器射程越来越远，而且与核字越来越近，特别是近期公开部署了二五型反舰导弹、二五型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甚至是出口吨位更大的远洋护卫舰，都说明呢日本无论是作战平台的级别，包括武器装备的射程，都在向战略级别转换。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日本以惊人的密度向世界展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日本的驱逐舰在马关条约签订131周年的日子公然穿行台湾海峡。日本政府大幅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而与此同时呢，日本自卫队也在大幅改组，部署远程攻击导弹，并且首次以正式的身份参与了美菲联合军演。这一块块拼图组装在一起，呈现出的是新型军国主义的狰狞面孔和

0: 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1: 谢谢干爹。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3: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4: 怀疑我们局。
5: 阿杰，打他说，
4: 有同志有问题。
6: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7: 宁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8: 风浪越大，鱼越贵。
9: 我要的是真相。
10: 别动，警察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的故事呢，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1800多年的时间转瞬而逝。我现在所处的这段长江的江面呢，可能是东汉末年最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地方。当年号称纵兵80万的曹操大军，就是在这片江面上折戟沉沙，铩羽而归。正是因为曹操的这次失败呢，他的势力并没有马上一统南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才得以形成。我们所熟知的三国故事里的诸多人物也由此纷纷登场，不用多说，这场战争呢，就是赤壁之战。
1: 赤壁是后世文学想象的经典源头，1000多年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圈孕育了经久不息的三国热。赵子龙孤身救主，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连环计，这些著名的故事桥段真的如小说描述的那样真实的发生过吗？他们当中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想象？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正是这一战奠定了后期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影响深远。这一次重走古战场，来到了当年战争发生的核心区域，湖北省内的长江中游地区。我是重走古战场的探访人彭涛，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沿着赤壁之战重要的节点，一边品着三国故事，一边去寻访真实的赤壁之战。公元207年，曹操扫除了北方的强敌，基本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他的目光随即投向了南方。此时南郡有刘表和依附刘表的刘备，江东有孙权，曹操有着强烈的信心完成天下一统的霸业。公元208年7月，曹操从河南南阳发兵开始南征。就在曹操南征途中，荆州的刘表突然病死，其长子刘琮随即投降曹操，依附荆州的刘备不得已逃往夏口，并随之和东吴的孙权结盟。赤壁之战前，曹军和孙刘联军的对峙局面开始形成。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荆州，曹操和他的军队第一次进入长江流域，形势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

0: 公元208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第一次面对浩荡的长江呢，他可能像现在的我一样，呼吸着江面上湿润的空气，心中豪情万丈。由此顺流而下，千里之外，江东的孙权就似乎已如囊中之物。
1: 然而最终曹丞相却大败而归，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1000多年后，战争的很多细节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赤壁之战的关键一役为火攻，这在很多史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找到赤壁之战的发生地，也许能帮助我们接近真相。然而，这场改变历史的火攻到底发生在长江的哪段江面上呢？今天，湖北省内沿长江两岸有多个地方声称是当年的赤壁古战场，争论最激烈的当属文、武两个赤壁，也就是最西边的赤壁市和最东边的黄州赤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黄冈的黄州赤壁。
0: 黄州赤壁呢，也被称为文赤壁。为什么叫文赤壁呢？因为这里留下了众多历代文学名家的诗篇、题记和碑刻。黄州赤壁之所以在后世这么有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赤壁之战，另一方面呢，还应该归功于唐宋的两位文学名家。
2: 苏轼。

0: 黄州赤壁如此出名，是因为唐代的杜牧和宋代的苏轼，尤其是苏轼在此所作的《前后赤壁赋》，这些经典的文学名篇传颂后世，黄州和赤壁之战的联系也随之扬名，后世的文人墨客纷纷前来打卡，逐渐奠定了这里文赤壁的特色。
1: 那这地方就是那个碑阁，
2: 对对对，这就是碑阁。这里碑阁里边的都是全国的重点文保护的一级文物。哦哦，
1: 他在黄州待的时间，其实我听说有四年的时间，
2: 四年多。哎，总共苏东坡在黄州写了750多篇、哦、诗词文章，包括书信。
0: 当年40多岁被贬官到黄州的苏轼，正经历着仕途的低谷，却迎来了文学创作的辉煌。正是在如今的黄冈，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转变。
2: 他都是男人来唱的。
0: 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寻访赤壁之战的发生地，在如今的东坡赤壁完全看不出任何的踪迹，甚至赤壁之战发生后800多年，苏东坡笔下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场景都已无处可寻。文学里的黄州赤壁会是真实的古战场吗？
1: 江边的这些景象的描述，现在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一点也找不到了呀。
2: 这个景象呢，我们就要到这个山的，站在这个赤壁矶的后面去，就能够看到当年江水冲刷的这个痕迹都还依稀可见。1920年的时候，这个赤壁矶这里涨水的季节是江水，枯水的季节是江滩。到1954年洪水的时候，再重新修了江堤以后，这个长江现在到这里就有1公里多。
0: 江水在赭红色石壁上冲刷出的痕迹依然依稀可辨，证明当年苏东坡见到的惊涛拍岸的场景所言不虚。然而仅从这点

0: 我们无法判断这里就是当年赤壁之战的发生地，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来佐证。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记载，赤壁之战中曹军和周瑜短暂交战后曾隔江对峙，而历史著作《三国志》记载，这场战争曹操兵败于乌林。现在的观点普遍认为，当年曹军就驻扎在长江北岸一个叫乌林的地方，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有赤壁就必然有乌林。那么在黄州赤壁周边的长江北岸地区有没有一个乌林呢？
1: 哎，冯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哎，你是哪？今天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就是。
2: 对对对，就是我。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1: 我们一块儿去看看那个乌林那个团风那边的情况。
2: 好。黄冈本地几个土专家写过相关的论文，这是我老爸写的。这是我老爸，他长期从事考古博物馆的馆长。
1: 啊，赤壁之战与黄冈地理
2: 文物啊，主要是讲文物方面的。您刚才说的最早是哪个时期？南宋余力既盛，当然这个赤壁东坡有赋，乌林与赤壁相近，这是南宋。
3: 明白，那就南宋的时候已经过去900多年了。
2: 我老爸的观点，赤壁之战在长丰打的。
0: 我们正要去的团丰县，与东坡赤壁同在长江北岸。直线距离20多千米。据当地一些学者考证，团风就是乌林。
1: 来，宋老师。
2: 哎，好。
1: 这就是那个乌林街了，是吧？
2: 对对。
1: 背后那个赤壁的这些意思，一般的也都清楚，是吧？
2: 普通老百姓可能还没这么想。
1: 是。
2: 他们只知道这是个古地名，是他们的原来的名字，这个他们知道。哦。
1: 这你看，这有个乌林布艺，还挺大。
2: 他们利用了这个历史的地名作为他们的品牌啊，也算是对那个乌林这个名字的传承。
0: 在团风当地，除了乌林街，还有一条粮道街。有说法，当年曹操在这里驻军的时候，粮草就囤积在附近。不过，当地这些相关的地名从何时开始使用，已经无从查证。
1: 这咱们就上江堤了，是？
4: 对，这上面就是江堤了。
1: 就这块的。
0: 在江堤的调查中，两位当地的文史研究者认为，仅从团风这段长江的水文和地貌来看，曹操和孙刘联军将此地作为战场，亦有可能。
2: 南北向，这个长江在这拐了以后啊，江水相对要平缓。
0: 不过，能证明此地在古代叫做乌林的，仅有一块明代的石碑。更让人疑惑的是，黄州赤壁和团风的乌林同在长江的一侧，这与很多史籍中两地隔江对立的记载明显不符。
1: 从这里往下看呢，紧挨着的就是黄州赤壁。苏东坡当年应该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传颂后世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他当时也不能十分肯定这里是不是就是真的赤壁古战场，所以他才写道：故垒西边，人道士三国周郎赤壁。人道士就是据传有人这么说。那么苏轼怀的这个古，是不是怀错了地方呢？
0: 那么在湖北境内有没有一个在长江北岸的乌林呢？还真有。下一站，我来到了所谓的五赤壁，也就是现在湖北省咸宁的赤壁市，距离黄冈近200千米。这里古称蒲圻，在距离赤壁市区50千米的长江岸边，也有一块沿江而立的自然崖壁，即五赤壁。与五赤壁隔江相望的长江北岸西北方向3000米，也有一个乌林。
1: 我现在呢是在从赤壁去往对岸乌林的这个汽车轮渡上，现在我们在江面上可以看到。那儿有一座正在建设的赤壁长江大桥，一端是那个南岸的赤壁，另一端就是这边的乌林。如果是放在1800多年前的话，有这么一座桥，可能就没有赤壁之战了，也没有后面的三国故事了。

0: 脚下的这片土地，当年都是滚滚的江水和泥泞的江滩。乌林这个称呼，据说当地已经沿用了上千年。在这里，不仅能听到和赤壁之战有关的传说，还能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我现在是在江北岸洪湖的乌林村，这儿有一座曹公祠，据说呢是当地人为了纪念曹操和他的左右将士而建的。那么这样一座祠堂的建立呢，不管它是基于史实还是基于传说，至少可能也说明了它和乌林和赤壁之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咱们这一带乌林村这些当地的老百姓要给曹操和他的这些将士塑这么一个像，建这么一个庙来供奉啊？
2: 第一个为了纪念了曹操的，他也说的真实真词文化价，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对这个三国的这个曹操的这个精神呢还是蛮感动的，所以民间筹资就建了这个曹公祠。
1: 那应该不是我理解的说当地人对曹操这次兵败抱有同情，
2: 英雄的敬仰，这是对英雄的敬仰，
1: 可能就是曹操的形象塑的有待商榷。
2: 百年的曹操嘛。
1: 是是。
0: 不过民间的传说无从考证，有没有更能让人信服的证据呢？在洪湖博物馆，我们发现了当地古称乌林的更早记载。
1: 你看张馆长啊，有没有确凿的这个就是历史书上的这个记载啊，这个乌林就是当年的乌林，
3: 是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里面很明确有记载，远扬乌林隔江与蒲圻赤壁相望。
1: 啊，那这个记载的话离当时战争发生的年代赤壁之战过去多久了？
3: 应该有600多年了。
1: 现在的乌林就是当时的乌林。
0: 今天洪湖市的乌林古代属于绵阳地区，这本唐代史籍也明确提到了当地的乌林与赤壁之战的关系。
4: 这比团风那边能找到的文献又提前了几百年。
0: 离开乌林，我再次过江回到长江南岸的五赤壁，去那里的古战场遗址探访。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如今，这里的古战场遗址公园同样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不过，与文赤壁有众多古代文人雅士到此一游相比，这里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化遗迹。除了后修的一些景观，给我们参考的只有这沿江而立的石头山，而刻有赤壁两字的崖壁就在那里。
1: 现在这个江面到这个地方得有十来米吧，这个落差。
2: 应该有，这个现在是枯水季节，到了汛期就不是这个概念了，这个赤壁的两个字都会被淹掉。
1: 这些那个文字在这上头肯定是反复的被淹。
2: 对，像这个是98年的最高水位，98年。33.73米，
1: 33.73米，
2: 也就是说整个这个赤壁山被淹掉了一大半啊。
1: 那要不是洪水的话，这留存下来的这些文字信息，这些
2: 应该留得更多。现在你看到这有两个赤壁，对吧？一个是有添了色的，一个是没有的。但是原来还有很多个赤壁两个字，有些是被水慢慢冲洗掉了，有些应该还有一些遗存在里面。这个赤壁二字呢，我们通常导游要讲的话，相传周瑜所书，这个是肯定是只是个传说，但是更多的说是宋代，也有的说是明代。
1: 这景观倒是还挺符合苏学士写的那首诗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这个景象也有。
2: 对，你这个感觉就出来
1: 了。这算是吗？
0: 在这段江面上，我们也在极力寻找和赤壁之战相关的线索。这里的江边依次排列着三座石头山，属于南方的丘陵地貌。这些山体尽管不高，占地面积也不大，但据当地文史研究者说，以前山上经常能发现古代战争文物。
2: 在古代的战争里面，它因为那个冷兵器时代，这就是一个军事要地，这个三个山头连起来。
1: 那这片我听说，是说以前在山上也能发掘出好多跟战争相关的这些文物。
2: 我父亲原来在最早在赤壁这边文物管理部门工作，经常啊在这个山头，特别是赤壁这个山头啊，
1: 就在这一片
2: 散步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发现这个一些，古老的兵器、建筑之类的，特别是在下雨暴雨之后，当然那个时候的植被没有这么好。
1: 现在赤壁博物馆那边还有，还留了一些吧。
2: 这些它的这些文物，应该说在赤壁博物馆有，咸宁博物馆也有。
0: 如果将文武两个赤壁在地理上进行比较，黄州的文赤壁与团风的乌林同在长江北岸，而武赤壁与洪湖市的乌林分别在长江的南北两岸。回顾文武两个赤壁，黄州赤壁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当地对东坡文化的喜爱和传承。900多年后，我们在今天的黄冈怀古苏东坡，而在火烧赤壁发生的800多年后，苏东坡因为自己的际遇，在当时的黄州怀古赤壁之战。而另一个武赤壁则更符合史籍的描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呢？接下来的调查，我们期待能发现更多的线索，去接近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下期节目，我们。

0: 1800多年前，赤壁之战中，传说有一条进攻路线，可以让曹操避开长江天险，沿内陆偷袭孙权的大本营。这是真实的吗？据说，也正是因为这条路线的存在，这场大战才发生在赤壁。下期节目，我们将和军事学者李克峰一起继续探寻赤壁之战的真相。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8: 队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9: 要是成绩好了呢？
8: 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9: 你胡闹！
10: 芒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2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别为难孩子，我都放心了。
2: 这孙叔死得好惨啊！
3: 爹死了！
4: 你别这么想，胡说
2: 啊！我爹没了，我爹没了！
4: 枪，冷静一点，别说这么吓唬我。
2: 孩子，
5: 开枪！非常真心告诉我，
2: 孩子，不要让他给我爹偿命，给我爹偿命！
5: 你听，你得为你爹报仇。
2: 是啊，
5: 安心，
2: 安心，
5: 你干什么呢？
2: 让那个人闭嘴！
4: 是，
2: 给我爹偿命！
4: 是。

一把哥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
1: 嘿，蒋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新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习？
0: 看一眼。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哎，你别闹。
0: 你别看一眼。来，学习学习新哥的成绩啊。新哥呀，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
1: 安头跟孟菊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2: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3: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2: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

0: 那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嗯，好吧。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挺好。
1: 理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了。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
2: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傅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1: 同一份报告，
2: 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
1: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何苦？6年，该往前看。
2: 往前能看到什么呢？往前看，我就是一个墙都打不准的警察。阿杰，受伤流血不止你。 我没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孟玉来电话，没说什么。 就是问我在博北怎么样？你们俩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你以为你是天才啊？我想试试。
3: 你去看你哥了吗？
4: 啊，去看了。
3: 你哥怎么样？
4: 在里边挺好的，他让你别担心。
2: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捡行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3: 谢谢江哥。
2: 白金汉生意怎么样？
3: 特别好。
4: 辛苦你啊。
2: 但是
4: 有一个事儿，
2: 白金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5: 没事，让他签吧。今天这单啊，也签。哥，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你们坐坐坐坐坐。哥，你坐这边。好，喝酒了。哥，我说两句啊。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哥的，他在建成的时候呢。 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

0: 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1: 对，
0: 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
2: 大哥，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0: 谢谢哥。
3: 嫂子，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3: 是是是。
4: 不能来？
3: 能来能来能来。
4: 小盛，来。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5: 谢谢嫂子。
4: 酒。敬你。
6: 小盛不是要学钢琴吗？
4: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6: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你说不来，
4: 那你就踏实做人。
7: 你看我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8: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4: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6: 哎，没事儿。
4: 哎呦，困了？
6: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4: 我就跟你说嘛，

0: 我的性命，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1: 老婆调教的好。哼。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0: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呀，
1: 那帮人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
0: 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我觉得。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嗯，
1: 在意在意啊。
0: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1: 嗯，再说。
0: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
1: 嗯，找我干什么呀？
2: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嘛。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3: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
2: 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3: 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金蟾是招财的，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正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
1: 别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是。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哎，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3: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1: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药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的如何？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来，你坐这儿。
3: 谢谢啊。
1: 你说，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金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那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4: 咱们投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刘天不知道吧？
1: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
4: 这个消息靠谱吗？
1: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个清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3: 龚开江我认识。
1: 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老爹，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4: 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红梅。什么时候的事情？前天。
1: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他，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0: 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祝寿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1: 老弟，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金蝉。
2: 高总，您慢走啊。
0: 程程，我知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3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2: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0: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2: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0: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2: 曹操。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3: 来。这是什么？
2: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4: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4: 这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4: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嗯。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是吧？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4: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吗？
4: 是。
3: 等等，把这些废纸带走。
4: 局长，要不您看看。你冒险过来。
5: 在。姓工的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6: 你待会儿见到人家，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5: 嗯，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6: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5: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
6: 不提。
5: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签了。

0: 为什么要是左手啊？
1: 今天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
2: 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1: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2: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3: 我跟你说，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4: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
3: 干这有人干什么高？高了吧？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每次都
4: 一点土特产。哎呀，你不成敬意，
3: 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
4: 些年啊。托赖您照顾，哎，
5: 谢谢啊，
3: 高老板，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
4: 惭愧惭愧，主要是莽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抱歉，抱歉。
3: 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神笔手续，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4: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
3: 这你就不用知了。
4: 不会。
3: 李有天这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没给我留啊！
4: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劝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啊。哎
3: 呀，你不要老这样吧，你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哎
4: 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
3: 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6: 领导再见，
3: 走。

老东西话能信吗？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亮太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胜，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有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所以都有，坐着出去。一二三，一二三，点赞。
1: 好，
0: 做最后准备。
2: 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3: 你说谁呢？
2: 说谁谁自己信。
0: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那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4: 明白。
5: 明白。
4: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0: 不用来，
1: 还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佛手起，
2: 收到。
1: 下车，走，
3: 走。哎呀，这太闷了，这车上一股脚味儿。
1: 全体集合，小心！
4: 站住，向右看齐，
1: 向前看，握住。
5: 一、二、三、四、
6: 五、六、七、八、
7: 九、十、
8: 十一。
1: 移动，向前走，向齐，向前看，小心！同志们，调视器，下面分配任务，我宣布。雏鹰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9: 有。
1: 雏鹰组人少，我跟雏鹰组各组带开。
3: 麻雀组向右砍进，
1: 向砍进，
3: 向前
1: 看，向前看，向右转，持枪左转，起步走，持枪
3: 向右转。
10: 强哥，
3: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10: 这不是窗台吗？麻雀能飞呀、啊？
1: 有道理。
3: 哎，这雏鹰也能飞啊？
10: 飞一边。

0: 多，演习轻点儿。
1: 废话，
0: 不拿枪我一个打你十个，你练练。
1: 行。

0: 疼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局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我看看。

0: 呢？
1: 废话，那我的棍放下。
2: 服不服？
0: 服服了，服了。李队，你不能这么扣，太难受了。哎，
3: 早服不早省事儿啊？
4: 告诉我还有多少人？我给你开上。
0: 对，这不能跟你说，
3: 自己开吧你。
0: 哎，李队，哎，
5: 解决了，
6: 轻松。
7: 香哥，
4: 二德子。
7: 哎，是我，香哥，
8: 中弹了。
4: 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少人呢？
7: 那我能给你说？
3: 你媳妇找工作那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一
7: 声。哎，行了行了，
5: 停！你在做什么？
3: 现场审问
5: 啊。什么问？什么是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3: 那我
5: 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3: 整死你！
7: 哎，小哥你别走，不给你人！哎呀，啊，我死了！
5: 集合！
9: 人质，
10: 口令，

0: 单炒牛河，
1: 别具一格。谁定的口令这是？
2: 小刘，老大，
1: 英子
3: 来了，
1: 辛苦了啊。
0: 谁？
4: 我提报你。
5: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4: 你退却了，
0: 这不容。
6: 上步。
0: 这还不容。
7: 收到，收到。
6: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7: 总。
4: 哎，还有倪同志在这儿。
8: 收到。组长。
0: 嗯。
8: 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0: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8: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9: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10: 在这儿呢。
9: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7: 我在这儿呢。
9: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7: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10: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认输。
11: 兄弟，哎呀，
10: 把手举起来。
11: 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9: 你看你把你腿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10: 那你自己想办法。
11: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什么你？
7: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11: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10: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11: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10: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11: 那这样，我过去过去，咱俩商量商量啊。
10: 站住！
11: 不带枪，把枪放下。
10: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7: 李队救我！
11: 行了，你别说话了。
7: 李队救我！
11: 咋那么话痨呢？给我消停！
12: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11: 你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走火了算谁的？
13: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8: 不对，没绳子。
13: 海鑫，
10: 你咋自己跑了呢？
8: 呀！
13: 啊！
8: 师傅，别怕，抓好，师傅。
9: 啊，安心，你得给我抓紧了。
13: 那快点来了，
0: 你干嘛？
13: 师傅，
9: 师傅，
14: 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9: 严人马，
8: 师傅，
9: 英子，
1: 小心点。
15: 电线，别踩着电线。
10: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9: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6: 伏击又上来了。
10: 上来了，
6: 开始了。嗯，
8: 带上。
6: 嗯，
8: 带上。加上。
6: 开始。
10: 大姑娘啊！大姑娘啊！
7: 救命呀！我帮你。
16: 哎呀，坏了！
17: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0: 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
18: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2: 哎呀呀呀，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快来快来！

0: 进来，都进来，都进来。哎，几位大叔，
1: 肖刘部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这这，
2: 李想是我儿子。
1: 您是李队的父亲。这这这，这不是这还有这身份证。
0: 他这个李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1: 真是老爷子，
0: 真老爷子。
1: 快坐着，叔叔，叔叔，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来来来，
0: 身份证，给你们倒点茶喝。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阿信，用点茶叶啊。
0: 咱们小小是这队长啊，给到这儿一样。
1: 阿星，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安心，安心，安心，
4: 叔叔，
0: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还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看，你看。
4: 啊啊，定时加去吃饭去。嗯，李队。
0: 你爸来了？谁？
5: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什么时候来的？就刚来没一会儿。
6: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友。
7: 叔叔，
0: 到这儿来了你？
7: 啊？
0: 你来干什么？怎么了？
5: 不是我想来，
0: 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7: 对。
0: 广村除了训练队长，了不起啊！
8: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0: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这……
9: 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李想李想，不同凡响啊！
10: 就是啊，赶紧干！
11: 宿娥，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叫人给倒水。这……
12: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了呀？
0: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9: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
0: 你带一队人在局里乱转，你不添乱吗你？
9: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0: 长什么心眼儿？
9: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知哪天就提上来了。
0: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你赶紧带走吧。
9: 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
0: 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9: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
0: 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你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儿行不行？
9: 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0: 吃了。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13: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0: 四白，我说，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
13: 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这可以，行了行了，不说了，那走，忙着，走，以后我们工作好了，你要干还有个话，慢走啊。
14: 叔叔再见。
13: 四白五叔再见，慢走啊。
14: 叔叔再见。
13: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0: 四白，
13: 没看够啊。 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14: 你告诉我，别搅和。

0: 这都快10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
1: 我要不出去给大家打电话。哎，你们是这儿吗？
2: 吃饭吧，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3: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1: 现在啊，
0: 芒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1: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0: 干掉他还不容易？
1: 高启强。
4: 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对。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您有鼻炎困扰吗？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 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腔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1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额鼻炎片。
7: CCTV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

0: 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这都快10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
3: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个电话。哎，你们是
4: 这儿吗？
5: 是这儿吗？
6: 吃饭吗？
7: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8: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9: 现在啊，盲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8: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9: 干掉他还不容易？
10: 高启强，连老孙哥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11: 对。
12: 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

0: 赖世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1: 到底发生什么？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
1: 警用设备，审话要赔偿。
0: 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斗不过灰。
2: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0: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2: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3: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0: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
2: 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4: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3: 那我也比你强。
0: 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
3: 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就来抓我，
0: 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
5: 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你滚蛋。
0: 总算不能少规矩了。

0: 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父还剩下一口气，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昨天晚上
2: 见谁啊？
3: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2: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3: 不是要限量吗？
2: 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3: 对，
2: 穿低调点的。那试一下。
3: 好。
2: 领带就不带了。
3: 啊，不要领带。
2: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4: 好。
2: Massive，黑白那个丝巾给我。
4: 好嘞。哎，高太太，
3: 找老婆啊，要找你嫂子这样。
5: 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6: 别说话，说话不合适，嫂说话合适。
2: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3: 哥，差不多了吧？行不行？我老婆的眼光啊，异于常人。
2: 是。会系丝巾啊？
3: 会，你放心。
2: 今天晚上谁开车？
3: 我。
2: 开车不许喝酒啊。
3: 小陈，儿子。
2: 高小陈，爸爸走了。
3: 儿子，拜拜。走了。
2: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3: OK。
7: 哥。这都快十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
5: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电话。哎，你们是？
8: 是这儿吗？
9: 是这儿。
10: 吃饭吗？
11: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9: 这是上午吗？
12: 是上午吗？
7: 你们找谁呀？那干什么？那
9: 是这个包间吧？
10: 怎么回事？
5: 哥。
3: 哎呀，哎呦，有钱叔，
9: 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知道您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
3: 不晚不晚啊，刚刚好，我也是刚到，
5: 来你们请，
9: 谢谢谢谢谢谢，是吧？哦，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胡伟，
13: 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
9: 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3: 你好，你好。
14: 嘉祥哥，
15: 嘉祥哥，
14: 大点
15: 声。嘉
3: 祥。阿胜啊，来，让大家进来，加座位。
5: 我安排。
3: 来，都进来，都进来。
9: 哎呀，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
3: 来。主任，你们坐这里。再生气了啊！有钱叔啊，
9: 哎，
3: 来，您来开个张吧。
9: 不，高老板，那当然您得先讲了。
3: 您是长辈，您来。
9: 高老板，请。
3: 谢。这样啊，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9: 好，哎呀，快点啊！敬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好。
3: 主任啊，
9: 哎，
3: 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9: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16: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9: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懂事儿。
3: 是你惹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9: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怎么说呢？
3: 没事，您实话实说。
9: 就是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

0: 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但还真有人相信呢，啊？
1: 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公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
2: 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
3: 对啊，尤建叔，哎，您先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2: 是这样，朱仁阁，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
3: 谣言满天飞一样，
2: 是是是，但且不说这些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4: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3: 对对对，
2: 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3: 它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4: 用得着你算吗？
2: 什么？
4: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戴副眼镜，穿的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 用得着你算吗？兔崽子，越说越来劲是吧？啊！哎呦呦呦！我来，
2: 小姐，太不懂事了！哎，
1: 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不生气。
0: 什么孩子这是？哎，李公子啊，说的有道理。啊，嗯，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
5: 哎呦，这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0: 不，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哎，不过。 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交给高老板。
2: 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的，先我看看啊。
4: 哎，好。
2: 嗯，
0: 哎，小盛，你看看，
2: 您说这个，
0: 哎，
2: 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6: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
0: 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哎呀，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家在中间，很难做呀。
4: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7: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秋强你。 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0: 放！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啊。
2: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啊。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2: 跑去！
3: 躲开！
2: 起开！
4: 让开！
5: 喂，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 对, 对，进。哎，要换鞋。
0: 哎，啊，哦，别弄脏了。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你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哎，这是高先生要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不？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下来啊！
0: 哎，
2: 哎呀，老莫，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了。
2: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2: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2: 哟，这么快？
0: 是说很小。嗯，
2: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小陈，
4: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4: 那行，你上来吧。
2: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不，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她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她妈妈姓挺好。
2: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2: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2: 现在啊，芒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0: 票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1: 不客气。
2: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3: 哎，小陈，怎么回事？
2: 他动我八音盒。
3: 什么八音盒？
2: 我妈从巴黎中带回来的八音盒。
0: 把它送给妹妹。
2: 我不要。
0: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2: 不要。
0: 别管了。就这性格，怀瑶，给你。
4: 瑶瑶，瑶瑶，喜欢吗？

0: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
1: 嗯，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力
4: 啊。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小陈，过来。你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2个奥特曼，买10个，好不好？
5: 说谢谢。
1: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6: 你
7: 老板，我管饭就行。
6: 好，那大哥领你上车。好了，够了。
8: 下一个。
9: 是你本人？
0: 啊，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9: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你给我啊。
9: 压着，等会儿还给你。

0: 阿林，哎，吃饭了，来，快歇会
1: 儿，来，坐坐。
0: 来，
1: 第一次出来干呢？
0: 啊，你咋看出来的？
1: 啥也不会。

0: 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1: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0: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呐。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1: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0: 谢谢谢谢谢谢。

0: 老李，
1: 嗯，
0: 慢走。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什么？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1: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2: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啊？怎么了，爹？你电话，赶快接电话！
0: 喂？啊？什么？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2: 还没接着通知，县委到现在知道了啊？这是谁干的去？好他个高启强啊！嗯，
3: 是大刀鬼的，
2: 除了他还能是谁呀？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
3: 玩名字，看清凶手的样子。李顺，你认识吗？李队，这叫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4: 谁人呢？应该是趁乱跑的，
5: 调取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6: 好。
7: 我是村主任，你看见没有？李顺兄弟，
4: 我看见来了。
7: 主任，
4: 李队长，我大知道，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7: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的这人抓着。不是推他那个工人。
4: 那你说的谁啊？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8: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7: 对，
9: 就是他，
10: 就是他。
7: 你光图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

0: 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对呀，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1: 对，不能害，就是害
2: 村里的乡亲们。
0: 对，
2: 对，
0: 不能害
2: 人呐！
3: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0: 父，
2: 哎，
0: 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2: 有啊，当然有啊。上次。 高启强、乔永菊吃饭，啊，说是要申领拿地，结果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我在，宏伟、大学、大学、大学，他们都能作证。
4: 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给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2: 没问题。
0: 我安排一下。
1: 好。
0: 这是。
1: 你是这，
5: 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2: 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2: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4: 再
5: 小心！
4: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5: 再小心！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2: 看见了吗？
5: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5: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6: 一个一个说，
7: 我先说。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8: 你孙他儿子过来了，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9: 不是王忠，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说话？
10: 说，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8: 高启强强卖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11: 走！

0: 那你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再聊聊。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1: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吗？
1: 我就，哎，你擅自没来啊？哎，出了这么档子事，得叫李山来啊！哎，不是，说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2: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大侄子啊，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 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3: 主任，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1: 什么是正经的？

0: 是今天啊，这个
1: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2: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3: 别说那高启强，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2: 对，老实人犯错了吗？没有，
3: 没有。
2: 对，
1: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还死多少人呢。
4: 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
1: 嗯，
4: 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1: 哎，不是，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4: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1: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4: 要不今天就到这吧。
1: 那个安同志，大侄子，你们警察有这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走了，
4: 放下走了。
1: 小东村民跟高启强闹事，你不怕出问题？
4: 我没挑，我本来就这么想的，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
1: 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4: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1: 那你控制得了吗？
4: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5: 李想，
6: 这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5: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心思吃饭呢？
6: 那这破案咱得吃饭。
7: 叔叔，
4: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6: 哦，那行那行，哎，那你们忙，你们忙啊，你忙，
4: 您回吧。那辆车，
5: 赶紧回去吧，晚了。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
8: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
4: 安心，你给大伙说说。
9: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10: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8: 没了。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10: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11: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12: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
10: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13: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14: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
13: 你们组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8: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陆涵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11: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0: 我不会给你的，
1: 还没散会呢。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
0: 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
1: 今天骂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

0: 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不是吃素的，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
1: 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吗？
0: 舒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2: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不是，怎么会呢？
0: 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3: 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4: 十有八就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的，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
2: 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吗？
1: 舒婷说趁着孩子的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3: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1: 不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4: 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5: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

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它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父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出

0: 还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我以前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这睡觉。你是不是？
1: 啊，累了我也睡，是不是？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0: 你不，我这边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了。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二十秒。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不用了，现场我打扫的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不是吃素的。
1: 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讨回来的。
0: 他人是不错，我一直也很感谢他，他曾帮过我。你想什么呀？我今天过来啊，就只是。

0: 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的。
1: 我哪有什么压力，
0: 慢走啊。

0: 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
1: 那我闲着也闲着，那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省委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0: 一个人搭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你都是唱白脸。
0: 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 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给依靠县的年轻的，你知道吗？
0: 拉倒吧！回来，他还没说完呢。说正事儿。
1: 说。
0: 哎呀，死了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
1: 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
0: 嗯，他们家穷，今儿倒是够打发他了。
1: 但是这次啊，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0: 还用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叶来英的，
1: 来呀！
0: 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 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1: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嗯，
1: 恩呢，也不知道随谁。
0: 嘿，我这。

0: 来，坐下说话
1: 啊，请。坐坐，请。
2: 坐。
3: 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
0: 呀，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3: 为什么？为什么？
0: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

0: 警察都不敢动他呀。他不激动啊，不激动，不激动。静儿，你说你爹多好的人呢，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孙辉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1: 不是，我爹说要自食其力。
0: 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在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哎呀，哎呦，
2: 行，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啊。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3: 关在这儿，
4: 你过来干嘛？
3: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4: 陪谁？
3: 几个大女商，他们在这儿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4: 哎，不去不去，我一看见酒曲我就烦。
3: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4: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
3: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4: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3: 12吧。
4: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3: 大哥，得一点一点做，先在省内做。
4: 你那什么呀？
3: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知道吗？
4: 你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就不好。来，把这个喝了。
3: 什么呀？
4: 老陈皮啊，对嗓子好。
5: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
4: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5: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
3: 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吧。
4: 不，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生。
3: 嗯，说。
4: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3: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4: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3: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须打他服为止。
4: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3: 怎么讲？
4: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

0: 有空了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1: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2: 开过去撞死他！
1: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呢？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3: 上次别再讲话了啊，听到没有？
4: 爸爸妈妈再见。
3: 不要看了，上个学而已啊。上车，上车。

0: 杨秘书，您怎么来了？
1: 李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对李鹏刚案子实在是……哎，那个，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也没怎么收拾，连坐在这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
2: 小张。 拿个新杯子过来。
3: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2: 现在。

0: 孟村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
1: 是，孟村是我老家。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
0: 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荒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1: 哎，这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
0: 我倒见没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1: 组长安心。
0: 是。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 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2: 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0: 哎呀，你师父比你师师傅多了。

0: 我就跟他说，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
1: 最近忙什么呢？没忙什么。淑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0: 不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1: 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
0: 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老弟，你有没有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1: 听说了。
0: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10年了。如果我把莽村这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

0: 你看别不错，头应该没看见我。哎呀，哎，安同志，这边好看。哎呀，阿林，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来，行。哎呦，
1: 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2: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1: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
3: 你看，你抱的啥稀个玩意儿啊！啊，你放下，你。
4: 哎呀，这位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5: 哦，老毛病。
4: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4: 也抖。
5: 嗯。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4: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1: 安同志，
4: 哎，
1: 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6: 哦，那咱抓紧吧。
7: 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李顺，
5: 你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4: 嗯，
8: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4: 李青，李青。你讲所有人，谁，谁都知道。
8: 村里所有人都知道。
7: 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8: 得了吧，高启强遮了青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
7: 冷静，
9: 冷静，冷静，
7: 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6: 听见了吧？
8: 所有人都一样。
7: 不。
8: 都一样，
9: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10: 小鹿，松手，松手，松
9: 手。行，行，行，行。
1: 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哎呦喂！
9: 李强，快快快，再救我啊！
11: 哎，干嘛呢？干嘛呢？
7: 取车，这施工绕一下。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小鹿，到附近给我买点东西。
0: 买东西？怎么了？
1: 我们两个还得再去一趟李靖家。

0: 包，比较大，大的有点好啊。
1: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怡清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
1: 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北京兄弟，来了，
1: 什么？
0: 北京兄弟，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
0: 先尝尝，尝尝啊！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2: 嗯，是不是鸡蛋？
0: 哦，这个是圆白菜。

0: 真能吃吗？
1: 能吃。
0: 做的粮食。做的粮食。
1: 你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
0: 去，哎，来。
2: 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0: 来。哦呦，
3: 不错呀、啊，
2: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好，等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哇，李晴，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的？哦，李晴兄弟，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1: 我不去。
2: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1: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3: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2: 你确定？
3: 啊，我确定。
2: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2: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交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爹以前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0: 还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1: 我欲望。我
0: 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的我一身汗。
1: 还是不能大意，你去一趟附近的管编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0: 好。那你呢？
1: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0: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1: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0: 哥，刚才那两个警察又找你来了？
1: 那，刚走。
0: 你们都聊什么了？
1: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0: 还去？
1: 啊？
0: 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1: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0: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1: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0: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来。
2: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3: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4: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3: 多吗？
4: 嗯，
3: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4: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3: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4: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3: 哦，看出什么来？
4: 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
3: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4: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3: 那他是什么？
4: 他就是有点眼熟。
3: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李青，你看清楚了吗？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成知道你是个男人。
1: 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2: 我想着那里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3: 安心，这不是你吗？
4: 我看出来了。
5: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我看看敌人是谁，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如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解读二战登陆战第3集正在播出，

0: 1944年6月6日上午，在法国诺曼底，一处代号为奥马哈的海滩上，盟军连续两批登陆部队都被纳粹德军的猛烈火力压制在滩头，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这场激烈的登陆战，作战计划要追溯到1943年底。当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三位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会晤，最终达成协议，西方盟军将于1944年上半年在西欧登陆，正式开辟第二战场。同期，苏军也将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盟军登陆行动的代号由丘吉尔亲自命名为霸王行动。登陆地点的选择是霸王行动成败的关键，而纳粹德军已严阵以待，西欧沿海可谓杀机四伏。1942年，纳粹德军显出战略颓势后，希特勒对盟军登陆欧洲的忧虑不断加深，他下令加强西欧防御，构筑沿海防线，整条防线北起挪威，南到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界，长约2700公里，被吹嘘为大西洋壁垒。1944年初，隆美尔出任驻法国北部的纳粹德军 B 集团军群司令，加快了大西洋壁垒的建设。德军构建了复杂的防御体系，水下布设了许多人工暗礁和水雷，岸上埋下数百万颗地雷，海滩上设置大量反坦克水泥桩，战壕纵横交错，还有成千上万的地堡炮台。面对纳粹德军严密的防御，盟军经过慎重研究，列出两个备选的登陆地点，一个是加莱，一个是诺曼底半岛。加莱位于英吉利海峡东处的多佛海峡，海面宽度仅30至40公里，海上运输距离短，而且加莱距离巴黎及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很近，盟军一旦登陆将直接威胁这两个地方。当时西欧重要港口安特卫普离加莱也不远，盟军登陆后可进一步攻下安特卫普，通过该港运输物资，充分保障后续作战。但是诺曼底也有不少优势，
1: 如果从这个就是诺曼底登陆夺取色堡港呢，这个地方相比到那个就是相比这个加莱呢要远，它要跨过整个法国。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诺曼底滩口足够宽，它能允许5个师并肩突击上路。那么他认为，如果面临着1-2个装甲师的反攻，那就比较有这个胜算。当然，诺曼底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它离这个英国的，就是很多的港口啊，离这些港口比较近，还有就是机场，就是离它最近的港口、机场更多一些。那么它获得的这个支援也就更便捷。
0: 综合考量之后，诺曼底被盟军高层选为登陆地点。
2: 实践证明，盟军时间和地点压得都非常准。如果再晚2个月，诺曼底很可能就被隆美尔改造成功了。那个时候，登陆作战不会像后来我们看的抢滩登陆这么成功。
0: 为了迷惑德军，盟军投入大量资源，展开了一场战略欺骗行动。在无线电通信和新闻报道中，盟军故意

0: 透露，由巴顿指挥的重兵集团正在加莱对面的英国多佛地区集结，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根本不存在，只是为了欺骗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战略欺骗很成功，直到登陆前夕，大部分西线纳粹德军高级将领都相信盟军的登陆地点是加莱。法国北部的两个纳粹德军集团军被区别对待，驻加莱和低地国家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分配到更多的资源，而驻诺曼底的纳粹德军第七集团军人数和装备与前者相比都有较大差距。1944年6月初，盟军已在英国南部集结了重兵，兵力约288万人，地面部队有36个师，其中参加登陆的部队统一编为第21集团军群，同时还有约1200艘战舰、4100艘登陆舰艇、5000多艘运输船，以及大约1.37万架飞机，仅轰炸机就有约5800架。在海上和空中力量方面，盟军的优势非常明显。登陆前的几个月里，盟军已对纳粹德国和其占领区的军工厂进行了战略轰炸，尽可能削弱了德军的武器、弹药和石油供应。而纳粹德国空军也在持续的防空作战中元气大伤。另外，盟军计划在登陆前先进行空降作战，破坏沿岸炮兵阵地和通往滩头必经之路的桥梁。除了周密准备，还要考虑客观因素。
1: 英吉利海峡本身呢就是风高浪急，同时呢这个关于作战登陆作战它要求啊比较复杂。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进行炮兵的火力准备，那么它要求能见度比较好，那要不然你就看不到炸点了。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突击上路呢，它要求比如说一定的这个照明条件，那么夜间呢怕偏航，另外轰炸机也是这样的，它也需要一个光线。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它要求一个持续的好天气。
0: 1944年6月初，诺曼底的天气海况一直非常恶劣，原计划于6月4日晚开始的登陆也被迫终止。
1: 对于这个时间窗口的判断呢，德国方面就造成了误判。德国方面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了，再等好天气几个月以后再说。而这个就是美英的气象学家呢，就是最后找出了一个2-3天的一个小窗口。
0: 艾森豪威尔和高级将领们随即决定在6日实施登陆。1944年6月6日被称为D日，当天清晨，盟军筹备已久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始。艾森豪威尔担任战役总指挥，蒙哥马利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在约80公里的诺曼底海岸线上，盟军选定了5个海滩，自西向东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和宝剑。在登陆前夜，盟军的3个空降师已经率先空降到诺曼底海岸后方，许多部队降落后建制被打乱，但还是尽可能集结成战斗群，袭击纳粹德军防线纵深的指挥所、炮兵阵地、交通枢纽。翌日当天，盟军迅速取得了制海权与制空权。纳粹德军在诺曼底防守薄弱，增援乏力，盟军第一天的登陆作战总体上较为顺利。
1: 诺曼底这个地方呢，适合登陆谁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呢明保暗保都有，也就是说德国方面能做的也就差不多了，唯独就是需要这个摇摆。

0: 一下的，就是关于那几个装甲师到底是放在加莱还是放在这个诺曼底呢？实际上德国人心里并没有底，所以就是说在登陆的第一天24小时之内呢，德国只有一个师装甲师能够来反击这个滩头。
1: 在犹他、宝剑和黄金三处海滩上，盟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防守的德军只有几个步兵营以及为数不多的火炮，在盟军优势兵力、火力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在朱诺海滩登陆的盟军部队起初遭遇了反击，部分步兵和坦克也因为天气原因未能及时登陆，但随着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盟军在中午拿下海滩。
2: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1: 盟军在诺曼底的大麻烦发生在奥马哈海滩。
3: 这个登陆点，这个海岸呢，有这个30多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这个是对部队登陆是很不利的。德国人利用这个有利地形，上面有大炮，甚至有坦克，还造了很多假的大炮架在海岸上。然后这个海滩呢，它布置了大量的地雷，还有这个障碍物。
1: 驻扎的部队正是诺曼底的纳粹德军主力，第352步兵师。盟军情报有误，准备不足，遭遇了猛烈打击。登陆后2个多小时，盟军一直无法突破奥马哈海滩的防线，越来越多的步兵、火炮、坦克及各种物资都挤在滩头，经受着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攻击。
3: 这个登岛部队是布莱德雷的部队，所以布莱德雷这个人是理论素养和实战经验都很丰富，但是到这个海滩，当时这个整整一天时间呢，压缩了海滩他的这个步兵、他的炮兵、他的坦克兵都压缩海滩不能动，抬不起头来，所以伤亡很大，他一度甚至有点动摇了。
1: 关键时刻，多艘盟军驱逐舰靠近海岸，用炮火支援登陆部队。100多名盟军游骑兵攀上悬崖，发现了伪装的海岸炮，于是军舰的炮火支援全面展开。德军据点被接连拔除，滩头防线终于攻破。翌日结束时，盟军已将超过15万人的地面部队送上诺曼底。纳粹德国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土崩瓦解。之后的3个星期，登陆的盟军达到80万人。另外，为了维持登陆大军的后勤补给，盟军在诺曼底滩头搭建了代号为桑葚 A 和桑葚 B 的2个人工港。
3: 雪山港口对这个登陆后续作战影响比较大，所以诺曼底登陆当时也遇着这个问题，它就是缺少码头，所以后来才搞人工码头，就是为了把后边的兵力送上来。兵送上来了，你的部队要吃啊，你的这个后勤补给要上来，后勤补给上你部队你还要打仗，你弹药消耗你也要不跟上来，所以这个登陆这个码头对于这个渡海登陆是太重要了，所以没有码头也要搞个人造码头。
1: 早在1944年初，这2个人工港就在英国开始建造。登陆开始后， 港口部件有脱

船运到诺曼底滩头就地建造，工程在6月10日完成。单个人工港每天可卸载1.2万吨物资，体现了盟军强大的技术优势。可惜的是，6月19日到23日，大风暴在诺曼底肆虐，桑葚杯被严重毁坏，被迫放弃。桑葚 B 则使用了10个月，支撑着盟军后勤的运转。另一方面，直到6月26日，盟军才夺取诺曼底地区的色堡港，但港口已被纳粹德军彻底破坏，修复了3个月才能使用。这影响了盟军后续作战，也让纳粹德军有机可乘。随着时间推移，纳粹德军增援部队逐步赶到诺曼底地区，建立了防线，其中实力最强。

0: 同时，盟军地面部队也发挥了整体优势，装备精良的加拿大部队就将狂热的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打得溃不成军。7月25日，盟军发起眼镜蛇行动，在狭小的战线正面集结了1000多门火炮，并出动2200多架次飞机，对纳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彻底打乱了德军防御。8月8日，波兰、加拿大和英国部队解放了卡昂。8月15日，盟军在地中海发起了龙骑兵行动，大举登陆法国南部。在盟军陆海空力量的联合打击下，驻守法国南部的纳粹德军 G 集团军群很快溃退。这次行动有力配合了北线盟军的诺曼底战役。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宣告诺曼底战役以盟军的胜利结束。
1: 诺曼底登陆从战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实现了这个陆海空联合作战，就是空中、海上、陆地这个结合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就从这个军种来讲，它的战术上的协同也是非常成功的。你比如说它的步兵进攻，它这个有坦克掩护，有炮兵炮火的掩护。
2: 首先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整个的研究工作、物资准备进行了好几年。第二一个呢，就是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拿在了盟军手里。有了制空权、制海权，这个登陆战是好打的，就是整体上说很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制空权、制海权的保障。
0: 诺曼底战役之后，西欧纳粹德军的主力部队一蹶不振，盟军的胜利之门终于敞开，而希特勒妄想的纳粹千年帝国也到了覆灭边缘。

0: 根据历史记载和传说，我们上期节目走访了两个呼声最高的赤壁之战发生地，黄冈的文赤壁和赤壁市的武赤壁，两地目前都不能提供最有力的证据能分出胜负，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呢？
1: 既然实地调查不能提供最直接的证据，那我们换一种思路，从曹操的角度来看一下他可能的进军路线，以此来推测赤壁之战真实发生的地方。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开战前两军的对峙情况。
0: 开战前，曹操坐镇上游的荆州江陵，孙权为了抗曹前出柴桑，关羽镇守夏口，刘备和周瑜在樊口，双方分别坐镇长江中段的上游和下游，这就注定了战斗会发生在江陵和柴桑中间的某处。夏口即今天的武汉汉口，是汉水汇入长江的河口，在古代中国，凡北方对南方用兵都极为重视汉水的军事价值，通过这条水道可以把兵力和资源快速投放到长江流域。此时汉水中游的重镇襄阳是曹操的地盘，那么曹操当年考虑过这条路线吗？为了调查

0: 曹操从汉水方向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特意约了军事学者李克峰在武汉见面。
1: 哎，你好。
0: 哎，来了啊。
1: 那个这边热吧？
0: 还行，现在这个应该是这段时间应该最后一个晴天了。明天
1: 我各种衣服都带着。
0: 武汉是我国中部的特大型城市，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形成了汉阳、汉口、武昌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早在东周时，武汉一带便是楚国的军事和经济要地。东汉末年，这里是荆州所属的江夏郡，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于江北汉阳龟山的雀跃城中。如今一座电视塔就耸立在当年的龟山之上，与对岸武昌的黄鹤楼隔江相立，成为显眼的地标。我们的第一站就是黄鹤楼，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始建于三国时期甚至更久远年代的黄鹤楼，最初并非是景观名胜，它的建立有强烈的军事目的，并且和对岸的汉水入江口直接相关。
1: 这个地方建楼啊，应该说都可以追溯到周朝。最早的时候不是为了观景，是为了军事。
0: 为什么要瞭望？
1: 它是要卡着这个江口，就是说有敌人来袭击，我就要有警报，它要保护这个地方。在这个湖北的这个大冶啊，铜绿山产青铜，因为青铜在当时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石油，它是战略资源，它是为了保这个江口的平安。
0: 在古代，夏口战略地位格外重要，因为它扼守汉水的长江入口，而汉水在古代无疑是一条水上高速公路。
1: 中国在古代缺这个南北向的水道，这个汉江呢正好是这个南北向，它能沟通几乎是黄河长江，北边差一点点。这个水道往上走能到襄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道。
0: 襄阳下来也是一样的
1: 啊，从襄阳下来也是一样的。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如果顺水运粮吧，这个船不吃这个粮食，如果你用牛车马车运，你运的距离越远，它牛马吃的越多，最后就不值了。
0: 就是现在我们看着这片就觉得很寻常，如果从那个军事地理的这个角度看，
1: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用兵的地方。
1: 我们要是从这个南北的这个水道的角度说，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其实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曹操从这个夏口这个位置过来，通过汉水下到汉口，然后再进入长江，是吧？
1: 如果曹军真的是自襄阳顺江而下，那么沿途是没有险阻的，没有险阻的情况下呢，他的前哨应该直接从这儿突破。那么最好的防御呢，就是拦住那个地方，用船也好，用什么也好，这是最好的防御了。但是防御这里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个他从荆州下来的话，你有大概上千里的纵深可以作为设防，但是他一旦到这儿，等于把你的防线切一半，直接就可以南下到这个九江。所以周瑜一开始的防御啊，他是在樊口，就樊口呢，实际上是在夏口的下游，而且只有一点点距离，斜对着，对吧？他为什么第一站在那儿呢？他就防着你这一招。后来发现这个曹军是从荆州出发，所以他周瑜才把水军推到了赤壁。那假设说周瑜一开始就把军队放在赤壁，那人家从这儿来了怎么办？对吧？那不就切了你的后路了吗？
0: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公元208年的冬天，曹操没有从汉水进攻，据说是因为当时夏口的河道变窄了，船只无法通行。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2: 黄祖把着这片地方的时候，他曾经那个有这么一个记载，不是说用两艘那个蒙冲的这个小战舰一横江面上就把这条水路给封锁了，这个是真实的吗？这个记载有这种可能吗？
3: 在那个入江口啊，有两个城，这两个城夹着这个汉江，因为汉江不够宽嘛，据说在两边呢有上千人驻守，然后呢可以呢用弓箭互相射对方。
1: 就是你就以现在这个宽度横两艘船，16个桨的船，那个宽度也差不多
2: 200米，现在估计。
1: 对啊，因为它是靠不是靠船，它是靠弓箭嘛，所以你只要是把船停在当家，这样你的弓箭手就能控制。

0: 这个整个江面了。我就说从这个宽度看就可以。
1: 他有这么一说，说夏口是因为季节变化，所以叫夏天有水才叫夏口。他当时是确实是因为就这个季节不对，是因为这个河水这个过不来吧，是吧？
0: 如果要是你非要在枯水期用冰呢，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一直到这个宋元的时候，据我们看的历史，你想到冬季的时候，汉江上游老河口那一带骑兵都是可以揪着马尾巴过去的，那就是水量确实不大。
1: 很大的可能就是曹操的水军在那个季节是过不来的，通过这个夏口。
0: 如果他急于这个在当年解决问题是办不到的。每年的这个进军的时间啊，不是全年的，打任何仗都不是这样的。
2: 现在看来，当年曹操南征，刘琮投降的时候，曹操选择先去占据周边物产丰富又占有地利的荆州，此时已经偏离了襄阳方向。到了荆州以后，曹操先忙着给当地的贵族封官进爵，收买人心，同时也在劝降包括孙权在内的周边势力。当曹操得知孙刘已经联合起来对抗自己，准备发兵的时候，已经是公元208年的冬天。很有可能因为汉水进入枯水期，夏口的水面变窄，无法通行，易守难攻，错过了经汉水进攻的机会。那么当年的赤壁之战，曹操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进军路线呢？离武赤壁几千米远，有一个叫路口的地方。在上世纪50年代，有军事家和史学家共同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年曹操可能想从路口沿潞水溯流而上，进攻孙权。潞水是湖北境内流入长江的第四大支流，全长192千米，发源自湘鄂赣三省交界的通城县幕阜山北麓。自潞水沿河而上，曹军可以深入腹地，经羊头山、羊心直取孙权所在的柴桑。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相邻几千米的武赤壁作为战争的发生地就显得合理了，既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又能绕开孙刘联军层层设防的长江，这样一条进攻路线真的可行吗？我们决定实地调查一下。
1: 总的来说，那个曹操在那个军事谋略这个层面上，你觉得他的那个才能如何呀？
0: 三家来说呢，那么曹操的综合能力应该是最强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行政能力，他的这个军事才能，包括了建设军队和指挥作战的能力，在这个三家里都应该是最强的。那么这个当然他并不是说他强了就能通知天下啊，到了南方和他长期在北方作战的经验，那个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2: 我们从赤壁渡口坐上渡船顺江而下，还没来得及欣赏沿江的风景，路口已在眼前。5000米左右的水路，船刚刚行驶了30分钟左右。
1: 咱们在这个潞水和这个长江交汇的这个地方，是吧？刚才我看这个水面上，这个清的潞水是清的，和长江这个浑一点的，这个交界线还是分明的。
0: 这有一道线。
1: 对对对，就这条线是。现在看这个口好像也不是太宽了。
0: 宽度其实是一个次要因素，最重要的是深度，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岸，初冬，它的水位已经下降了。作为行这个重载的这种楼船，因为楼船的底是这个比较深的，所以呢，它特别在意的是深度，不是宽度。
1: 明白。
0: 这个宽度足以让楼船打个来回。以现在我们看到路口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条迂回的骑兵出奇制胜一条小路，但是你要说你敢把10万大军栽进去，这个我相信一般的将领是不敢的。
1: 那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就是说再去深入潞水去调查一下当年这条可能的曹军的行军的路线吗？
0: 当然有了，因为既然有这个史家提出来有这么一条支路，那你就应该看走它，走完它，因为它这条路真正的险不在路口，而在幕府山，对吧？你大军就算你进去了，在这个幕府山的那个卡口子的地方只有一条路的情况下，要看一看那个山的险易，所以说一定要把这几个点都侦查清楚。

0: 沿露水溯流而上，会穿过赤壁市区。此刻我们就像曹丞相的侦察兵，继续深入腹地。这会是一条适合大军深入的行军路线吗？我们的第一站是赤壁市东边的重阳县。一进入重阳的地界，地形就有了变化，公路两边的山渐渐多了起来。
1: 哦，不是去修水的，不是去修水的，
2: 不是修水的，就通山，往通山那边，
1: 应该是找去找通山的那条。
2: 行，
3: 好，吃一个丁香地震之地。
4: 啊，重阳也是。
0: 李玉娥熟知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我们顺106国道前行，来到了重阳和通山县交界的山口附近。这里离当年孙权的柴桑仅剩不到200千米的路程。
4: 哎，师傅，
5: 怎么样？
4: 你好，师傅。
5: 你好。
4: 你贵姓啊？
5: 免贵姓陈。
4: 姓陈啊、哦，那个，我们那主要是找您呢，是觉得您那个应该对这块地理比较熟悉，是吧？这附近的，
5: 哎，熟悉。
4: 这个地方是我看是一个上坡的一个地方，是这是通往那个通山那个方向的，是吧？
5: 哎，对。
6: 解放前没解放的话，我老人家说，这条老路，必经之路。哎，必经之路。
4: 是从哪里到哪里的必经之路啊？
6: 这现在是106嘛？
4: 啊。
6: 原来也是从这边去通山了，去那个那边。阳新那边都是
1: 去阳新的，去九江也可以走，
6: 九江都可以走
1: 啊，
4: 往江西那边走，那个都是经过这里，是吧？
6: 对对对。
4: 啊，
1: 还有多远到江西？
6: 到江西差不多有90多公里路吧。
4: 那以前听老人说的话，那个如果没有修这个国道的话，在国道之前是什么路？您看现在原来的这个古道，这骑马的，那后来修的这个国道和这高速，基本上选的这个地址和这个路线都差不多。
1: 对，其实这个很常见，古今修路的这个选址的原则都差不多，只不过技术先进了。
0: 经过我们的实地调查，从路口顺露水而上，经赤壁市重阳县。越过幕阜山，确实可以到达九江，也就是当年东吴的属地。这条和现代道路大致重合的路线大约300千米，以顺长江而下的水路相比，它距离更短。那么曹操会选择这条路线进攻孙权吗？李克峰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1: 这条路呢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也实际考察了。那么大军呢，如果说是沿着这条路走上来呢，它是可以翻过去到这个幕府山，可以翻过去到江西的。从这里呢如果走，我觉得来个5000骑兵兜一下是可以的。
4: 那有什么意义呢？
1: 有意义啊，我出现在你的背后，然后这个烧杀一番，后路就断了，就水军就没有粮食了。长江上是正兵，这里是骑兵，我觉得这个地形的可行性是比较大的。假设说你弃长江不走，把大军一下拉进了这个幕府山，这个确实有点冒险，
4: 把那个退路就给那个口一封就给堵死了。
1: 哎，对对对，这个是按理说呢是轻易不能这样用兵的。当然你要是出骑兵的话呢，肯定都是有风险的，但是打仗嘛，这个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风险和利益并存的。
4: 那就是说并不是曹操非得说要选择路口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溯源而上。
1: 好像我们这次考察的证据不支持，因为这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道路，它不是一个这个打开整个战线的一把钥匙，也就是局势逐步发展到这儿，然后最终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0: 赤壁之战中，我们实地探查了两条曹操可能采用的进军路线，从襄阳沿汉水进入长江。这条路线有可能因为冬季的枯水期无法通行，也可能因为曹操坐镇荆州不便再回师襄阳等原因，最终没有被采用。而从路口沿露水深入腹地，翻越幕阜山进攻孙权的路线，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分析，至少会成为军事家排兵布阵的一种可能。如果交战双方对这条路线心知肚明，那么控制露水的入江口

0: 路口就非常重要。如此，和路口近在咫尺的五赤壁，就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双方交战的地点。而且，因为当年长江江面比今天宽很多，赤壁山当时会更加深入长江。从军事角度来看，的确是一个适合登陆的地点。
1: 整个的万里长江上啊，凡是称作这个矶那个矶的，就是深入水中的某一个石头，然后在它的两边呢，其实都有这种适合的登陆场。这个是一般的判断，这个登陆战自古以来就是它有这么一个条件，水流要缓。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从坡度来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就是登陆的这一岸呢，上面有一个像墙一样的山，那它就不适合登陆。若有高地呢，对方就俯瞰滩头射击你，你攻不上去就惨了。
2: 对，
1: 这个是个小坡，太好了，就突击部队一下子就可以越过去打到纵深。登陆上去以后，纵深敌人会反击怎么办呢？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高出来的山，就是说我第一梯队上来，我先把这个山占住。对方的反突击的时候来了，我就要把这个山当做一个屏障。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作为登陆方的一个依托阵地。还有就是这个水的这个下边的这个底质和它的坡度，这是第三个条件，就是说它的坡度呢要求呢最好就是让这个船呢既能顺利的底滩，看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又能顺利的退滩。所以你看这个位置作为开辟出作为渡口，它有这几个条件嘛，不是说长江沿线都可以这么干的。
2: 孙刘联军可能也看到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登陆地点的一个有利的地形和条件，所以在这个地点双方进行对阵，排兵布阵，这个推测是合理的。
3: 赤壁之战战后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东吴一直把自己最重要的将领派驻在这路口驻扎。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路口跟这个赤壁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要点。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心。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五谷丰登，会 救振兴新图景。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江红所说的观点，从我们脚下赤壁山出土过的文物可以部分得到印证。
1: 这兵器是吧？
2: 对，
1: 古战场这个，
2: 这建筑呢是铁的，当初这个江边呢，那边是江水退了以后，很多这个建筑，
3: 这个楼基是赤壁古战场赤壁山出土的，有铭文。
1: 就是否则的话他
0: 这个弩机上刻有铭文，上大将军、吕都尉、陈文和弩一张。赤壁之战后，东吴名将吕岱麾下曾经有一位叫陈文和的武官在此驻守，这也说明了今天长江江岸的赤壁矶一带确是东吴的防守要地。在这次围绕军事地理的调查中，曹操经潞水进攻孙权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今天武赤壁附近的地形也确实适合军队渡江登陆。在赤壁古战场的多地争论中，咸宁市的赤壁确实是目前证据最为充分的一个。从现在来看呢，文武两个赤壁，武赤壁也就是现在我在的这个咸宁市的赤壁，作为古战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一点也写进了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当然了，关于古战场的这个争论呢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以后可能也会有新的发现来推翻我们现在的认知。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以咸宁市的赤壁作为古战争的发生地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探索和寻访。1800多年前，在各种因素的叠加下，当时中国最强的三方势力都将兵力汇聚在赤壁所在的长江两岸。包括火烧赤壁在内，一场场极富传奇的大小战役即将登场。赤壁之战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故事和民间传说，借东风、连环计，这些只是文学的想象，还是真实发生的呢？在下期节目中，我们继续寻找真相。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小酥肉，
10: 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1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 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8: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海军舰艇发生一系列火灾事故，其中包含了福特号航母艾森。

0: 豪威尔号航母、朱姆沃尔特号导弹驱逐舰以及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那么这几起火灾事故暴露了美海军怎样的现状呢？相关情况，
1: 我来看看断片。
2: 近日，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重大火灾。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大火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据悉，尚不清楚希金斯号起火原因及该舰所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船体受损部位以及相关修复情况等详细信息。当地时间4月19日，正在英格尔斯造船厂进行改装作业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发生火灾，造成3名舰员受伤。当地时间4月14日，停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作业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据透露这一消息的美国海军发言人称，舰员和造船厂人员立即控制了火势，并将其扑灭。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福特号航空母舰主洗衣房发生火灾。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方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航空母舰上的火情。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只能一直睡在地板和桌上。
0: 美国福特号航母洗衣房发生了火灾，这是否说明在超期部署状态下，舰上的人员和设备状态都达到极限了？
1: 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来看，虽然美军说这次火灾没有对福特号造成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福特号现在已经驶离战区进行维护维修，必然会导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战力受到一定的损失。
0: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1: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
4: 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1: 事实上，
0: 除了洗衣房着火之外，
1: 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回顾一下。
2: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 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0: 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3: 首先呢，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在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这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0: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4: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蓝系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2: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两栖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 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0: 好，刚才的短片梳理了美军福特号近年来的部署轨迹，从这当中啊，不难发现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3: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探测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0: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4: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啊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 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

0: 那么从尼米兹级的啊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1: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
2: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1: 好，短片当中提到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3: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A-18， FA-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A-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4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10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也就是说，4个中队中、
1: 搭配着用，
3: 四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1: 其他3个还是 FA-18EF，
3: 最多它会增加到2个中队。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那么即便它是2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10几架、20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6代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1: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0: 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

0: 展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935年，中央红军二度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准备乘胜追击之时，党中央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兴场展开讨论，绝大多数指挥员主张趁机进攻，扩大战果。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局势复杂，红军贸然行动很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届时不仅难以扩大战果，反而可能使红军陷入覆没的险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看中央红军如何在危机中走出绝境，迎来转折。
1: 刚才啊，泽东同志还有恩来同志通报了最新的敌情，并且就进攻打鼓兴场的得失与利弊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泽东同志、恩来同志还有朱老总一致认为应该撤销进攻打鼓兴场的决议，我本人也表示赞同。在座的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意见，
5: 没有。
1: 那就好，那我宣布正式撤销中央政治局昨天做出的进攻打鼓兴场的决议，同时呢委派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尽快的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6: 同志左权
7: 到。
8: 哎，来了。什么事儿？
6: 军委急电。
8: 军委急电？军委说让咱们放弃打鼓兴场，集中待命，等待新的任务。
6: 执行军委的决定。
0: 这封电报就是1935年3月11日凌晨，中革军委向红一、红三军团等作战部队下达取消进攻打鼓兴场的指令。蔡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要取消进攻打鼓兴场呢？
9: 当时中革军委决定攻打打鼓兴场后，毛泽东同志心急如焚，因为他认为从这个狗坝呢到打鼓兴场需要2天的时间，正好会遇到国民党增援的部队，这对于红军来说呢将是一场硬仗啊。于是他晚上呢提着马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做说服工作。那么经过毛泽东的这个努力争取，最后红军取消了攻打打鼓兴场的计划。后来军委二局截获敌人的情报当中显示，蒋介石当时判断红军接下来会向西移动，那么在西进的路上就一定会经过打鼓兴场那么他就调集了中央军、黔军、滇军在此重兵设防。
0: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执意攻打打鼓兴场的话，一定会进入蒋介石的包围圈。
9: 是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一些思考。那么战争情况是瞬息万变的不能时时有很多人来开会指挥红军，所以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就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那么至此呢，遵义会议上做出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决定大体完成，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0: 我们在狗坝徘徊的这几天，敌人也没有消停啊，五路大军把我们围在一起，所以这一仗我们必须要打，只有打才能冲出去，
11: 我们不可能发动全面出击。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挑出一路来打，可到底打哪一路才好呢？
12: 我建议啊，以消灭周浑元纵队为主要目标，他们刚到鲁班场立足未稳，我们来个突然袭击，一口吃掉他。
13: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现在已无回旋的余地啊，北边有一个缺口，又有一个鲁班场，敲掉它，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敲不掉也要打疼他，打怕他，让他们不敢追击我们。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鲁班场战斗遗址。那杨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要攻打鲁班场呢？
14: 毛主席啊，主张打鲁班场，因为鲁班场作为黔北的重要据点，一旦遭到红军攻击，势必会吸引这位敌军前来增援，从而使国民党军包围圈出现缝隙，红军就可以趁机跳出敌军包围。此外，红军在不利的条件下进攻中央军主力的行动，给周围隔

0: 路的帝军传递了一个信号，红军仍有顽强的战斗力，贸然追击可能遭到反击，让敌军在后续的围剿当中变得更萎缩谨慎，从而为红军后续在敌军的这种风险中穿插突围创造了条件。
1: 排长，带着你的人趁敌人还没发现咱们把电话给我端了。
2: 是，
1: 一排的给我上，
2: 走
1: 走走。
3: 1935年3月15日，为争取战场主动，中央红军集中主力向鲁班场发起猛烈进攻，而防守方国民党军周浑元部早已依托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天然优势，构筑起严密防御体系。此时，红军缺乏重武器的短板暴露出来。
1: 报告，左参谋长，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前来报道。
4: 赵连长，看见前方的几个碉堡了吗？能不能把它搞掉？
1: 参谋长，我们没有大口径的炮，这样的距离迫击炮根本够不着，就算是射击位置前移，这种小口径的炮也炸不掉钢筋水泥做的碉堡。
4: 张参谋
5: 到，
4: 命令进攻部队马上改用炸药，给我炸掉这几个碉堡。
1: 参谋长，这样做部队的伤亡太大了，
4: 不搞掉这几个碉堡，周浑元不会害怕。执行命令。
1: 是。
6: 第三爆破组上，
7: 火力掩护。
3: 面对敌军密集的火力，红军将士奋勇向前，他们借助敌军设置的障碍做掩护，扑向敌军的防御工事，以血肉之躯撕开一条前进的通道。

0: 快快快！
1: 马上发出去！
2: 第四种无阵地，
1: 快去！哎，你看，这是第一道防线，就在这里，我们绝不能后退。
3: 第一道防线了！
1: 什么？已经突破第一道？
0: 怎么搞的？坚决守住第二道防线，绝不能后退。你马上组织督战队，你亲自带领到第一线去督战。要是丢了第二道防线，军法从事，听见了吗？
1: 哼！
4: 王参谋，马上给薛总指挥发电，请他速派飞机来助战。
5: 是，军座，已经发过一道了。
1: 再发，再发。
4: 是。交战过程中，红军将士数次撕开缺口，攻入敌军阵地，却遭敌军源源不断的预备队疯狂反扑。 双方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激烈。正当鲁班场战斗激烈进行时，红一军团教导营接到了中阁军委一项特殊任务。
6: 报告，师长，教导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7: 来，你们教导营和工兵连的任务是突袭茅台镇。
6: 这儿，
1: 茅台镇，不是鲁班场吗？
6: 你们的任务改变了。 你们必须要在明天晚上夺取茅台渡口，并在后天天亮之前在这里搭建浮桥。你们营做好两岸的警戒，务必保证浮桥的安全。
1: 是。
4: 3月15日晚，鉴于鲁班场的敌军仍负隅顽抗，为保存实力，中革军委决定部队撤出战斗，向仁怀、茅台地区移动。
1: 军团下达命令，停止攻打鲁班场，向茅台方向集结。我团负责留守，掩护同志们撤退。
8: 什么？现在撤退？团长，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撤退，同志们不就白牺牲了吗？
1: 我想不通，
6: 我们一半同志都留在这里了，我们应该打下鲁班场，给同志们报仇。
1: 是，我们也想不通。
8: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 我很理解，但是我们要坚信党组织，坚信中革军委的决定。

0: 定。
1: 那杨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下令让部队撤出鲁班场呢？
2: 因为红军在鲁班场战斗当中啊，一直未能突破敌军核心的这种阵地，同时周围敌军已经被成功调动，包围圈已经出现缝隙，所以中革军委下令主力部队迅速转移至鲁班场的东北30里外的茅台、仁怀地区。
1: 为什么会选择转移至这一区域呢？
2: 因为敌军被我们调动以后，这一区域的赤水河对岸、叙永、古蔺地区敌军防守变得空虚，红军一旦渡过赤水河啊，便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重新掌握主动权。
1: 您刚刚提到了渡口离鲁班场战场非常的近，敌人随时可能追过来，那在这种情况下渡河风险是不是有点大呢？
2: 这个从常理来看的话，确实风险比较高。为了避免敌军趁我军半渡之际发动合击，毛主席才决定在鲁班场战斗中让红军先摆出决战的这种姿态，将周恒元牢牢牵制在这个阵地里，使其无力脱身去整场或者拦截我军下一步的行动。
3: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正是利用鲁班场战斗所创造的时间窗口，中央红军主力从容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合围计划，这便是三渡赤水。
4: 你们说这鲁班场之战又打了败仗，我应该接受怎样的处罚呀？
5: 老毛啊，我们面对敌人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今我们却坐在赤水河边，这算打败仗吗？
6: 对啊，而且我们的红军主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要我说啊，应该是成功闯关啊。
7: 对呀，就是成功闯关。
4: 哎，败仗啊就是败仗，还是要说，不过你们说的对呀，这叫败中有胜。
3: 然而此次渡江，中央红军却一改之前隐蔽极行的作风，而是大张旗鼓昼行夜宿。
8: 报告主席，是敌人的侦察机，我建议让他们先过河。
4: 没关系啊，我们这次过赤水就是要让敌人知道，既然是侦察机，我们正好大摇大摆慢慢的走，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啊，走啊。
8: 好，
2: 这里就是茅台渡的渡口。
1: 那这里应该也是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的重要渡口之一。
2: 是的。
1: 那当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时，为什么要将行动暴露给国民党军呢？
2: 这是为了弥合蒋介石啊，打乱起这种部署。毛主席利用这个蒋介石觊觎全歼红军主力的这种心理，故意在三渡赤水时的时候大张旗鼓，营造出红军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这种明确的态度啊，从而将国民党的这种主力牢牢吸引在长江的这个沿岸。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主动避开其主力部队，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活动。
3: 为彻底扰乱敌军判断，毛泽东又连出多计，巧妙布局。首先，大部队渡河后立即关闭电台，并于赤水河西岸及附近区域内隐蔽待命。
9: 这是片树林，所以便于佯动。
3: 同时派出红一军团第20师第5团，佯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前进，并伴随伪装电台定时发报，制造红军主力西进的假象。
10: 喊喊未到乡，未到乡，哎呦嘿，红人和我们在一起。
11: 报告团长，侦察连报告，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12: 继续侦察。
11: 是
13: 团长，我建议打这一仗。
12: 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
13: 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14: 是是。
2: 等红五团到达镇龙山时啊，与驻守的川军相遇啊，红五团拔动突袭，敌人啊就四散而逃。此时啊，这个国民党军队内部一贯存在的虚报的这种战况啊，夸大敌情的这种作风啊，也无形中配合了红军的行动。 全军退

0: 早已红军主力战报被紧急上报。在这一系列虚实结合的策略作用下，蒋介石的判断呢，最终被成功的误导。他随即调动了各路大军向川南、黔西北地区集结啊，并紧急加强长江沿线的防御，全力组建红军北渡长江。
1: 报告，
2: 进来。几电，下去吧。
1: 是。
2: 川军总司令刘湘电，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3: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1: 报告，据飞机侦察，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2: 下去吧。
1: 是。
2: 委员长，眼见为实啊。
3: 哎呀，朱毛共军一直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他们是不是还想北渡长江，然后与那里的张巡部会合呢？
4: 慈兄，先说说你最新的部署。
2: 委员长，我以五路大军将朱毛红军包围于古蔺东南部的狭小地区，聚而歼之。
4: 就按照此部署，拟定命令，剿共各部军于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古蔺一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我希望我的同仁能精诚团结。
5: 是。
6: 3月20日，毛泽东见敌军主力正向川南集结，黔北一带再次空虚，遂果断抓住时机，命令部队掉头东返，第四次渡过赤水，重回黔北。
1: 跟上，
7: 跟上。
8: 主席啊，
9: 哎，伯承啊，
8: 中央纵队已经渡过赤水河，控制了二郎滩至九溪口路段，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游击队已在那里迎接啊，可以渡河了。
6: 当国民党个追剿大军正浩浩荡荡扑向红军主力时，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央红军迎着西行的敌军向东进发，从他们的间隙之中悄然而过。
10: 黄老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渡口——太平渡渡口，是吗？
11: 是这样的。
10: 那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什么下令中央红军要四渡赤水呢？
11: 在茅台的时候啊，全军大扬动，就是红军做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中计了，就把他的重兵呢、都朝那个川南调，准备把红军困死在川南。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意图达到了，5天以后我们就回到赤水河边，因为赤水河那边贵州那边已经空虚了，这时候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啊，我们就没有大的阻碍了。
10: 那这个时候国民党是什么反应？
11: 这个蒋介石听说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河了，他很惊慌，他就赶快调了吴奇伟的部队啊，在这个争议一线又设置了新的封锁线。没想到红军重返黔北后不去争议了，就绕过城边往南走。3月31日就南渡吴江啊，又一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6: 面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已意识到北上渡江进入四川再无可能，于是果断把目光转向云南的金沙江，从这里依然可以进入四川，实现北上的目标。然而这条通道却由滇军牢牢把守，恰在此时，因围剿计划接连失利而飞抵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给了红军一个难得的战机。
12: 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
13: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啊。
12: 知我者恩来也。
6: 毛泽东决定借此机会调虎离山，将滇军主力引出云南。他指挥中央红军迅速南下，直逼守备空虚的贵阳城，沿途大造声势。
14: 红军要打进贵阳城了。我说蒋介石
15: 上来了，快走。
16: 站住！
17: 戒严了，戒严了。

0: 蒋介石果然阵脚大乱，急令最近的滇军主力火速救驾。就在滇军主力匆匆东调，云南防务空虚的瞬间，红军立刻虚晃一枪，巧妙绕过贵阳，挥师西进，迅速进入云南腹地，直指金沙江畔。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成功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国民党追兵面对滔滔江水，只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1: 1960年，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华时，曾盛赞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而毛泽东却回应道：“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在这位战略家心中，在看似无路的绝境中开辟一条生路，在众人皆言必败的危局中赢得胜利，才是最值得骄傲的战略艺术。这段传奇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在烈火中锻造信念与绝境中开辟生路的真实写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8: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暖身暖心暖马氏。
11: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2: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3: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警察同志，我的钱丢了。
4: 你把刀收起来，
5: 你半手里有人质，我进去。
6: 是我，我先。
7: 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5: 对不起，谢谢你。
8: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3: 爸，回家。
9: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净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精感芯片，上海方达。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3: 凯度，高端新厨电专家，用心致敬生活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7: 余姚杨梅，中国火。

0: 江鱼窑。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 为岁月筑从容，
2: 为陪伴留出空间，
1: 让珍惜成为日常。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

0: 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6: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

0: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

0: 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

0: 绅士肥。
1: 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2: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3: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4: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3: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5: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3: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

0: 澳跨境出行。
1: 七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0: 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入境建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
3: 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即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0: 长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部队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部心思向备战打仗聚焦。
1: 解放军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0: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京开幕。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部队从实战需求出发，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务实作风提高工作成效，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部心思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书写经得起历史和官兵检验的合格答卷。
2: 在海军某支队，基础训练强化活动正在进行。这个支队党委认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就不能只盯着容易出彩的工作，而忽视打基础的工作，也不能只图眼前效果，不顾长远发展。前期党委在训练督察中发现，部分舰艇存在重高难度科目、轻基础科目、重考核达标、轻战场实用的问题，一些基础训练内容被压缩或简化。对此，党委深入推进集约专修组训模式，持续开展基础训练强化季活动，依托岗位练兵平台，组织官兵对偏漏弱、小

0: 新特科目进行固强补弱，提高基础训练时间占比，把考核重心从完成率转向熟练度，多项基础训练的新训法也得到了实际验证。
1: 那些一时出不了彩、见效比较慢的基础科目，恰恰是暂时制胜的关键。把基础打牢了，把短板补齐了，这就是最大的政绩。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把调查研究贯穿始终，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官兵，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驰骋深蓝、建功大洋的实际行动，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合格答卷。
0: 作为新调整组建的火箭军某部，面对新编制、新岗位、新结构带来的多重工作，部队党委机关主动驻营敦连，调研改进，坚持问题导向与帮建导向相统一。在单位合编初期，党委机关曾计划推行战备物资库制规范化设置，但调研后发现，看似统一的规范却会导致个别单位需要跨区域转运物资，不利于战备集结。
3: 经过调研论证，我们及时叫停一刀切做法，让各营连结合自身编制、装备配置、库室空间等实际情况，自主优化调整布局。
0: 部队党委深入基层倾听官兵心声，系统整合了原单位经过实践检验、官兵认可的工作经验，杜绝另起炉灶、盲目创新，避免给基层增加额外负担。在前不久的一场综合演练中，各作战单元配合密切、协同顺畅，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部队整体战斗力得到有效检验。
4: 我们始终清醒认识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直接关系到部队建设方向和军心士气，我们将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既在攻坚任务上善作善成，更在基础工作上落细落实，以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在务实，贵在落实。要把官兵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干部的履职清单，以务实之举凝聚练兵备战的强大合力。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潜水员主要担负水下抢险救援、重大活动水下探摸安检等任务，要常态进行水下训练。支队党委多次和他们面对面交流，积极了解潜水管使用问题、建设短板以及训练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根据官兵们反映的装具取用不便、潜水服反潮、地面湿滑、水质不佳等问题，支队党委积极推动方案落地，督导整改落实，完善场馆功能性建设。目前装具实现了箱包化规范存放，新建的晾晒棚、更换的防滑地砖等细节都让潜水员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支队还为每名潜水员量身定制成长档案，详细记录人员入队时间、任务履历、专业特长、伤病情况等，不断完善全周期培养链路，让官兵心无旁骛投身各项训练。
5: 基层部队的政绩从不在表面风光、一时亮丽，必须经得起实战检验、时间检验、官兵检验。只有将全部心思精力都投向战斗力建设短板、官兵急难急盼的要事实事上，才能凝聚共识、汇聚活力。
6: 今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文章指出，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案件、李尚福案件进行了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表明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意志，对于震慑腐败分子、提振军心士气，对于捍卫人民军队政治本色、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具有重要意义。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 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

0: 自作自受。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全军部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反腐，坚持深挖彻查、除恶务尽，坚决查处军队高层腐败分子，着力消除政治隐患。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一流的主动。人民军队在戈壁顶心中正本清源，在淬火成钢中凝心铸魂，在攻坚奋进中担当使命，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实践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人民军队伟大变革。法理昭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威武文明之师不容玷污，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魏凤和、李尚福等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为反面教材，坚持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带头加强革命性锻造，解决好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等现实问题，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带好头，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守住守好思想防线、用权底线、法纪红线、家风界限，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形象和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余名嘉宾参会。
2: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的会议现场，围绕主题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我注意到平等、对话、合作是大家提及的高频词。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这场论坛能够汇聚起各方观点，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发挥作用，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
3: 此次先导会共设立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四场圆桌研讨，各方代表将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为推动国际安全对话与持续深化合作探寻可行路径。
4: The forum has evolved.
5: 论坛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共同探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此外，论坛非常坦诚，非常开放，同时也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6: 在这里，我们探讨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们有机会聆听各方观点，也有机会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我们不断了解和学习，也更有利于我们共同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3: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本次先导会作为论坛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发挥前瞻和预热功能，为计划在今年秋天举办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奠定基础。
7: 先导会它的作用就是为这个下一步的论坛的举办呢，起到一个把脉、定向、前瞻预热的作用。我们可以摸一摸大家的安全关切，寻找一下共识，为下一步要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在主题议题的确定啊，包括活动形式的确定方面起到一个参考作用。
0: 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8: 早上8时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坪。

0: 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1: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作战中，工兵通常率先直抵前沿，是战场支援保障的重要力量，直接影响部队后续作战行动的成败。近日，多支部队组织所属工兵分队、工程保障分队开展多手段破障、通路抢通作业等科目的演练，检验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支援保障能力。
4: 拉火撤离。
5: 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工兵分队实报演练现场，各爆破小组根据爆破目标性质，选择合适的方式完成目标构建与装药布设，对铁丝网、三角锥、反坦克壕等多种障碍物实施精准爆破。与此同时，针对现场大型混合雷场的情况，综合扫雷车快速前出至雷场前沿实施作业，为后续部队开辟安全通路。
6: 通过实战化训练，进一步磨合作战流程，只有熟练装备操作，才能确保面对不同类型障碍时都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提升整体作业效率。
5: 此次演练还运用无人车、无人机等爆破手段抵近高危目标，完成爆破器材投放与引爆作业，有效规避人员近距离作业风险，也检验了无人装备的实际作战效能。
7: 我们将持续优化训练科目和标准，针对性补齐训练短板，不断提升工兵分队全天候、全要素作战保障能力。
5: 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工程保障分队组织开展全要素工程保障实战化演练。在复杂地形障碍处置现场，官兵们采取垂直深孔爆破作业方式，对障碍物实施精准爆破。最后，工程保障分队展开道路抢通作业，经过数小时的紧张奋战，一条安全通畅的机动通道成功开辟，有效保障了后续部队装备顺利通行。
8: 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驻守在天山南麓雪山深处，担负近100公里的守防任务，巡逻海拔高度平均在4500米以上，一茬茬官兵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在群山之间。眼下已过立夏，内地已是繁花似锦，而那里依旧寒风凛冽。近日，官兵们又一次踏上了巡逻路。
9: 今天，我们将对七七纳尔沟进行巡逻，
10: 主要采取乘车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
11: 巡逻车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快速行驶，指导员刘华坤告诉记者，近年来边防基础建设越来越好，官兵执勤管控力度和到点到位率有了很大提升。
9: 这条路是前几年刚修好的，这条路修好了之后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听我们连队以前的老班长说，以前这都是砂石路，坐在车里面非常颠簸，稍不注意头就撞到车顶了。
11: 两小时后，巡逻车辆抵达车行路段终点，剩余路程需大家徒步前行。
12: 从这下去，从
11: 这
12: 下去。
11: 这里常年高寒缺氧，土地贫瘠，植被稀疏。虽然已是五月，但满眼都是光秃秃的戈壁滩。对贵州籍战士周国来说，从一开始不适应官边的苍凉环境，经过3年的戍边岁月，如今风雪和风沙早已化作了扎根边陲、坚守岗位的坚定信念。
13: 我老家是在贵州，我们贵州那边的山清水秀的，不像当初我第一次到边防，见到这边满山荒凉，心里面极受震撼，但也让我更加明白，当兵就是要来吃苦的，更何况我们是边防军人， 定要守好我们祖国的每一寸边防线。
14: 同志们，我们要小心脚下啊，看着脚下走路，不要踩。
11: 中士黄少先是队伍里巡逻频次最高、经验最为老道的老兵，今年已是他戍守边关的第七个年头，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边防通。行进途中，他始终带头走在队伍最前方，向战友们介绍这里的地形地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14: 战友们，现我们到达了齐齐纳尔沟，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防止崴脚。这里风特别大，像刀割一样，因此我们在徒步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自身。
11: 官兵告诉记者，克加尔行路难，石头沟里鬼犯难，这句顺口溜是他们这里最真实的写照。大家沿着河道艰难前行，到处都是沟壑纵横，路况崎岖难行，对官兵来说远胜过寻常的登山跋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行进，大家终于到达预定点位。
10: 作为边防军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来守护的地方。
15: 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0: 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6: 首长和老阿姨代表。
5: 近日，重庆警备区组织所属秋干系统开展岗位练兵比武竞赛活动，比赛紧贴实战化服务保障新需求，在传统心肺复苏、应急抢修、车辆驾驶等多个传统科目基础上，新增静脉采血、扑灭火点转运伤员等科目，检验平时应急处置、战时综合保障硬功。
17: 我们打破以往零散练、被动学的模式，构建起了常态化练兵、制度化比武、实战化提升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保障人员专业素养、应急能力和服务水平。
11: 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完成通济罗米奇补给线修复任务。此条补给线全程112公里，串联多个县镇村庄，官兵因地制宜加固路基、平整路面、修缮排水沟渠等，解决了困扰当地群众的民生难题。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8: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19: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18: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美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又传出战火声。7号， 美国和

0: 伊朗再度发生交火。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 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 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是小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一周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以军称，在6号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艾哈迈德·巴鲁特以及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 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此前，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 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1: 再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 了打击。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俄高官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乌宣布临时停火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北约宣布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武器。美国务院批准向乌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欧盟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北约秘书长表示，北约欧洲国家正落实美军使用基地请求。德国防长呼吁发展本国远程武器系统。欧洲安全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俄媒披露，俄军重要导弹试验场日前实施全域禁飞。此外，就在俄乌表达会短暂停火后，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俄媒披露，当地时间5月5号至8号，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导弹试验场实施全域禁飞措施。报道称，这似乎预示俄方即将开展弹道导弹测试或发射。据悉，卡普斯京亚尔试验场坐落于伏尔加河沿岸，该试验场目前不仅从事新型武器、军事装备的测试和研究工作，实际上也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最大的训练中心。另据俄媒报道，俄方称已做好保卫加里宁格勒的全面准备。俄罗斯外交部官员阿尔乔姆·布拉托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作为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保障安全，俄方已做好应对任何事态发展的准备。此外，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此前，俄乌双方均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近日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此外，俄军日前公布了丛树无人机的实战画面。据悉，这款无人机主要用于拦截目标，通过动能撞击将其摧毁。使用时只需将无人机对准目标方向，确认航线上没有障碍物，即可实现发射后不管。即便在城市密集建筑、靠近能源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的环境中，它也能安全使用。另据俄外交部发布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悉，俄美双方就国际议程、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俄媒披露位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一处重要的导弹试验场日前实施了全域禁飞。那有分析表示，这一举动可能意味着俄方有可能要进行弹道导弹的测试以及发射。您觉得俄方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
2: 位于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它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它是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第二是导弹发射基地；另外还是全军的训练保障中心，在俄罗斯叫第四中央多军兵种训练基地。如果目前进行禁飞，或者是其他的保障措施，至少两个考虑：第一是常规操作，准备进行新武器试验，因为之前俄罗斯进行真数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试验都是在这个基地。如果确保新型号武器装备顺利试飞、准确的命中以及全程成功，要对目标区域进行禁飞，防止其他航空器的干扰。所以俄罗斯大概也在为新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是其他未知型号的武器装备进行某种试验准备工作。第二呢是应急操作，对于有可能遭到袭击之后的报复，阅兵正在临近，如果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对开阔暴露的红场地区发动打击行动，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会造成深远的国际影响。如果在这个时刻启动发射场，按照应急操作的方式实现

0: 航空器禁飞，标志着一旦红场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会对基辅采取特别手段。所以在关键敏感时段的异常操作，说明呢，俄罗斯也在为大规模的报复做准备。
1: 不仅如此，同时也看到现在俄方官员表态说，已经为就保卫加里宁格勒进行一个全面的准备。那么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俄方此时就保卫加里宁格勒发声，这是想要表达什么呢？俄方有可能会做哪些应对准备？
2: 的确，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唯一的海外的飞地，没有跟俄罗斯本土没有联系，是吧？中间隔着波兰和立陶宛。那么，但对俄罗斯而言呢，加里宁格勒非常重要，它是在欧洲腹地的一个飞地啊，可以说距离欧洲中心地带是非常的近，而且呢，也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个这个基地所在。可以说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加里宁格勒确实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看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俄罗斯与北约对抗的前沿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十分的这个敌意啊。立陶宛的参谋总长啊，这个最近就表示啊，说一旦与北约与俄罗斯开战啊，他应该告诉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失去加里宁格勒。那这也是说明呢啊，北约对于加里宁格勒是正在制作真实的作战计划，有可能要将夺取加里宁格勒，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周边地区这个声势啊，实际上是有一些想法的。俄罗斯呢现在可能会采取两种措施，第一呢就是增强其核反击能力啊，来威慑北约国家，防止他们轻举妄动。第二个就是通过外交渠道提醒北约在加里宁格勒问题上不要有这个任何想法。可以见得呢，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很重要，而且俄罗斯呢也准备做一切所有的军事和外交的反击。
1: 那么近期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郝威，来听一下他带来的观察。
3: 今年莫斯科的胜利日，空气中多了一样东西，紧张。5月9号照例全城挂旗，红场阅兵照例是头等大事。但如果你这两天在莫斯科，手机会收到运营商通知，5号到9号移动互联网和短信可能受限，市民会告诉你这是防无人机的。这不是空穴来风，2号到7号莫斯科地区每天都有无人机被击落，4号那天一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地区的一栋建筑，直线距离红场大约10公里。俄罗斯国防部4号晚上发了一份公告，并警告乌克兰，如果乌克兰在9号袭击莫斯科，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公告还提醒基辅平民和外国外交人员及时撤离。俄媒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方第一次公开承认可能打击基辅市中心，不是模糊的威胁，是明确的喝止。俄媒这两天在讨论9号莫斯科会不会遭袭的时候，反复提起一段历史。1941年11月7号，德军打到莫斯科城外几十公里，苏联领导人仍然决定在红场阅兵。空袭是最大的担忧，但那天下雪，能见度低，空袭没来。大家都说，连天气都站在了俄罗斯这一边。红场阅兵已经是俄罗斯人精神气质里的一部分。但今年的阅兵取消了军事装备方阵，这是2008年恢复重型装备以来的第一次取消。俄国防部说，因为当前形势，克工解释，为了应对基辅政权的恐袭威胁，不止莫斯科，多个城市也宣布取消阅兵或缩减庆祝活动。停火不止关乎前线，压力已经给到普通人身上。5月9号能不能平静，没人说得准，也没人愿意赌。基辅和莫斯科高层和平民都只能绷着。主持人。
1: 就在胜利日阅兵前，我们注意到呢，俄军公布了叫做葱树无人机的作战画面。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分析这款无人机具备怎样的优势，它的出现将会对俄乌战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0: 这款无人机去年阅兵式曾经出现过。如果综合俄方资料，这款无人机可以做如下描述：首先，它是微型无人机，个头不大，而且发射器可以由单兵进行携带，可以进行连续发射。所以从尺寸、体积去看，跟其他无人机相比，它属于袖珍版本。第二呢，它是一种反无人机无人机。你像光纤制导无人机，包括其他小无人机，如果用传统的防空反导武器去拦截， 效果差，然后打击精度也非常差。如果使用反无人机去拦截，凭借250公里的速度，它可以对180到200公里时速的无人机进行高效撞击，这样呢就可以提高对点目标的防御能力和打击效果。按照俄方数据，3公里、2公里范围内单兵携带可以。

0: 对各类小无人机进行定点防御，效果较好。第三是低成本无人机，因为这款无人机尺寸小，成本低，而且加入了 AI 引导系统，能够识别对方的无人机，所以大量使用这款无人机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所以从这款无人机装备的基本格局去分析，它已经和自动步枪一样，成为俄罗斯前线作战的标准配备武器。
1: 嗯，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其实双方也就当前的局势进行了一个比较高层的对表，您觉得这次通话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拉夫罗夫外长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实际上涉及了很多话题，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以及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应该看到最近的这个俄美关系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特朗普上任之后推动的俄美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如期到来，而俄乌呢恰恰是和谈属于停滞状态。那么现在从俄罗斯的角度讲呢，他希望呢能够确保自身的战略安全。第二呢，就是要推动这个俄乌和谈继续进行。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的这个问题危机爆发之后呢，重心转移，但是对于俄乌来而言呢，继续推动政治解决仍然是主要方向，而且呢，美国的作用在俄罗斯来而言呢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呢，俄美的这种外长通话实际上还是要继续保持在俄乌问题上的沟通来通过美国向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施压。那么第三呢，可能还是希望解决伊朗问题。那么伊朗问题虽然是美国的麻烦，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呢，可能也是影响到他在中东的利益。因此呢，俄罗斯有意在解决伊朗问题上发挥一些作用包括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做一种外交斡旋，推动伊朗问题有序解决，而不是走向失控。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美外长的通话实际上还是聚焦于稳定。聚焦于外交上的沟通，保持有效的这种联系避免战略上的误判。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北约称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此外，欧盟称将与乌克兰建立无人机联盟。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向乌克兰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7亿美元。当地时间5月5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建立欧盟乌克兰无人机联盟，并开始接受相关企业和机构的报名。欧盟表示，该项目旨在发展无人机生产与技术以及反无人机技术，以增强欧盟和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该计划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启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呢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会谈，那么北约秘书长表示将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您觉得这一举措将会对当前的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2: 的确，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将这样战略中心转向中东以后呢，事实上美国向乌克兰的军售基本上处于停摆。那这时候乌克兰要想维持俄乌战场的稳定，就需要北约其他成员国向其提供军援和军售。那么由其他的北约国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导系统，已经成为维持俄乌战场前线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因此呢，吕特的这种承诺呢，反映出北约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欧洲成员国，希望乌克兰在战略上仍然维持与俄罗斯的这种平衡。其二呢，应该看到就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军事援助，实际上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共识乌克兰不能输是欧洲这个维持自身安全稳定。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4月份的时候，北约的拉姆施泰因会议承诺向今年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的军事援助，而大部分都是由除了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所提供的。吕特就是要落实这个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承诺。那么第三点呢，实际上这个还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反导系统，也反映出现在北约在解决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强硬的虽然美国的立场是松动的，但美国不完全代表北约。那么大量的北约军援到位，那就意味着俄乌冲突会持续蔓延更长时间，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损失。
1: 刚刚像您也提到美国的态度对于这个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要提供反导导弹，其实也注意到美国国务院日前也批

0: 准了要向乌克兰出售增程型联合攻击弹药。那么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觉得这一系列的军援落地之后将会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压力？
1: 这种 JDAME 啊，就是

0: 首先它可以增大射程，降低损失。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试验，如果在500磅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上加装小翅膀，这样呢滑行的距离就会扩大3倍，达到72公里。如果使用中近程防空武器装备对这类战机的目标进行拦截，难度较大，所以战机可以在较远距离投掷这种武器，对俄罗斯地面防空武器，包括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设施以及俄罗斯境内的重要设施，能够构成较大威胁。第二呢，是降低成本，用导弹换炸弹。因为之前乌克兰对于美国攻击性导弹非常的渴望，像 AGM-158 包括战斧都想要，但这个武器装备太贵。那如果成建制的大批次向乌克兰出口，美国自己也不够用，所以在军工生产部门方面也会造成重大压力。但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的成本大概只有2.5万美元到3万美元，即使是增程版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的价格也可控。如果能够大量把这种非制导炸弹变成制导炸弹，把短程制导炸弹变成远程制导炸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导弹的攻击作用。这么一种方式，实际上呢可以形成对俄罗斯境内大纵深目标的毁伤能力。所以增程版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包括欧洲国家所提供的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于提高乌克兰的进攻与防御能力有重要作用。
1: 那么就在美国政府突然下令削减驻德美军之后，据俄媒报道，波兰称将为美军提供支持。接下来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俄新社报道，波兰已准备好为可能从德国撤出的美国驻军提供支持与帮助。报道称，波兰准备向美军提供基地、训练场、军事装备、后勤基础设施，并愿承担部分与驻军相关的开支。此前，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在亚美尼亚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称，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吕特还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此前，特朗普一再指责一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没有给予美国足够支持。另据德媒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有关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可能不会像预期那样进行。他呼吁欧洲各国更积极地发展本国的远程武器系统，德国已与英国展开联合研发，法国也有可能加入该项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波兰方面表示已经准备好为可能从德国撤军的美军来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您觉得波兰方面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
0: 特朗普和赫克塞斯同时宣布要在德国撤出5000人，一个整舰之旅。尽管美国方面没有宣布到底是转移到欧洲其他地区，还是进入到亚太，或者是返回美国本土，所以波兰的考虑第一就是接盘。那如果德国和美国的关系恶化，特别是领导层军方出现重大矛盾，那么撤出的军队会否向波兰特朗普报欢迎美军大量进驻？那如果美国把自己的战略重心从德国向波兰转进，那说明呢，美国在欧洲范围内的作战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保护对象的力度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放弃对德国的保护，强化对波兰的保护，这样波兰认为自己的接盘非常的值得。无论是修基地还是提供各种援助，他都可以认为由美军做后盾，那波兰的底气应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会更加强劲。第二呢，是增强前线防御能力。你看之前美军都是在二线，在纵深，前线国家呢面临重要威胁，这个状态在俄乌爆发之后显得更加明显。如果有一支美军作战部队突然从二线到一线，而且选择的地点就是波兰，那今后不排除这些美军部队还可以向芬兰，包括波罗的海3国转进，这样北约的部署方式就可以呈现出较强的攻击性。所以二线美军部队如果向一线延伸部署，对于提高对抗能力有重要作用。当然了，这只是波兰的一厢情愿，美军部队是否向本土转移、向亚太转移，目前都是问号。如果只是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移动，它等于没有离开欧洲。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离开欧洲，让欧洲自己保卫欧洲，甩掉负担，甩掉在欧洲的防务责任。所以波兰这种所谓的热情能否

0: 换来美军的进驻，现在依然是问号。
1: 不仅如此，北约秘书长称，欧洲国家正在进一步落实有关美军使用欧洲国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欧洲国家的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欧洲是否会进一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梅姨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没有选边站队，甚至拒绝了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这样一些协助的要求。那特别是德法啊以及西班牙啊，公开说啊不参与啊，而且呢不准许他美国使用着他们的这个基地进行攻击。这实际上呢，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成本和风险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引发特朗普政府的极端的不满。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这种这个不满，对欧洲的不满啊，开始从言论到行动啊，特别是从德国撤军5000，这也让欧洲人感受到啊，离开了美国啊，可能欧洲要自身的安全难以确保，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这个蔓延延续的这样一种背景下，欧洲啊感受到，如果美国真的撤了，那么欧洲人是自己保护不了自己。因此呢，吕特的这个表态啊，实际上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欧洲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以及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所以听懂了特朗普的话，于是呢，欧洲国家于是转换立场，做出妥协，这也暗示啊，就是可能啊，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会允许按照北约的这个双边的军事协议，让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啊，带来用来啊这个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其二呢，就是欧洲国家啊，特别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可能会在军事上、后勤上给予美国更大的协助，特别是在波斯湾啊通航问题上，美国一直要求欧洲国家要参与其中。那现在看来，美国打出了一个这个撤军的牌啊，也让欧洲国家认识到，美以伊冲突虽然是美国的单边的行动，但是北约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更不可能啊这个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会在伊朗的问题上啊，在波斯湾的安全问题上，欧洲可能要被迫加入到美国所要求的西方阵营的军事的这种行动来，可以提供某些协助。这样呢，对于未来的这个波斯湾通航安全，对于能源价格的这种回落，都会有积极的作用。总之呢，现在欧洲是怕了，妥协了，后退了。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美国要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计划现在是有了变数。那么德国防长表示要自主发展其远程武器，您觉得德国这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呢？对于欧洲的防务自主带来怎样的影响？
0: 为了惩罚德国，特朗普是三板斧。首先是语言上威慑，说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连小事不帮忙。第二是宣布实质性的撤出5000人一个战斗旅。另外呢，之前的敌方系统要延缓部署，甚至是不部署。这样对德国的军事压力会明显增加。那么德国也认为，如果在美国框架内，在美国的战略这个思维中没有德国的利益，所以下一步，与其美国撤军，不如自己独立生产。那么下一步如果进行自卫，或者进行欧洲式的自主作战行动，在远程武器战略威慑方面，它有重要的缺陷和短板。那首先，它有可能会增加金牛座导弹射程，至少在空击作战能力方面，能够形成与风暴之影还有这个斯卡普一样的打击能力。所以通过俄乌冲突，他认为这款武器装备虽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但是它的作战价值和作战效果要高于英法两国的隐身巡航弹。第二呢，有可能是接受法国的核保护，因为法国之前曾经说过它可以向德国提供核保护替代美国，所以下一步不排除多国联合研发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装备替代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同时呢，在欧洲成员国范围内实现北约版之外的核共享。总的感觉，欧洲国家目前在美国的敲诈之下正在觉醒。如果一味地依靠美国，相信美国，一旦美国利益和欧洲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欧洲。所以下一步呢，欧洲内部的军事合作，包括各种新型武器装备的试验工作，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如果欧洲无法迈出欧洲独立的第一步，可能永远迈不出第一步。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逐渐陷入困境，美方开始不断地将责任转嫁到北约或者欧洲国家身上，美欧之间的分歧愈发难以弥合。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各执一词，冲突又起，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空袭沿海地区，伊朗采取反击行动，宣称对美军舰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在格什姆岛上空连续拦截无人机，美空军两架加油机接连挂出紧急代码寻求迫降。美伊大规模互袭虽已暂停，小范围军事摩擦却从未停止。美国态度一变再变，寻求继续执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船只的自由计划。打不赢伊朗，输不起博弈，走不出中东，美国急寻一场胜利，不怕会否成为下个目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光为美，星光美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新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4: 银河，立即向九八零幺关闭所有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5: 再加500米未到。
6: 你睡觉了
7: 呀？来到我们连，我们班这个体能只是基础。
8: 一不画图，二不画蛇，这两句话不光是喊出来能够实现的，是我们干出来的。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小编组，5700米位，左前方碉堡。

0: 二连的展演，你睡下了营，破了的已经下来了，你还没到位，动作快点。
1: 画面中，正对着车组火冒三丈的是陆军第七十一集团群某旅的庄步连长，上八取扎。
0: 训练时温柔不下来，看到他们训练慢了以后，自己也很着急，就害怕忘了嘛。我让他们动作快一点，让他们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
2: 这位火爆的连长不仅脾气硬，他的训练成绩在战友们眼里也是硬的不行。我们连长是从战士提干到现在的连长，就是从战士提干，这句话里面就已经能够包含很多形容我们连长的这个词汇了。就这么说吧，我是我们旅武装部国旅预业第一名。
0: 但是我都不敢在他面前得瑟，因为我们旅里面还有乃至集团军，好多记录都是他的。
1: 他那时候当班长的时候，考那个400米动态动脑障碍，他有伤，但是没给大家说，就上去跑了。跑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他那个脚腕肿得跟面包一样，结果他还跑了个第一。
0: 而在上八取扎看来，硬核是装甲兵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3: 我们装甲步兵连嘛，我人车都要比较硬，在车上的话瞄得准，打得准，站立位置要跟和侦察兵一模一样，要速度要快，准确，打击能力也强。到了展览以后，我们步兵下车，打烟雾，烟雾弥漫，而后我们交替掩护，对通路内进行包破。
4: 在。
0: 烟雾打完了以后，我们对车爆架的轮换要快，而我也不能挡住我们坦克的视线。
1: 要快，是上八取扎在训练中提到的最高频的词。
0: 在战场上耽误了时间以后，敌人打击的时间就多了，然后要能抢的时间就要抢。
1: 在与时间赛跑这件事上，上八取扎的来时路也足够令人震撼。
0: 眼前这位撩起战法滔滔不绝、板书重点、标记清晰的连长上八取扎，刚入伍时竟是连汉字都不怎么会写的小伙子。我没当兵之前，在家里就是放牛和打工，然后来到部队以后，这个也比较难的。当时自己也没有上过学，跟战友们交流的特别的难，然后战友们也想跟我聊天嘛。
1: 讲的也比较多，但是自己也听不懂，我笑着就是点个头，这种情况。
0: 为了能尽快赶上进度，听懂汉语，学会写汉字，上八取扎开启了一场自我淬炼。那时候我是从语文一年级开始学的，到六年级的书。 就是我身边的战友和班长，排长他们教我，然后就是每天训练完以后，晚上加班，然后给我开小灶，自己也学习，特别难。当时自己想留在部队的话，就是训练搞好了，还我也不行，就要把这个文化素质也要有，才能走得下去。
1: 留下是新兵时期上八取扎心里唯一的愿望。
0: 白天在训练场上飞奔，晚上和时间赛跑学习语文，上八取扎硬是咬着牙，一件事儿也没落下。当时我就是能拿第一的我就拿第一，我在400米动态电脑、1000米战斗体能、武装武功里，射击科目能拿的都拿第一。然后后面我当了班长以后，就是白天带着的战士们进行训练嘛，晚上就我们一起学习。 刚开始有点

0: 就是不好意思嘛。然后这个作为班长，就这这个字的也不认识，也不好意思。但是后来就习惯了，跟战友们打在一片，然后他们相互帮助我，我也相互帮助他们，一起成长。
1: 在近乎炼狱般的自我淬炼之后，上八曲扎凭借优秀的训练成绩和逐渐追赶上来的文化水平，获得了提干资格。2025年，上八曲扎成为了一名装部连长，也成为了战友们眼里励志的代名词。
2: 连贯起来，站连贯起来，快点！大家都不要留体力啊，留体力就速度上不去了啊！着力！你们班太慢了啊！搞完了以后，你们班留下来搞上组。以前我搞的时候，这个都搞半秒就下来了。
1: 之所以对大家有这样高的体能要求，也源于上八曲扎几年前的一个遗憾。
0: 我在集团营比武的时候，当时我自己也报了三个科目，当时自己想的是三个科目都要拿第一嘛，然后后来就是拿了两个第一，后面一个就是武装5公里，这个体能消耗也比较大。这回也这个武装5公里没有完赛，然后也比较遗憾嘛。就是明白一个道理嘛，单科目的能力好，连贯不下来的话，你的体能再好也没用。
2: 太慢了，于斌姐动作快点，人家这3步就过去了，你要4步。
1: 战士于斌杰刚下连就来到了上八曲扎的体能大熔炉。
3: 来到我们连，来到我们班，这个体能连长说只是基础，然后平时也是一点都不敢松懈。
1: 而让于冰杰更不能懈怠的是，2天后他们就要参加跨区域实弹演习。
3: 这次演习的结果还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我感觉这次演习只有合格打好了，然后才有资格正式参加我们班的入班仪式。
4: 啥样的入班仪式？
3: 这个仪式还是比较神圣的，然后到时候我有资格参加了，然后希望老师帮我记录一下。
1: 为何实弹演习获胜才能参加入班仪式？这个班级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谜底还要等银湖闪击行动结束再揭开。

0: 清晨，演习正式打响。
1: 保持距离，你那个坦克加速速度，别动速，往上靠。
0: 上八曲扎指挥银湖装甲分队与坦克分队即将发起第一轮冲击。
2: 接到命令以后啊，能不能第一时间进入这个作战状态？再就是啊，进入这个未知地域以后，能不能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0: 地面侦察分队潜入敌前沿，传来了清晰画面。
3: 银湖，我是动摇，向九八点幺高地。发起冲击，执行，
4: 速度，前站注意，引无一号、二号向一号通路、二号通路向九八点幺高地发起攻击，执行。
0: 炸点处燃起的浓烟混着敌方的烟雾袭扰，视线开始变差。
4: 有烟就不要瞄了，往前看。往前看，人家一炮就打过来了。
0: 装甲车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也压不住上八曲扎的大嗓门。
4: 车就要拉开，你不要这么近。
5: 车上画的考核就是跟战场一样，真正的上了战场以后，就是有可能就是慢了一个动作，小动作，这个车主就没了。

0: 正当车组完成过障向纵深推进时，导条组传来了一条令人紧张的指令：
1: 霓虹，我是动摇，现在的情况是你部三号车驾驶员受伤，立即实施车报加互换执行。
2: 驾驶员赶紧换，赶紧换，驾驶员读得快，读得快。
0: 在烟雾的掩护下，无人车悄悄地进银湖三号车。
2: 油门到哪里了？动作快点，上面的鞋都流换了。
0: 在上发曲闸的催促下，担任炮仗的于冰杰迅速将受伤的驾驶员拖出，交接给保障分队，随即与车长互换了站位。

0: 技术前进，完毕。
1: 结合这个实战，就组织一专多能这个减员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战斗过程中啊，如果有人伤亡，能够第一时间啊进行补位和轮换，确保我们战斗啊不间断，持续向敌发起冲击。
2: 正是上八取扎平时对大家的严苛要求，让大家锤炼出了扎实的战时处突能力。
3: 一车
4: 到，
3: 二车
4: 到，
3: 第一次轮换，车报价和载员进行轮换，找到第一个锁定目标以后，向我报告，进行轮换第二次。第一个目标变组，5700米位，左前方碉堡。第二个目标750米位，右前方敌坦克。准备上阵。
5: 各方向就位好，报告。
6: 甲醛已就位，
7: 各处已就位。
3: 一车、二车，开始。速度太慢了，快点！
5: 射手注意，左前方5700米外，敌地堡，降低目标，地面。
8: 目标已捕捉，地面。
9: 插表这个在练，
3: 我们这个人练这个一桩多能，然后他的这个转换的时间看哪个班快一点，我们就练这个东西。
9: 就看就是咱们这个，他是每一个人都要担任不同的角色。
3: 对对对对，然后所有人都要会掌握这个火器的利用，经常就要搞这个减员操作，减到7人就不影响战斗，减员这5人继续战斗，就2个人也能。能这个车能往前走，能打出去跑。
8: 各种就位。
2: 这样的轮换比拼几乎每一个训练日都会上演。对于刚下连的车组新成员于冰杰来说，每一次轮换都是全新的角色解锁和满满的挑战。虽然神情看起来紧张，但是听到上八取扎的轮换命令，于冰杰的动作没有任何犹豫，迅速进入炮长站位。
5: 载员，载员，撤完毕，可以出发。
3: 驾驶员，迅速结束那里位置。
8: 再加500米未到。
2: 人员轮换后，银狐分队向高地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是实弹射击，于冰杰能胜任炮长的角色吗？
5: 前方发现敌方碉堡，敌方碉堡已摧毁，
2: 目标悉数被摧毁，银狐闪击任务结束，上八取扎带领连队完成了破袭。
10: 总体还是不错的，达到了我们的训练的要求，时间上还是比较慢，还得练。
2: 顺利完成了一天高强度的演训，本以为这一天的工作已经圆满结束，而上八取扎接下来的安排令记者很吃惊。
3: 今天下午训练搞得不错啊，下午搞个5.5公里啊，活动一下。一百准备完了没有？准备完了没有？准备完了没有？好，准备开始。
5: 加把劲啊！
2: 泥泞的坦克路上，战士们好像没有经历过一整天紧张的演习任务一样，跑得飞快。
11: 因为我们连长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搞完体能，他都有一些奖励措施。有些时候他奖励一些搞体能，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所以不管他奖励啥，先使劲往前冲就对了。
2: 此刻的于冰杰冲在队伍最前列，保持着领先位置。
5: 对对对，
10: 宜宾杰在前面跑，自己也比较欣慰的，也看到自己15年前的样子，然后他们也是现在的条件也比以前好嘛，然后我感觉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然后自己老年呢跑不快的话，战士们就压在这个桑丹上了。
3: 不累就来一个100个抱枕好不好？抱枕怎么样？
0: 加油吧，加油吧，加油！
3: 下午这一个科目就是野炊，今天下午跑5段5公里，第一名拿个牌，就是拿个牌先挑食品，第一名就是二牌。郑凯，五连首长开过来。
2: 在战场上担任弹药运送、伤员转运的无人车，此时化身司务长，场景格外温暖。
4: 多少人了？
7: 腊肉、腊肉、烤肉，老板来鸡蛋，
4: 鸡蛋。
10: 这个野炊是也是我们宜庄多能的一个技能，人人都要会炊着眼，然后人人都能做饭。
3: 一百，下次要跑快点啊！你们拿吧。
2: 余晖下，几缕炊烟升起，锅铲的声音和饭香。

0: 哎呀，我觉得，哎呀，今天太，我看你们科目折腾挺多，特别累啊。我是跟你们一天，我感觉我腰都疼。
1: 这个是我们就是日常的训练，
0: 就是你们一出来拉练，基本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就演习套着你们这种训练都混着来。
1: 考核了3天3夜嘛，后面的几个科目挖掩体啊，都是大家都没有力气。
0: 所以就穿插着让大家这么练。
1: 对对对对，打仗要需要这样，打仗就是连续作战嘛，他有可能打到7天，有可能打到20天，有可能将近1个月等等，
0: 就不给你休息。
1: 对对对对，要自己要把这个体能要练好。
2: 各排做好的菜拿过来，我们一起吃。好，
3: 吃饭了，
4: 吃饭了，
5: 开饭。
6: 两个字，
7: 哇，
2: 权威。
8: 大家说互动都快一点啊！昨天值班员刚讲的，集合的时候提前下去集合，不要老让值班员催。并且副说好了没有？
9: 马上了，马上。
8: 说好之后赶紧把那个老班长副收了。
9: 好。
10: 在于冰洁班级的一角，一个床铺与众不同，一套旧被子，一顶老式军帽，一条泛黄的腰带，柜子上静静地摆放着一个半身塑像，他的名字叫王杰。
8: 我们班级在连队编号里面是5班，但我们班级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0: 叫王杰班，我们连队也是被称为王杰连。老班长的床铺和老班长的雕像会一直跟随我们班，无论是在野外驻训还是在女里训练，都会跟着我们一起。
1: 战士王杰在1965年7月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拉火管失控，在炸药包即将爆炸的0.75秒间，他纵身扑向炸点。
2: 如果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后边就是一个水沟，他完全可以先后一眼，这样他就不一定有生命危险。可是这样，12名民兵和任务干部生命就要受到威胁。
1: 在场的12名民兵因他的举动得以生还，而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3岁。
3: 就是我们作为王杰连的一员，要我们拼了命也要把这个训练要搞好，实现强军目标要求要快嘛，然后我们上了战场以后也要更快。这个老班长给我们做了示范，我们可能是达不到这种速度，但训练上可以向老班长靠近。
4: 这是我第5次给老班长垫被子了。
5: 这次有啥不一样的？你感觉
4: 这次考核的成绩比较优秀，也算是正式加入王杰班了吧。
1: 原来于冰杰所在的班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杰班。由于下连后一直在野外驻训，回到营区后的入班仪式是几个月来于冰杰心底最大的期待。
6: 于冰杰同志，该连队安排5班战士，
7: 万用狙击手，同时也恭喜于冰杰同志成为了王杰班第302名战士。
8: 我是王杰班第302名战士于冰杰，今天是与老班长并肩战斗的第一天，我将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班级荣誉。
9: 向老班长敬礼。
3: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走进连队学王杰，走出连队做王杰。但是这两句话不光是喊出来能够实现的，是我们干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还得继续加油练，猛猛的练。
9: 速度太慢了，快点，
10: 再加速。
1: 铁血连长和他的铁甲战士还在不停地训练，他们拼搏的样子就是一个个不怕苦不怕死的身影。王杰从未走远。
11: 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无惧挑战，不畏强敌，不怕牺牲，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

0: 经，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2: 每天三袋，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7

0: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长江北岸的一条小河。1949年的春天，无数只木帆船从这里出发，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从此打响。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

0: 极二之势，跨越这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并随后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这不仅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也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序曲。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作品的精彩片段，一起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篇章，揭秘渡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1949年4月20日上午，渡江战役总攻在即，一艘外国军舰悍然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突击集团的预定渡江水域，公然干扰，威胁我军渡江作战行动。
2: 一进我军，外国战舰限4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的公告。
3: 小兵，
2: 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3: 让他们马上离开。
4: 是。
5: Full speed ahead。
6: 报告司令员，敌舰不听警告，继续行驶。
2: 如果还是不听，肆意横行，可以开炮。
3: 是。再次警告。
7: 原炮准备，
8: 全炮组备，
9: 听我命令，两炮是停证，左前5米，右前5米，
10: 一炮二炮组备，两炮停证，
11: 开炮。
12: All personnel, take your position. Prepare for starboard attack.

0: 长，当时渡江战一触即发，英军的紫石英号为什么出现在长江之上呢？
1: 说到紫石英号啊，我手里有两张照片，这一张照片是紫石英号的远景，这一张呢是近景。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火力配置在当时还是挺强大的。1949年4月20号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啊是由东向西航行，
0: 就是这片水域是吗？
1: 差不多，就这片水域呢，大概到了三江沿一带呢停了下来。而当时呢，它的借口呢是保护英国的侨民，也是明显的想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0: 我有一个好奇啊，紫石英号出现的这片水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会影响到解放军渡江吗？
1: 当时呢，在这个三江营一带是多条支流汇聚到长江，那自然是利于船舶的一个停靠，所以这地方呢是我们渡江的出发和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点。横亘了一艘军舰在这个地方，那自然而然对我们的渡江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当时我们也是鸣炮警告了以后，双方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炮战。
2: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1发，最后被迫挂起3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距我方阵地西南约7000米。
3: 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2: 可以肯定。
3: 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

0: 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啊，英国人却先来了。
1: 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啊！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二野、三野百万大军

0: 军舰？
1: 还有一艘伴侣号。
0: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1: 是。
0: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1: 是。
2: 根据最新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全速驰援。
3: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的，
0: 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4: 哼，
0: 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5: 毛主席下令，凡擅自进入战区均可炮击，不必请示。那在渡江战役发起的前夕，中央为何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这个决定给全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6: 这是发出了中国人民的主权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捍卫，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啊是不怕任何威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啊表示义正辞严的一个立场，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啊帝国主义靠着船坚炮利想要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7: 4月20日，紫石英号仓皇逃窜时意外搁浅，为营救该舰，自当日中午至次日，多艘英国军舰先后无视我军警告，闯入相关水域与我军展开激烈炮战，但均被击退。几乎同一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4月20日公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双方和平谈判宣告破裂，渡江战役随之正式打响。
8: 来，是，待命开船。
9: 待命开船。待命开船。

0: 说，
1: 郭林娘此时确认是等待出发还是出发？
0: 这个姑父，
1: 连长说了，有部队抢跑了，我们连也跑了，
0: 出发，全团出发。

0: 老师，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待命的口令被误传为了开船，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吗？
1: 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在4月20号晚上7:20开始反坝，就是把船从内河里面反到长江里坝岸，然后一次性排开。到了8:20，完全做好准备，指挥员就发出了一道口令，待命开船。235团一营3连2排5班的这条船，口令到他们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听着了，准备好了开船，这条船就率先冲出来了。后面的部队一看，然后就跟着就动了，就是浩浩荡荡的就开出来了，请帆进发了。四步一开，已经形成了这个局面，就下令全部出发，整个突击部队就浩浩荡荡的渡江战役就提前打响。
0: 其实从侧面体现出我们战士士气高涨，自信满怀啊。
1: 对对对对，就因为大家都是热血沸腾，时刻在待命，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群众国，人人呢都想争当渡江英雄，啊，争当渡江第一船。

0: 1949年4月20日夜，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在夜幕掩护下，在安徽芜湖的夏家湖地区，率先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第一批突破地的所在地。
2: 哦，这里就是第一批船登陆的地方。
1: 哎，对对对。
2: 丁老师，我们知道千里江防战线漫长，那为什么把夏家湖作为第一批登陆点呢？
1: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在历史上面，芜湖就是南京西线的一个军事重镇。
2: 哦，兵家要塞。
1: 哎，对对，这个是个咽喉要道，这就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具体到战术上，芜湖它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有重兵把守，在芜湖安排了是国民党的一支全美式化的王牌军队，所以你直接攻打芜湖，那肯定增加了战斗难度，牺牲也很大，不可能这样选择。那么就在芜湖附近选一个更易突破的地方，这时候我们所讲的先遣渡江大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承担的战略侦察任务，其中有一个就是过来选择一个国民党军布防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夏家湖，就是一个空点，所以它相对的防守兵力很少。我们看到这个芜湖长江二桥这一块地方，在长江线上是很窄的一个地方，包括水流速啊、水深度啊，都适宜人民解放军能够过来。所以这一块地区，就是后来我们九兵团确定下来作为第一突破口，就是放在了这个地方。
3: 哎呀，队友，我你管好这逼就行了。

0: 我们经常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人民用小船划出来的，其中我们也看到影视剧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护送解放军过江，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吗？
1: 对对对，这个叫马毛吉，就是我们江北吴越人啊。他这个女孩子呢当年只有14岁，他还有个哥哥也是船工，但是他要登船呢解放军就不同意，就像你太小了，而且是个小姑娘，
0: 14岁，
1: 这个战火纷飞实在是太危险了。后来他拼着命都要上啊，在那个地方很伤心。后来他哥哥也讲，战士们再看看，讲算了吧，还是给他去吧。就是给他上了船，结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这条船在江面上往返多趟，他送了好几批人民解放军到了长江南岸，他自己也负了伤。负了伤以后，他还在江里面救了多名解放军战士。后来属于渡江战役胜利以后，马毛吉当时一个14岁小姑娘，被评为了一等功臣啊，这是很了不起。
0: 这几张照片定格了老百姓助力解放军渡江、奋力摇橹撑船的瞬间。马毛姐正是当年之前船工中的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亲身讲述。
2: 摇头叫能行了，敌人的照明弹

0: 和这个大炮机枪并列一种项目的小组叫大连。正在这时候，我们四条船打沉了两条了。这让我大姑讲，妹妹赶快把都推外一点。我讲大姑不行，前进一日未行，停了一日未行，不如早一点到岸把敌人碉堡消灭了，后头船呢就平安了。
1: 凭着顽强意志，马毛姐负伤仍坚持撑船，多次横渡长江，被授予一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称号。退休后，他坚持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300余场，传颂军民齐心过大江的故事。军民同心，千帆齐发的中突击集团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向江南纵深挺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同时发起大规模渡江作战。而在东线战场，一处扼守长江的战略要塞，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桥头堡，对我军渡江构成了威胁。
2: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3: 哦，可农到了，坐吧。
2: 哎，
4: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4: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2: 主席，周副主席，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3: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
5: 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以及第十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汤炳麟同志，你先讲。
6: 好，就在前两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油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5: 知道原因吗？
6: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5: 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7: 清楚了，
8: 清楚了，
7: 清楚
8: 了。
9: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好是江阴的黄山和峨眉山一带，这个呢也是当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区域。你看看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
10: 我觉得最显著特点就是有一座繁忙的江阴大桥。
9: 这个江阴大桥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呢？
10: 一般来说桥都修在江面最窄的地方是吗？
9: 对，这也是当时在这里修建桥梁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江到下游的时候呢，是江面是骤然宽阔，但到江阴的时候却是收紧了，最窄处呢仅有1.25千米。像这边就是一些山头，就是架设大口径火炮的一个重要地方，国民党军就把这里呢作为江防的一个支撑点。
1: 江阴要塞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历朝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利用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设置了大量火炮防御工事。
9: 这个炮台呢是国民党山顶的众多炮台当中的一座，当时有20多座炮台，都是呢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
10: 像这样的炮台能达到什么样的威力呢？
9: 这座炮呢能够直接打到对岸的靖江，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阵地上。
10: 这么远的范围。
9: 另外呢，像山腰那边还布防了5期战防炮，山底下呢也有3期战防炮等等火炮呢，也30多门，所以说整个火力也是非常的强大。另外呢，国民党这边江上还有军舰，天上还有飞机，形成一个立体的保护。
1: 4月21日夜，东突击集团发起渡江行动。

0: 其中在江阴段，唐炳麟率领江阴要塞7000多名官兵阵前起义，这场起义的成败直接关乎东线渡江战局的走向。
1: 总台长，怎么样？江北点火了。
2: 哦，你快去。哎，各炮台注意，按原定目标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尺，等待命令。
3: 是是，总台指挥所电话，戴司令官来的。
2: 我是唐炳麟，共军开始渡江了，立即开炮封锁江面。
3: 是。

0: 若不再注意，急速射击，开炮！喂喂！哇，是戴斯吗？你他妈眼睛瞎了？啊！炮弹全都砸到我的阵地上了！
1: 你的嘴巴干净点！我要塞炮兵一向是训练有素，不许你胡说八道！
0: 胡说！什么他妈胡说！现在还在落炮弹呢！我到康司令那儿去告！
1: 喂！喂喂！汤美林，
2: 他们步兵懂什么呀？戴司令官，我用脑袋担保，我的方位和标志没有任何偏差。
1: 好了，不要讲了。

0: 司令官，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
1: 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

0: 这张图就是当时1949年初国民党将应要塞的一个关系架构图，其中要塞司令就是戴龙光，下面炮兵总台台长唐炳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参谋长梅汉章，油灯炮的团长王德龙和参谋主任唐炳玉。这当中有四位都是我们地下党。
1: 刚才听您说了，江阴要塞的核心人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了。在司令戴荣光眼皮子底下起义，这个过程一定非常惊心动魄吧？
0: 这个过程既惊心动魄，又有一定的戏剧性。
1: 江阴要塞起义，如此重大的行动，
2: 事先竟然毫无察觉吗？国民党方面没有发现吗？
0: 当时我们潜伏的地下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啊，像包括对外的电话线、对内的电话线全部都切断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塞的地下党率领了国民党7000多名官兵啊，举行了一个阵前起义。起义以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是接管了要塞，以最小的代价也是获得了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2: 那江阴要塞的成功起义对后续的战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以后呢，让我们解放军是非常顺利的在东线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百万大军胜利完成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

0: 标志着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1: 炮声远去，丰碑永存。在渡江战役纪念馆，有一面面烈士铭录墙，上面镌刻着8000多位烈士的姓名。正是他们，迎着炮火铺就了胜利的航程。如今，我们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历史，看到的是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勇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学
3: 吧，应该的。
4: 好了，咱俩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0: 这样吧？
11: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同志，请问王鑫家住哪儿
3: 啊？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2: 谢谢啊。
4: 这包里装的啥呀？
5: 猪肉，打开我瞅瞅。
6: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
7: 有啥话就赶紧说吧。
8: 我们家桂圆这不出来2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
9: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嗯，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
3: 哎，
2: 同志，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
2: 啊。
3: 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哎
1: 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1: 葡萄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1: 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1: 哦
2: 啊，
4: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你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5: 哎呀，我们呢哎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6: 边玩去，边玩去。
5: 哎呀，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7: 对呀，
8: 就是啊，这吴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7: 可不是。
6: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4: 对，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8: 他火啊？他跟谁火啊？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4: 哎，
8: 嘿，那咋把门给锁上了
4: 呢？我没锁呀，老吴。老吴，
9: 嘿，先生，嘿，呀，
10: 出去啊，玉玲。
11: 那去商店。
9: 给我。
12: 同志。
11: 嗯。
12: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11: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2: 哦，谢谢啊。
11: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哎呀，
1: 贾哥，
2: 王鑫老弟呀，
0: 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2: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哎，
0: 贾哥是吧？啊啊，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别，
2: 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1: 没有，
2: 啊，
0: 我俩
1: 聊完了。
2: 唠完了，你们进屋唠，
1: 我回来了，唠完了啊，
0: 姐哥，
1: 好，
0: 哎，你坐啊，坐。
1: 哎，好，
2: 哎呀，
0: 啥钱来的呀？
1: 哦，我前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哎，喝水。
2: 好。
1: 哎呀，到宁阳了，有啥事儿尽管跟我提啊。
2: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0: 别跟我客气。
2: 嗯，
1: 挺好的，最近。
2: 嗯。
1: 不好，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
2: 是吧？
0: 啊。
1: 哎，马叔呢？
0: 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
1: 啊，刚才那是你对象啊？
0: 啊，算是吧。那马叔闺女。
1: 哎呀。
0: 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可以呀，你啊！
1: 对对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山货，给你对象吃。哎，
0: 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
1: 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
0: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1: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
0: 那这，
1: 你请我喝个酒，这总行吧？
0: 那行。
1: 这正好到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
0: 哎哎，你先坐，
1: 这就完了吗？哎，贾哥，
2: 那谢谢你啊。
1: 等一个，哎呀，咋样？我这手艺，还行。
2: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直撑着了。你说呢？
1: 嗯，
2: 老弟，我吧。
1: 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0: 这有啥不好意思？你说呗，啥事儿？
2: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0: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
1: 急不？那想今天晚上回去？
2: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1: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
2: 这不心里。
1: 大娘，严重吗？
2: 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吧？哦，你行，交给我吧。那我先谢谢你啊。
1: 谢就外头了。
0: 来来来，
2: 再吃点，来个鸡腿。
1: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弄去？我。
2: 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0: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2: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0: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2: 好，
0: 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
3: 放我在饭儿呢。
0: 少不了麻烦你。
2: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0: 行。
2: 啊啊，
0: 哎哎，
2: 我搁这儿呢，有好多你找。
0: 贾哥，那啥，
2: 这啥呀？
0: 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2: 啊，你拿回去吃啊。
3: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
0: 那就说定了啊，我哈城等你啊。行，
3: 你跟他说我是我对象啊？
0: 没有。
3: 那咋知道的？
0: 这还看不出来？
3: 你咋看出来的呀？
0: 我明显。
3: 啊？你俩唠我呗。
0: 唠那么两句，
3: 唠啥？夸我呗。
0: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3: 啥什么第二好看？你爸，你回来了。

0: 去哪儿了？
1: 这鞋搁哪儿买的？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儿买的？
0: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0: 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儿买的？
0: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38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0: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0: 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1: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2: 爸爸厉害吧？
0: 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
2: 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
0: 来，看看。
2: 哎呦，
0: 哎，我，嘿嘿。
2: 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2: 来，站起来看看
0: 试试。
2: 喜欢吗？
1: 喜欢。
2: 燕子，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能理解爸爸吗？好孩子。
0: 臭美吧。

0: 蔡师傅。
1: 哎。哎。
0: 嗯。
1: 舞咋样了？
0: 哎呀，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瞧去。
0: 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
0: 哎。
1: 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
1: 哦，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
2: 蔡叔，哎，从老家回来了
3: 啊！哎，嫂子，
0: 嗯，
3: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哎呀，大力！
3: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4: 没瞎呢。
3: 这咋说话呢？
4: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3: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4: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3: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三丽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3: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3: 啊，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大力。
1: 大力
4: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3: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4: 我好了你咋办？
3: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4: 大力，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3: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4: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

0: 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得懂知足。哎，
1: 五姑啊，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0: 那啥，再说，
1: 哎，
0: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2: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的，还早着呢啊！哎，
1: 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太重。
3: 这也能好的？
0: 行了，那没事，这哭啥？

0: 天水当尿裤的，
1: 你好好干，都等着坐你开的火车呢。
2: 谢师傅。
3: 这酸菜行，
4: 整那个。
5: 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0: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5: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0: 我当副司机啊。
5: 哟，那得祝贺你啊。
0: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5: 你快小点声啊，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0: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这日子更有奔头。
5: 赶紧吃吧，趁热乎吃，我都饿了。
0: 啊，你吃吧。
5: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杨玉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1: 吃吧，好你妈！没事吧？
2: 咋的了？
1: 没事吧？你干啥呀？不是，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3: 小米渣，
1: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油，注意力集中。
0: 放心吧。

0: 哎，你这袋装啥玩意儿？湿的呼的蹭我一身啊！不好意思啊！哎呦，喜啊！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注，没装好，学网也肾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1: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
0: 我6块钱买的呢。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1: 行。
2: 拿钱啊！哎，5块，1块，对不住啊！
0: 同志，
2: 天天，你包里装的啥呀？
0: 猪肉，
2: 猪肉啊！打开我瞅瞅。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2: 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
0: 这不是我的。

0: 是我在车站捡的，警察同志，回头，这是，对，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港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1: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2: 我已经定交代，
3: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2: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0: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2: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3: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2: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3: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2: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0: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2: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
2: 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警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岭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
4: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
5: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室这一试，还真发现一点。嘿，
4: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5: 那是我师傅玩命教我的。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5: 我这小眼睛能瞅的啥呀？

0: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不？老马，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1: 好，对。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2: 我眼睛累了。
3: 成年男性 B 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啊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
4: 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2: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4: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嗯，
5: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2: 还没有。
5: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2: 我们正在找他。
5: 他能去哪儿呢？
2: 丁贵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5: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
2: 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5: 不知道。
3: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5: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
1: 董刚
3: 是哪个刚啊？
5: 钢铁的钢。
2: 接着说。
5: 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了。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2: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贵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5: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
2: 好，
3: 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
2: 那个丁桂安是 B 型血，残肢也是 B 型血，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4: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 ，B 型血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我来个肉的。
2: 那倒是。
4: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2: 我这就跟你捣鼓捣鼓。
4: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5: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父拖后腿。
4: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2: 咋了？
5: 问错了？
4: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2: 又但是，但是啥呀？
4: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
6: 小心啊，疯啊！
4: 说那啥呢？
2: 不告诉。
4: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初一吧，
4: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呢？你
4: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4: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

0: 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1: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是吧？

0: 稍等一下呗，这大娘脚崴了，我给送家去，就在前面，很快。
1: 啊，行，你去吧。啊，
0: 马上要回来。哎哎。
1: 还是个热心肠。
0: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
2: 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
0: 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
2: 哎，铁文，你是董刚吧？
3: 啊，
2: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3: 啊，
2: 是这样，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
3: 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
2: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
3: 嗯，
2: 说呢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是老铁了。
3: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0: 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我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1: 啊，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我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哪，我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2: 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0: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超就业。我不能干呀、啊！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儿，也不好使啊，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2: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0: 去年冬天。
2: 哎呀，这
0: 你俩爷俩啊？
1: 啊？啊？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
1: 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0: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1: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1: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2: 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啊。

0: 我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
1: 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0: 嗯，
1: 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0: 谢谢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1: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1: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0: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1: 哎呀，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0: 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他八成已经知道咱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
1: 看出来了。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0: 他眼睛瞎了，是，我长多尊。哪里有人快点说啊！我天性命啊！别生气了，哎，两把，怎么玩意儿？我这装。哎，
1: 师傅，你歇会儿，我看着。
0: 我不歇，我陪着你。
1: 哎，这还整的有难同当这出，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呢？
1: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是。
0: 谁跟你一家人呢？咱爷俩。哼，
1: 熊样，困了吧？歇着吧。去呗。脚破了，天热了。

0: 呀！妈呀！
1: 不，你这咋又回去了呢？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0: 嘴都没色儿。
1: 那电影院里黢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0: 当然有人看呢。
1: 当然，给谁看呢？
0: 给想看的人看呗。
1: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0: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1: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0: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1: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
0: 你就穿这身啊？
1: 啊，我这刚换的。
0: 老气。
1: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
0: 把你年轻了，走吧。
2: 玲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
1: 噔哒啦，滴来哒哒。哎呦
0: 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1: 没事吧？
0: 没事。哎呀，
1: 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
3: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1: 啊，你找谁呀？
3: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1: 呀，是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3: 去哪儿了？
1: 这不太清楚。
3: 那啥时候回来呢？
1: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
3: 哦，
1: 哎，你没事啊？
3: 没事。哦，
1: 哎，没事，我们走了啊。
3: 哦，好。
1: 再来一个。
0: 嗯。
2: 别跑你。等等我。
1: 哎呀。

0: 你不学，不领那么点样啊？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那到时候咱俩呀，弄得比他更气。
1: 可拉倒，就落地收录机，你能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堂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2: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儿，
3: 厌烦了？
2: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些有劲儿没地儿使、
3: 啊、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2: 王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土。哎，进步。
3: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2: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大冷天儿。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丁辉啊，
3: 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4: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3: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
2: 这是我的呀，没抢的。贼多吗？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5: 我这怕丢东西吗？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百德福众里，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泰。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警官啊，
3: 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4: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3: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
5: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
2: 这是我的呀，没抢的。啊，贼多吗？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6: 我这不怕丢东西吗？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那范国安、钟阁老、万真、陈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

咱呀，那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警官啊！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哎，是我爹，爹，是我爹，哎，是我爹。

0: 咋不吃？
1: 师傅，
2: 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2: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1: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2: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1: 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大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2: 这话又不像是

0: 说呢？
1: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查你一本。
0: 这还行，舒服。
1: 贱皮子，快吃吧。
2: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1: 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2: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1: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2: 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1: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2: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3: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1: 也不一定。
3: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1: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3: 是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想将功补过？
3: 算是吧。
1: 那不太便宜你了。
3: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1: 没，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3: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1: 底气十足啊。
3: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1: 那就祝你成功吧。
3: 那我多谢了。
4: 干啥呢？玩墙呢？
3: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儿嗑。咱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
4: 我
3: 记不清了。
4: 这家伙还有点认生呢，你。
3: 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
4: 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
3: 不行呀，
4: 有了，我这是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也没钓着，第二天他又去了。
3: 钓鱼？鱼？哎呀，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4: 我要吃鱼。
3: 啊，吃鱼？想吃鱼啊？想吃肉了？
4: 吃肉。吃鱼？
3: 这鱼可老香了啊，想吃不？
4: 那想吃你得告诉我，
3: 你哥为啥锁你？
4: 我哥。他怕我跑了。
3: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4: 我哥他不敢。
3: 他怕你？
4: 他怕我。不，我怕他。他怕我。
3: 那他为啥怕你？
4: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
3: 我没杀人
4: 啊，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3: 扶起来。
4: 别，没杀人，不是我杀的。
1: 别多，你小子还真抠出点东西来。
3: 这事儿歪打正着了，
1: 那也是你的本事。
3: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
5: 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瞅见了，所以这么说。
1: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5: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1: 完全有这可能。
5: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1: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来来来，请坐请坐。嗯。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个意思。喝点水。
1: 好，谢谢。
0: 谢谢。
1: 丁主任的照片呢？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董刚抓到了。
1: 我弟呢？
2: 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你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
1: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2: 董哥，
3: 我肯定是找小王啊。不在家呀？
4: 啊，没在啊。
3: 这又出去了？
4: 忙啊，人家。
3: 那去哪儿了？
4: 哎呀，这咱可真不知道。
3: 哦。
4: 这，你有啥事儿啊？
3: 没事儿，就看看他。
4: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3: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
4: 哦，好，有意思。贵姓？
3: 啊，免贵姓贾。
4: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3: 行，谢谢啊。
4: 您还有啥事儿？
3: 我没事了。
4: 哦，小伙子真扛得动。
3: 那个，
5: 你找王鑫呢？
3: 啊，
4: 不是，
3: 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5: 啊，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3: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
5: 啊，
3: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5: 谢谢你。
6: 还我。
3: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你这是啥意思啊？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我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明白了。

0: 哎，小王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帮的饺子。啊，
1: 这谁啊？啊，
2: 这
3: 是丽丽姐。啊，
2: 他们老说我给你爸长相。
3: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
2: 没有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色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呢，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呢吧？
1: 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哼！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嗯，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脑子吧？
0: 有这可能。
1: 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
2: 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哎，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哎，茫茫一片雪，看着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3: 你这跟寿命有啥关系？
2: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3: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2: 大哥，你。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你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4: 哎，同志啊，听你这是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5: 我听说拼命嘎子钱
2: 贼不挣的呗。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的，那是靠心养出来的。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5: 那是，你除了抖动眼睛还抖动啥呀？
2: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财源滚滚来吗？
3: 小伙子，
2: 哎，
3: 这眼镜我要了。
2: 行，这款2.5。

0: 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1: 两块。
0: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哎呦，星哥，星哥，马叔呢？
2: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你看你看，这车上有谁啊？没抢呢。
0: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2: 不是，我这不怕丢东西吗？
0: 小，你这倒着挺好啊。哎，发财了？
2: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
0: 啊。行啊。哎，
2: 马叔就不要去了。
0: 咋了？为啥？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0: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2: 是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你们喝酒。
0: 行，
3: 旅客同志们，
0: 你之前吃我一顿，我都为了吃了，
2: 没问题，你吃不吃都可以、啊。
3: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地址吧。
3: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废
4: 品。
5: 哎，废品都准备下。
4: 姑娘多大了？
5: 二十多呀。
4: 二十几啊？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哎，别扒拉我！
3: 姑娘干嘛呢？
5: 哎，干嘛呀？
6: 哪儿的？给你包埋去。
4: 朵儿，
6: 干啥？
4: 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啊？
7: 咋了，闺女？
3: 老流氓
7: 了，
3: 这是。该走。
7: 走走走走走。
4: 朵儿。在哪儿啊，朵儿啊，朵儿，你在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没疙瘩呀，
8: 老哥，你说的朵儿是你闺女吗？你闺女身上有啥味儿？
4: 说不清楚。
8: 那你跟我说说呗，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4: 话也难说，我为了动了心了。

0: 好吃不？
1: 好吃。
0: 他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1: 嗯，没想到你还是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没有啊？
1: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1: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1: 取取经呗。
0: 要卖眼镜？
1: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还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行。嗯，怪烫的。
0: 你喝吧，
1: 我。嗯，你喝你。
2: 嗯。哎，
3: 喏，
2: 老叔。
3: 哎爸。
2: 啊，爹，再整一个。
3: 整一个。
2: 好啊，好，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假的，
4: 对不住了呗？
2: 这有啥对不住的？
3: 理解吧，
2: 啊，肯定理解呀，马叔。我知道你们忙，
4: 嗯，
2: 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太忙了，
4: 嗯，
2: 啊，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哎，我知道。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4: 嗯，

0: 歇一阵儿。嗯，都这么个想法呀。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1: 哎，也是。来，王老弟。
2: 嗯，
1: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2: 谢啥呀？举手之劳。
1: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了。
0: 有，
1: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0: 哦，
3: 大娘咋样了？
1: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0: 好，好，好。哎，小蒋，
1: 嗯，
0: 我颠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1: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
0: 来来来来来，
3: 哎哎。大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1: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嗯，
0: 别看他们，他们更不容易。
1: 哎，没你们呢。
3: 嗯，
1: 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3: 没有呢，
1: 还没抓着呢。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住直接就毙了，
0: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1: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0: 老蒋，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2: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
3: 嗯，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1: 你说这牛仔服，
3: 嗯，
1: 南方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3: 不，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1: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2: 妥妥的。好，来来来，
0: 来
1: 来，行了，
4: 行，
1: 大叔，
4: 好，
1: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
4: 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0: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1: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2: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1: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0: 谢谢、
1: 啊。太冷了，我走了啊。
3: 慢走啊
1: 啊，走吧，
4: 再过来啊。
1: 哎。
0: 我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5: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5: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5: 那谁呀？
0: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啥去？
1: 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啊？
1: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1: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呀，
1: 你这账算得挺明白呀、啊。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妈
0: 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儿。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1: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1: 哦，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1: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0: 啊、那倒不用，不，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1: 说走就走。妈呀，
0: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2: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
1: 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哎呀，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1: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磨叽。
0: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3: 对，钥匙哪儿去了呢？
4: 马哥，哎，
5: 小沈，
4: 你回来了啊？还挺顺利啊。哎
3: 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哎呀，马燕回来了吧？
4: 还没呢。
3: 马健在屋里，
4: 写作业呢。嗯，
3: 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4: 这是干啥呀？
3: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4: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妈管孩子要粮的？
3: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哎、
4: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3: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嗯，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4: 行，你忙你的，啊、不着急。
3: 好啊。你还挺好吧？
4: 挺好的。
3: 那行，一会儿我过去啊。
6: 听我的，
4: 行，
6: 我爱的。
7: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3: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7: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3: 你没跟他联系吗？
7: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吗？一天天盯可紧了。

0: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
1: 你回来了，
2: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1: 那你回来咋还没跟我说一声呢？
2: 太累了。
1: 啥？那你到化成到底去找谁去了？
2: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3: 这徒弟咋样啊？
4: 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
5: 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4: 妈，燕，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6: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7: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8: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这
6: 样吧，应该吧，
11: 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6: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零五，立即向980关闭所有目标，只有火力打击。
0: 你睡下了
14: 呀？来到我们连，我们班这个体能只是基础。
20: 一不画图，二不画蛇，这两句话不光是喊出来能够实现的，是我们干出来的。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标变速，5700米外，左前方掉包。

0: 展燕，你摔下了眼，破产的已经下来了，年还没到位，动作快点。
1: 画面中正对着车组火冒三丈的是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的装部连长上巴曲扎。
2: 训练时温柔不下来，看到他们训练慢了以后，自己也很着急，就害怕忘了嘛，我让他们动作快一点，让他们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
1: 这位火爆的连长不仅脾气硬，他的训练成绩在战友们眼里也是硬得不行。
3: 我们连长是从战士提干到现在的连长，就从战士提干这句话里面就已经能够包含很多形容我们连长的这个词汇了。
4: 就这么说吧，我是我们旅武装武工旅营第一名，但是我都不敢在他面前嘚瑟，因为我们旅里面还有乃至集团军好多记录都是他的。
5: 他那时候当班长的时候考那个400米动脉动脑障碍，他有伤但是没给大家说，就上去跑了，跑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他那个脚腕肿得跟面包一样，结果他还跑了个第一。
1: 而在上巴曲扎看来，硬核是装甲兵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2: 我们装甲步兵连嘛，我人车都要比较硬，在车上的话瞄得准，打得准，站你位置要跟和侦察兵一模一样，要速度要快，准确，打击能力也强。
6: 到了障碍以后，我们步兵下车
2: 打烟雾，烟雾迷茫，而后我们交替掩护，对通路内进行爆破。啊，
6: 在烟雾打完了以后，我们对车爆下的轮换要快，啊，而后也不能挡住我们坦克的视线。
1: 快点！要快，是上巴曲扎在训练中提到的最高频的词。
2: 在战场上耽误了时间以后，敌人打击的时间就多了，然后要能抢的时间就要抢。
1: 在与时间赛跑这件事上，上巴曲扎的来时路也足够令人震撼。眼前这位聊起战法滔滔不绝、板书重点标记清晰的连长上巴曲扎，刚入伍时竟是连汉字都不怎么会写的小伙子。
2: 我没当兵之前，在家里就是放牛和打工，然后来到部队以后，这个也比较难的，当时自己也没有上过学，跟战友们交流的特别的难，然后战友们也想跟我聊天嘛，讲的也比较多，但是自己也听不懂，然后笑着就是点个头，这种情况。
1: 为了能尽快赶上进度，听懂汉语，学会写汉字，上巴曲扎开启了一场自我淬炼。
2: 那时候我是从语文一年级开始学的，到六年级的书，就是我身边的战友和班长、排长他们教我，然后就是每天训练完以后晚上加班，然后给我开小灶，自己也学习，特别难。当时自己想留在部队的话，就是训练搞好了，然后也不行，就要把这个文化素质也要有，才能走得下去。
1: 留下是新兵时期上巴曲扎心里唯一的愿望，白天在训

0: 练场上飞奔，晚上和时间赛跑学习语文。上八去扎，硬是咬着牙，一件事儿也没落下。当时我就是能拿第一的我就拿第一，我在400米多少电脑，1000米战斗体能，武装武功里，射击科目能拿的都拿第一。然后后面我当了班长以后，就是白天带着的战士们进行训练嘛，晚上就我们一起学习。 刚开始有点就是不好意思嘛，然后这个作为班长，就这个字都也不认识，也不好意思。但是后来就习惯了，跟战友们打在一片，然后他们相互帮助我，我也相互帮助他们，一起成长。
1: 在近乎炼狱般的自我淬炼之后，上八去扎凭借优秀的训练成绩和逐渐追赶上来的文化水平，获得了提干资格。
2: 2025年，上八去扎成为了一名装步连长，也成为了战友们眼里励志的代名词。连贯起来，站连贯起来，快点！ 大家都不要留体力啊，留体力就速度上不去了啊！着力！
0: 你们班太慢了啊！搞完了以后，你们班留下来搞上组。你嫌我搞的时候，这个都搞半秒，就下来了。之所以对大家有这样高的体能要求，也源于上八曲扎几年前的一个遗憾。我在举重营比武的时候，当时我自己也报了3个科目，但是自己想的是3个科目都要拿第一嘛，然后后来就是拿了2个第一，后面一个就是武装武功里，这个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3: 这回也这个武装武功里没有完赛，然后也比较遗憾嘛，就是明白一个道理嘛，单科目的能力好，连贯不下来的话，你这体能再好也没用。
0: 太慢了，于斌姐动作快点，人家这3步就过去了，你要4步。
4: 战士于斌杰刚下连，就来到了上八曲扎的体能大熔炉。来到我们连，来到我们班。
0: 这个体能连长说只是基础，然后平时也是一点都不敢松懈。
4: 而让于斌杰更不能懈怠的是，2天后他们就要参加跨区域实弹演习。
0: 这次演习的结果还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我感觉这次演习就合格打好了，然后才有资格正式参加我们班的入班仪式。
4: 啥样的入班仪式？
0: 这个仪式还是比较神圣的。 然后到时候我有资格参加了，然后希望老师帮我记录一下。
1: 为何实弹演习获胜才能参加入班仪式？这个班级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谜底还要等银湖闪击行动结束再揭开。

0: 清晨，演习正式打响。
1: 保持距离，你那个坦克加速速度，别动速，往上靠。
0: 上八曲扎指挥银湖装甲分队与坦克分队即将发起第一轮冲击。
2: 接到命令以后啊，能不能第一时间进入这个作战状态？再就是啊，进入这个未知地域以后，能不能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0: 地面侦察分队潜入敌前沿，传来了清晰画面。
3: 银湖，我是董瑶，向九八点幺高地。发起冲击，执行，
4: 速度，前站注意，引无一号、二号向一号通路、二号通路向九八点幺高地发起攻击，执行。
0: 炸点处燃起的浓烟混着敌方的烟雾袭扰，视线开始变差。
4: 有烟就不要瞄了，往前看。往前看，人家一炮就打过来了。
0: 装甲车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也压不住上八曲扎的大嗓门。
4: 车机要拉开，你不要这么近。
5: 此战化的考核就是跟战场一样，真正的上了战场以后，就是有可能就是慢了一个动作，小动作，这个车主就没了。
0: 正当车组完成过障向纵深推进时，导调组传来了一条令人紧张的指令。
3: 银湖，我是董瑶，现在的情况是你部三号车驾驶员受伤，立即实施车炮架互换，执行。
4: 驾驶员赶紧换，赶紧换，驾驶员动作快，动作快。
0: 在烟雾的掩护下，无人车悄悄地进银湖三号车。
4: 牛吧，到哪里了？动作快点，上面的鞋都扭坏了。
0: 在上八曲扎的催促下，担任炮长的于冰杰迅速将受伤的驾驶员拖出，交接给保障分队，随即与车长互换了站位。

0: 可技术前进，完毕。
1: 结合这个实战，就组织翼装多能这个减员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战斗过程中啊，如果有人伤亡，能够第一时间进行补位和轮换，确保我们战斗啊不间断，持续向敌发起冲击。
2: 正是上八取渣平时对大家的严苛要求，让大家锤炼出了扎实的战时处突能力。一车
3: 到，二车到，
2: 第一次轮换。 车报价和载员进行轮换，找到第一个锁定目标以后向我报告，执行轮换第二次。第一个目标变组，5700米位，左前方碉堡；第二个目标750米位，右前方敌坦克。准备上阵。
3: 各方向就位好，报告。
4: 驾驶员已就位，
5: 各位就位。
6: 一车、二车，开始。
5: 速度太慢了，快点！
3: 射手注意，左前方5700米位，敌地堡，向敌目标击毙。
5: 目标已捕捉，击毙。
2: 这个是这个在练，我们这个人练这个翼装多能，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转换的时间看哪个班快一点，我们就练这个东西。
5: 就看就是咱们这个，他是每一个人都要担任不同的角色。
2: 对对对对，然后所有人都要会掌握这个火器的利用，经常就要搞这个卷烟操作，捡到7人就不影响战斗，捡到5人继续战斗，就2个人也能。
1: 能这个车能往前走，那打出去跑。各种位就位。这样的轮换比拼几乎每一个训练日都会上演。对于刚下连的车组新成员于冰杰来说，每一次轮换都是全新的角色解锁和满满的挑战。 虽然神情看起来紧张，但是听到上八取渣的轮换命令，于冰杰的动作没有任何犹豫，迅速进入炮长站位。

0: 人员轮换后，银狐分队向高地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是实弹射击，于冰洁能胜任炮长的角色吗？
1: 前方发现敌方碉堡，敌方电表已摧毁，
0: 目标悉数被摧毁，银狐闪击任务结束。上八曲扎带领连队完成了破袭，
2: 总体还是不错的，达到了我们的训练的要求，时间上还是比较慢，还得练。
0: 顺利完成了一天高强度的演训，本以为这一天的工作已经圆满结束，而上八曲扎接下来的安排令记者很吃惊。
3: 今天下午训练搞得不错啊，下午搞个5到5公里啊，活动一下。一百准备完了没有？准备完了没有？准备完了没有？好，准备开始。加把劲啊！
0: 泥泞的坦克路上，战士们好像没有经历过一整天紧张的演习任务一样，跑得飞快。
4: 因为我们连长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搞完体能，他都有一些奖励措施。有些时候他奖励一些搞体能，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所以不管他奖励啥，先使劲往前冲就对了。
0: 此刻的于冰洁冲在队伍最前列，保持着领先位置。
1: 加油加油！
2: 于冰洁在前面跑，自己也比较欣慰的，也看到自己15年前的样子，然后他们也是现在的条件也比以前好嘛，然后我感觉这个。长江破浪推前浪的感觉，而我自己老年呢跑不快的话，战士们就压在这个桑当上了。
3: 大家累不累？
5: 不累。
3: 不累就来个100个俯卧撑好不好？俯卧撑怎么下午只有个科目就是野炊，今天下午跑5到5公里，第一名拿个牌，就是拿个牌先挑食品，第一名就是二排。郑凯，无人手上开过来。
0: 在战场上担任弹药运送、伤员转运的无人车，此时化身司务长，场景格外温暖。
2: 这个野炊也是我们一装多能的一个技能，人人都要会炊着眼，然后人人都能做饭。
6: 留点肉，留点蛋，拿多了吃不完啊，不能浪费，不能浪费，给我留点。
3: 一百，下次要跑快点啊，你们拿吧。
0: 余晖下，几缕炊烟升起。锅铲的声音和饭香。

0: 哎呀，我觉得，哎呀，今天太，我看你们科目折腾挺多，特别累啊。我这跟你们一天，我感觉我腰都疼。
1: 这个是我们就是日常的训练，
0: 就是你们一出来拉练，基本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就演习套着你们这种训练都混着来。
1: 考核了3天3夜嘛，后面的几个科目挖掩体啊，都是大家都没有力气。
0: 所以
1: 要求
0: 就穿插着让大家这么练。
1: 对对对对，打仗要需要这样，打仗就是连续作战嘛，他有可能打到7天，有可能打到20天，有可能将近1个月等等，
0: 就不给你休息。
1: 对对对对，要自己要把这个体能要练好。
2: 各排做好的菜拿过来，我们一起吃。
3: 好，吃饭了，
4: 吃饭了。
5: 两个字，
6: 两个字，哇！
2: 权威，
7: 权威，
8: 老板，
7: 权威。
9: 赣州小炒。
10: 大家收腹动作快一点啊！昨天值班员刚讲的，集合的时候提前下去集合，不要老让值班员催。并且复试好了没有？
11: 马上了，马上。
10: 做好都赶紧。

0: 把那个老班长会说一下。
1: 好。
2: 在于冰洁班级的一角，一个床铺与众不同，一套旧被子，一顶老式军帽，一条泛黄的腰带，柜子上静静地摆放着一个半身塑像，他的名字叫王杰。
1: 我们班级在连队编号里面是五班，但我们班级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王杰班。我们连队也是被称为王杰连。老班长的床铺和老班长的雕像会一直跟随我们班，无论是在野外驻训还是在女里训练，都会跟着我们一起。
2: 战士王杰在1965年7月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拉火管失控，在炸药包即将爆炸的0.75秒间，他纵身扑向炸点。
3: 如果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后边就是一个水沟，他完全可以先后一眼，这样他就不一定有生命危险。可是这样，12名民兵和任务干部生命就要受到威胁。
2: 在场的12名民兵因他的举动得以生还，而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3岁。
4: 就是我们作为王杰连的一员，要我们拼了命也要把这个训练要搞好，实现强军目标要求要快嘛，然后我们上了战场以后也要更快。这个老班长给我们做了示范，我们可能是达不到这种速度，但训练上可以向老班长靠近。
5: 这是我第5次给老班长垫被子了。
6: 这次有啥不一样的？
5: 这次考核的成绩比较优秀，也算是正式加入王杰班了吧。
2: 原来于冰洁所在的班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杰班。由于下连后一直在野外驻训，回到营区后的入班仪式是几个月来于冰洁心底最大的期待。
7: 于冰洁同志到，该连队2排5班战士
8: 放用狙击手，同时也恭喜于冰洁同志成为了王杰班第302名战士。
9: 我是王杰班第302名战士于冰洁，今天是与老班长并肩战斗的第一天，我将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班级荣誉。
10: 向老班长敬礼。
4: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走进连队学王杰，走出连队做王杰。但是这两句话不光是喊出来能够实现的，是我们干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还得继续加油练，猛猛的练。
10: 速度太慢了，快点，
11: 再加速。
2: 铁血连长和他的铁甲战士还在不停地训练，他们拼搏的样子就是一个个不怕苦不怕死的身影。王杰从未走远。
12: 集合点名，
13: 还有掌声。
14: 点名，扫序，王杰。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不惧挑战，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强军的使命不断走前逼，正义和平永存，我心热血青春，可心疼。
0: 欢迎，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海军舰艇发生一系列火灾事故，其中包含了福特号航母、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朱姆沃尔特号导弹驱逐舰以及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那么这几起火灾事故暴露了美海军怎样的现状呢？相关情况
1: 我们来看看短片。
2: 近日，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重大火灾，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大火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据悉，尚不清楚希金斯号起火原因及该舰所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船体受损部位以及相关修复情况等详细信息。当地时间4月19日，正在英格尔斯造船厂进行改装作业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发生火灾，造成3名舰员受伤。当地时间4月14日，停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作业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据透露这一消息的美国海军发言人称，舰员和造船厂人员立即控制了火势，并将其扑灭。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福特号航空母舰主洗衣房发生火灾。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方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航空母舰上的火情，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只。

0: 能一直睡在地板和桌上。
1: 美国福特号航母机房发生了火灾，这是否说明在超期部署状态下，舰上的人员和设备状态都达到极限了？
2: 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倒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来看，虽然美军说这次火灾没有对福特号造成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福特号现在已经驶离战区进行维护维修，必然会导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战力受到一定的损失。
4: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2: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
5: 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2: 事实上，
1: 除了洗衣房着火之外，
2: 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回顾一下。
0: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的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1: 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3: 首先呢，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在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

0: 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制造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一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1: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号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2: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共振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蓝系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3: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2期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1: 好，刚才的短片梳理了美军福特号近年来的部署轨迹，从这当中啊，不难发现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0: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磁弹射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

0: 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1: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2: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1: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
3: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

0: 坦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1: 好，短片当中提到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2: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

0: 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四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10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也就是说四个中队中、
1: 搭配着用，
0: 四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1: 其他三个还是 F/A-18EF、
0: 最多它会增加到两个中队。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 那么即便它是两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10几架、20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6代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1: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兹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2: 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事，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呢，一起探讨了它的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另外，我们也一起看了肯尼迪号延宕交付的困境。未来，随着美军航空母舰调整带来新的布局变化，美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面对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1: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2: 不用，闭嘴。
3: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4: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5: 金毛信，
1: 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6: 黄继光。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你睡觉了一样。
1: 来到我们连，我们班的体能只是基础。
2: 一不画图，二不画蛇，这两句话不光是喊出来能够实现的，是我们干出来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7: 么干？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小便组，5700米位，左前方碉堡。

1: 我们的炮火已经下来了，您还没到位，动作快点。
2: 画面中，正对着车组火冒三丈的是陆军第71集团群某旅的庄固连长尚巴曲扎。
3: 训练时温柔不下来，看到他们训练忙了以后。

0: 自己也很着急，就害怕忘了嘛。我让他们动作快一点，让他们要记住这个动作要领。
1: 这位火爆的连长不仅脾气硬，他的训练成绩在战友们眼里也是硬得不行。
2: 我们连长是从战士提干到现在的连长，就是从战士提干这句话里面就已经能够包含很多形容我们连长的这个词汇了。
3: 就这么说吧，我是我们旅武装武工旅越野第一名，但是我都不敢在他面前嘚瑟，因为我们旅里面还有乃至集团军好多记录都是他的。
4: 他那时候当班长的时候考那个400米动脉动脑障碍，他有伤但是没给大家说，有伤就跑了，跑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他那个脚腕肿得跟面包一样，结果他还跑了个第一。
1: 而在上巴曲扎看来，硬核是装甲兵必须要具备的特质。
0: 我们装甲步兵连嘛，我人车都要比较硬，在车上的话瞄得准，打得准，站你位置要跟和侦察兵一模一样，要速度要快，准确，打击能力也强。
5: 到了单位以后，我们步兵下车
0: 打烟雾，烟雾迷茫，而我们交替掩护对通路内进行包破啊。
5: 在烟雾打完了以后，我们对车爆炸的轮换要快啊，而我也不能挡住我们坦克的视线。
1: 要快是上巴曲扎在训练中提到的最高频的词。
0: 在战场上耽误了时间以后，敌人打击的时间就多了，而我要能抢的时间就要抢。
1: 在与时间赛跑这件事上，上巴曲扎的来时路也足够令人震撼。眼前这位聊起战法滔滔不绝、板书重点标记清晰的连长上巴曲扎，刚入伍时竟是连汉字都不怎么会写的小伙子。
0: 我没当兵之前，在家里就是放牛和打工，然后来到部队以后，这个也比较难的，当时自己也没有上过学，跟战友们交流的特别的难，然后战友们也想跟我聊天嘛，讲的也比较多，但是自己也听不懂，然后笑着就是点个头这种情况。
1: 为了能尽快赶上进度，听懂汉语，学会写汉字，上巴曲扎开启了一场自我淬炼。
0: 那时候我是从语文一年级开始学的，到六年级的书，就是我身边的战友和班长、排长他们教我，然后就是每天训练完以后晚上加班，然后给我开小灶，自己也学习，特别难。当时自己想留在部队的话，就是训练搞好了，然后也不行，就要把这个文化素质也要有，才能走得下去。
1: 留下。是新兵时期上巴曲扎心里唯一的愿望，白天在训练场上飞奔，晚上和时间赛跑学习语文，上巴曲扎硬是咬着牙，一件事儿也没落下。
0: 当时我就是能拿第一的我就拿第一，我在400米多少电脑、1000米战斗体能、武装5公里、射击科目能拿的都拿第一。然后后面我当了班长以后，就是白天带着的战士们进行训练嘛，晚上就我们一起学习。刚开始有点就是不好意思嘛，然后这个作为班长就都这个字都也不认识，也不好意思，但是后来就习惯了，跟战友们打在一片，然后他们相互帮助我，我也相互帮助他们，一起成长。
1: 在近乎炼狱般的自我淬炼之后，上巴曲扎凭借优秀的训练成绩和逐渐追赶上来的文化水平获得了提干资格。2025年，上巴曲扎成为了一名装步连长，也成为了战友们眼里励志的代名词。
6: 连贯起来，站连贯起来，快点。大家都不要留体力啊，留体力就速度上不去了啊！着力，

0: 你们放太慢了啊！搞完了以后，你们放留下来搞上组。以前我搞的时候，这个都搞半秒就下来了。
1: 之所以对大家有这样高的体能要求，也源于上八取渣几年前的一个遗憾。
2: 我在集团营比武的时候，当时我自己也报了三个科目，当时自己想的是三个科目都要拿第一嘛，然后后来就是拿了两个第一，后面一个就是武装五公里，这个体能消耗也比较大，这回也这个武装五公里没有完赛，然后也比较遗憾嘛，就是明白一个道理嘛，单科目的能力好，连贯不下来的话，你的体能再好也没用。
0: 太慢了，于明杰动作快点。人家这三步就过去了，你要四步。
1: 战士于冰杰刚下连就来到了上八取渣的体能大熔炉。
3: 来到我们连，来到我们班，这个体能连长说只是基础，然后平时也是一点都不敢松懈。
1: 而让于冰杰更不能懈怠的是，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跨区域实弹演习。
3: 这次演习的结果还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我感觉这次演习只有合格打好了，然后才有资格正式参加我们班的入班仪式。
4: 啥样的入班仪式？
3: 这个仪式还是比较神圣的，然后到时候我有资格参加了，然后希望老师帮我记录一下。
1: 为何实弹演习获胜才能参加入班仪式？这个班级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谜底还要等萤火闪击行动结束再揭开。

0: 清晨，演习正式打响。
1: 保持距离，你那个坦克加速速度，别动速，往上靠。两栋车上面。
0: 上八曲扎指挥银湖装甲分队与坦克分队即将发起第一轮冲击。
2: 接到命令以后啊，能不能第一时间进入这个作战状态？再就是啊，进入这个未知地域以后，能不能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0: 地面侦察分队潜入敌前沿，传来了清晰画面。
3: 银湖，我是动摇，向九八点幺高地发起冲击，执行。
4: 速度，前站注意，银湖一号、二号向一号通路、二号通路向九八点幺高地发起攻击，执行。
0: 炸电处燃起的浓烟混着敌方的烟雾袭扰，视线开始变差。
4: 有烟就不要瞄了，往前看，往前看，人家一炮就打过来了。
0: 装甲车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也压不住上八曲扎的大嗓门。
4: 车就要拉开，你不要这么近。
5: 实战化的考核就是跟战场一样，真正的上了战场以后，就是有可能就是骂了一个动作，小动作，这个车主就没了。
0: 正当车组完成过障，向纵深推进时，导条组传来了一条令人紧张的指令：
3: 银湖，我是动摇，现在的情况是你部三号车驾驶员受伤，立即实施车炮架互换，执行。
4: 驾驶员，赶紧换，赶紧换，驾驶员，读得快，读得快。
0: 在烟雾的掩护下，无人车悄悄抵近银湖三号车。
4: 油吧，到哪里了？动作快点，上衣的血都流光了。
0: 在上八曲扎的催促下，担任炮长的于冰杰

0: 技术前进，完毕。
1: 结合这个实战，就组织翼装多能这个减员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战斗过程中如果有人伤亡，能够第一时间进行补位和轮换，确保我们战斗不间断，持续向敌发起冲击。
2: 正是上八取渣平时对大家的严苛要求，让大家锤炼出了扎实的战时处突能力。一车到二车，第一次轮换。 车包架和载人进行轮换，找到第一个锁定目标以后向我报告，执行轮换第二次。第一个目标变组，5700米位，左前方碉堡；第二个目标750米位，右前方敌坦克。准备上阵。
3: 各方向就位好，报告。
4: 已就位，
5: 各处已就位。
6: 一车、二车，开始。
4: 速度太慢了，快点！
7: 射手注意，左前方，5700米位，敌地堡，这敌目标，击毙。
8: 目标已捕捉，
4: 击毙。
7: 这个是掐表，这个是。
4: 在练，我们这个练这个翼装多能，然后他的这个转换的时间，看哪个帮快一点，我们就练这个东西。
9: 就看就是咱们这个，他是每一个人都要担任不同的角色。
4: 对，然后所有人都要会掌握这个火器的利用，经常就要搞这个减烟操作，减到7人就不影响战斗，减人这5人继续战斗，就2个人也能这个车能往前走，能打出去跑。
1: 各种已就位。这样的轮换比拼，几乎每一个训练日都会上演。对于刚下连的车组新成员于冰杰来说，每一次轮换都是全新的角色解锁和满满的挑战。
10: 人员轮换后，银狐分队向高地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是实弹射击，于冰杰能胜任炮长的角色吗？
11: 前方发现敌方碉堡，敌方电表已摧毁，
1: 目标悉数被摧毁。银狐闪击任务结束，上八取渣带领连队完成了破袭。
4: 总体还是不错的，达到了我们的训练的要求，时间上还是比较慢，还得练。
1: 顺利完成了一天高强度的演训，本以为这一天的工作已经圆满结束，而上八取渣接下来的安排令记者很吃惊。今天下午训练搞得不错啊，下午搞个武装5公里啊，活动一下，预备准备完了没有？准备完了没有？
4: 好，准备开始。
1: 泥泞的坦克路上，战士们好像没有经历过一整天紧张的演习任务一样，跑得飞快。

0: 因为我们梁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搞完体能他都有一些奖励措施啊，有些时候他奖励一些搞体能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所以不管他奖励啥先使劲往前冲就对了。
1: 此刻的于冰杰冲在队伍最前列，保持着领先位置。
2: 加油加油！
3: 于冰杰在前面跑，自己也比较欣慰的，也看到自己15年前的样子，然后他们也是现在的条件也比以前好嘛，然后我感觉这个长江破浪推前浪的感觉，然后自己老年呢跑不快的话，战士们就压在这个桑丹上了。
4: 100个抱枕好不好？抱枕怎么
5: 样？加油吧！加油吧！
6: 下午这一个科目就是野炊，今天下午跑5桩5公里，第一名哪个牌就是哪个牌，先挑10匹，
4: 第一名就是二牌。
6: 郑凯，无人手掌开过来。
1: 在战场上担任弹药运送、伤员转运的无人车，此时化身司务长，场景格外温暖。
7: 跳，
8: 多大点了？
9: 拉肉，拉肉，烤肉，我们拉鸡蛋，
3: 鸡蛋。这个野炊是也是我们一桩多能的一个技能，人人都要会炊子眼，然后人人都能做饭。
6: 一百，下次要跑快点啊！你们拿吧。
1: 余晖下，几缕炊烟升起，锅铲的声音和饭香味

0: 没有，我觉得，哎呀，今天太，我看你们科目折腾挺多，特别累啊。我是跟你们一天，我感觉我腰都疼。
1: 这个是我们就是日常的训练，
0: 就是你们一出来拉练，基本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就演习套着你们这种训练都混着来。
1: 考核了3天3夜嘛，后面的几个科目挖掩体啊，都是大家都没有力气。
0: 所以要求就穿插着让大家这么练。
1: 对对对对，打仗要需要这样，打仗就是连续作战嘛，他有可能打到7天，有可能打到20天，有可能将近1个月等等，
0: 就不给你休息。
1: 对对对对，要自己要把这个体能要练好。
2: 各排做好的菜拿过来，我们一起吃。
3: 好，
2: 吃饭了。
3: 开饭。
4: 我是2个字，
5: 哇，
2: 权威。
6: 大家说互动都快一点啊！昨天值班员刚讲的，集合的时候提前下去集合，不要老让值班员催。冰箱铺收好了没有？
7: 马上了，马上。
6: 收好之后赶紧把那个老班长铺收了。
7: 好。
8: 在于冰洁班级的一角，一个床铺与众不同，一套旧被子。一顶老式军帽，一条泛黄的腰带，柜子上静静地摆放着一个半身塑像，他的名字叫王杰。
6: 我们班级在连队编号里面是5班，但我们班级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王杰班。我们连队也是被称为王杰连，老班长的床铺和老班长的雕像会一直跟随我们班，无论是在野外驻训还是在女里训练都会跟着我们一起。
8: 战士王杰在1965年7月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拉火管失控，在炸药包即将爆炸的0.75秒间，他纵身扑向炸点。
9: 如果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后边就是一个水沟，他完全可以先后一眼，这样他就不一定有生命危险。可是这样12名民兵和任务干部生命就要受到威胁。
8: 在场的12名民兵因他的举动得以生还，而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3岁。

0: 就是我们作命王杰年的预言，要我们拼了命也要把这个训练要搞好，实现强军目标要求要快嘛，然后我们上了战场以后也要更快。这个老班长给我们做了示范，我们可能是达不到这种速度，但训练上可以向老班长靠近。
1: 这是我第五次给老班长叠被子了，然后
2: 这次有啥不一样的你感觉？
1: 这次考核的成绩比较优秀，也算是正式加入王杰班了吧。
3: 原来于冰杰所在的班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杰班，由于夏令后一直在野外驻训，回到营区后的入班仪式是几个月来于冰杰心底最大的期待。
4: 于冰杰同志
5: 到，
4: 该连队安排五班战士
5: 班用狙击手，同时也恭喜于冰杰同志成为了王杰班第302名战士。
6: 我是王杰班第302名战士于冰杰，今天是与老班长并肩战斗的第一天，我将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班级荣誉，
7: 向老班长敬礼。
0: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走进连队学王杰，走出连队做王杰。但是这两句话不光是喊出来能够实现的，是我们干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还得继续加油练，猛猛的练。
4: 速度太慢了，快点，
5: 再加速。
3: 铁血连长和他的铁甲战士还在不停地训练，他们拼搏的样子就是一个个不怕苦不怕死的身影。王杰从未走远。
8: 集合点名，
9: 还有岗区，
10: 点名，扫序。
11: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

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力荐栏目由奇虎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当算法成为指挥棒，数据化作新弹药，一场以无人为主角的未来之战已然打响。逐鹿新域，无人之境，独行为友，群战为峰。一只蜜蜂微不足道，但当成千上万的钢铁蜂群在天空悄然集结，他们将化作什么样的战斗力呢？

眼前的这套由蜂群二号陆战车、指控车、保障车共同构成的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就是集群智慧理念的落地成果。在前方的打击区呢，我们分别设置了三个外形相似的靶标。今天蜂群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打击其中的指控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需要完成协同侦察、自主打击。效果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蜂群二号陆战车已经部署完毕，顶部的发射盖呢也已经打开了。

0: 我们的无人机蜂群已经自主识别到指控正目标，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自主打击任务。来看一下我们的无人机第一视角的画面，看到我们的无人机已经成功锁定目标，并离目标越来越近。我们看一下能否打中。
1: 蜂群二号陆战车采用3秒1发的间隔机制，通过时间差让每架无人机保有安全的飞行空间。同时，蜂群无人机的发射种类和顺序还能根据作战需求灵活配置。要先探敌情，就先射侦察无人机；要先压制敌人，就先射干扰无人机，再射攻击无人机，精准适配多种作战场景。
0: 上方这些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风控的任务，中间这几架无人机正在执行一个区域搜索以及圆环跟踪任务。下面这个圆环集结的无人机是我们无人机蜂群的一个后备队，当我们无人机被摧毁或者我们就要进行任务调整的时候，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前往进行一个实时的补位。
1: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近百架高速飞行的无人机要在短时间内形成精准密集编队，还要自主规避气流干扰。

0: 速，避免无人机之间出现碰撞。集群控制算法赋予每架无人机一个智慧大脑，让他们可以互相交流，共享信息，实时调整相对位置，实现整齐划一的编队效果。
1: 可以看到呢，由一名技术人员就可以轻松地操控96架无人机蜂群去执行空中的作战任务。这就有点像一个人用一根线就牵住了近百只蜂筝。这些大小不一的装备就是蜂群无人机的各种型号，一款十公斤级的小型蜂群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成本低廉，能够集群的部署，而且灵活度拉满。这款中型机，它全身呢，都是采用碳纤维的材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轻，滞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时间更久。折叠之后呢，整个机身的体积就会大大的减小，无论是转运还是发射都超级的方便，实战中呢也可以快速响应。最后这架能够挂载更多的任务载荷，与中小型的无人机呢形成高低搭配、功能互补的集群战力。
2: 无人机蜂群首先是无通信可交互，目标是让无人机能懂同伴的意图，就算完全没有信号也知道该怎么一起完成任务。其次是无卫星可导航，发展不怕干扰、独立自主、高度智能的导航方式。最后是大规模全自主、大量不同类型的无人机组队，甚至跨域，比如空中、地面、水上的无人装备一起行动，不用人操控，完全实现自己说了算。
0: 当无人装备的战场延伸至低空，一种更出人意料的利器正悄然升空。

0: 你见过会飞的枪吗？当枪械脱离人手飞向蓝天，战场规则正在被重塑。那么空中和地面这两型无人装备呢，就是由中国兵器建设工业自主研制的无人飞枪。今天他们将和四组仿生机器狼首次进行空地协同演练。
1: 各单位注意，协同演练正式开始，一体化无人飞枪启动。
0: 旋翼的声音呢非常的小，整体的隐蔽性很好。好的，此时他已经击落了模拟靶标，率先夺取了制空权。
2: 已击落敌无人机，空域复侵。
1: 收到，收到。
0: 无人飞枪不仅自己能打，还能引导地面力量对目标发起攻击。获取目标信息后，苍狼一号作为狙击手对隐蔽靶标进行射击，为突击扫清障碍。
2: 刚刚区域发现多名目标，目标信息已上传。
1: 目标位置信息已接收，苍狼吊舱前出清剿。
0: 吊舱无人飞枪已经升空，准备前往预定空域。机器狼呢也已经出动了，从我的角度看呢，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是比较迅速的，那么现在正在快速的通过前方的障碍物。那么现在可以听到几声枪响，苍狼二号呢是已经通过了障碍物，对模拟房屋内的目标进行清剿。从我的角度可以看到呢，无人飞枪呢正在对残余火力进行清剿。
3: 无人飞枪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加枪，它通过火控和飞控联动融合，实现跟踪瞄准，在实战中能够快速进行展开，自主寻找

标，自动规划路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三型无人装备的特点。首先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机器狼，它的名字叫做苍狼，背部呢搭载着武器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来更换冲锋枪、机枪、步枪等等。那么在机器狼的边上呢，我们看到这样一型装备，它的外观似乎和枪没有什么关系，而这是它的弹匣。它采用的是内置枪械的方式，现在它内部呢是装配了 18.4毫米口径的霰弹枪。那么在它的边上还有这样一型专用枪械，这是9毫米口径的冲锋枪，没有传统的枪托和握把。那么这样的一体化无人飞枪采用的这样内置枪械的方式呢，能够有效提升它的隐蔽性。在它的边上这一型体型比较大的六旋翼的无人飞枪呢，叫做吊舱无人飞枪，在它的下方装配着通用武器平台，现在上方是挂载着191自动步枪，同时配备了100发容量的弹鼓。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是下方的这个武器平台是可以根据目标的运动轨迹来调整射击姿态，进行角度的变换，这就使得它能够在射击时避免受到无人机飞行扰动，对它的射击精度产生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组测试来进一步感受一下它们不同的打击能力。我们在空中50米处设置了靶机氢气球，模拟空中的敌方无人机。地面100米和200米处设置了啤酒瓶、胸环靶，模拟地面目标。测试要求一体式无人飞枪击落气球，吊舱无人飞枪完成对地打击。两型无人飞枪有不同的表现，也体现了它们不同的功能定位。一体式无人飞枪主要针对的是空中目标进行无人机猎杀。吊舱无人飞枪主要针对的是地面目标进行火力支援。

0: 无人飞枪空中射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后坐力对飞行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款无人飞枪能在空中稳定射击，背后是飞行控制系统与射击缓冲装置的协同创新。空中无人飞枪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小微型无人机只能少量投弹或自杀式攻击的单程票局面，实现了长航时伴随打击的作战升级。从无人飞枪和地面力量的协同演练，我们看到我国小型无人装备发展已经从单子支援进入了伴随作战的新阶段。
1: 针对现代战争的和未来战场的各种更多的需求，我们需要为枪械赋能，让枪能够飞起来、跑起来、游起来，为我们的作战人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能力。未来我们还会在自主、协同和集群上做更为深入的研究探索。
0: 有矛必有盾，当无形铁翼织就天网，反制的锋芒已经并肩就位。画面中这架低慢小无人机正在模拟战场中的隐蔽渗透，它的飞行高度锁定在50米到80米之间，恰好处于传统雷达的探测盲区。
2: 发现近距离突袭无人机，
3: 距离1公里，光箭1R1，准备拦截。
2: 无人机信息已上报，
4: 操作手报告，已锁定目标，激光功率调整至软杀伤模式。
5: 真的是无声战场，刚才我一点声音没听到。大家看，无人机的机身虽然现在是完好的，但是目前我们从它乱飞的状态也能够判断出它的观瞄系统已经被光箭11E的激光精准击中了，彻底成了睁眼瞎。这个外形看起来有点像

0: 装箱的装置呢，就是光剑十一多模复合末端干扰系统。在刚刚应对低慢小来袭的无人机时呢，它就像是一位反应敏捷的卫士，数秒内就可以精准的锁定目标，对无人机的观瞄系统进行了打击。
1: 无人蜂群到底有多厉害？测试难度正在升级。
0: 光纤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通过光纤实时的向飞手传送飞行的数据和画面。那么因此呢，它就很难被电子干扰。对付它呢，往往只能选择将其击落。
2: 发现高速抗干扰特警无人机，
3: 距离2公里，光剑21准备拦截。
1: 此刻登场的是光剑21A，采用的是边走边打的应对模式，既能保持火力压制状态，又避免了因为静止不动而轻易被敌方锁定。
4: 漂亮，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5: 报告，硬杀伤命中，目标击毁。
1: 从打击模式看，光剑二十一 A 以硬杀伤能力见长，可在数公里外形成高功率能量密度，持续作用于无人机机身结构，短时间内击穿目标无人机外壳，烧毁内部电路或动力系统。相比之下，光剑十一 E 采用的不是硬碰硬的毁伤模式，而是依托脉冲激光实现精准制敌，直击无人机核心部件，瞬间致盲，使他们丧失侦察、数据传输等作战能力。这一软一硬两种作战模式，分别针对不同距离、不同威胁等级的目标，刚好补上了各自作战范围的缺口。
0: 快看，现在无人机群已经起飞了，我们摄制组的飞机也来凑热闹。那么它将穿插在无人机群当中进行跟踪拍摄，那么这也就对两款装备的敌我识别能力提出了考验。
1: 穿越机因携带攻击性设备，威胁等级最高，光纤无人机善于侦察信息，若不及时拦截，可能导致己方部署暴露。摄制组的无人机因未携带任何攻击性载荷和侦察设备，且频率和身份码明确为非作战单位，被系统判定为无危险目标。基于分析结果，光剑 21A 按照系统设定的先打击高危险目标，再处理次要目标算法，立刻自主启动激光照射。
0: 看，第一架带有挂载的穿越机从天空中掉了下来，紧接着是第二架，然后才是光纤无人机，机身冒烟，也从天空中自由落体。
1: 作为战斗搭子，光剑 21A 与光剑 11E 都搭载相控阵雷达和红外侦察系统，可通过有线加无线双重方式互联互通，实现实时信息共享，精准完成目标锁定与识别。
6: 激光武器作为一种新域新式装备，它通过多元探测和智能识别，自动分配打击火力，反应速度和战场环境适应能力都非常强。那么在体系化作战方面，我们的两型装备能够实现远近结合协同作战，还能够与雷达、光电等预警探测系统实现快速联动，形成发现即摧毁的闭环，也确保了我们要领要域的安全。
7: 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激光武器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的突出优势，成为打造海战攻防新规则的光之利刃。
1: 2025年93阅兵式上，舰载防空武器方队中，一型底盘巨大、搭载在加长军用车辆上、上装镶嵌着一块圆形镜面的装备，被网友们戏称好像洗衣机。然而，宽大的深蓝色镜面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硬核的科技呢？
8: 在激光武器上呢，我们往往看到它都会有镜面一样的这个装置，一束激光打出去之后，这个很远它还是一束光啊，不会散出去。再一个呢，光速

0: 快啊，发现即打击，所以它比你的高潮音速还要快。再者呢，就是激光武器，它一定要有比较高的能量，这个能量它不是爆破，而是要烧毁，就是要产生一个高温啊，就像我们放大镜把太阳光集中起来之后，达到一个高温，可以点燃地面上的纸张。所以激光是要用它的高温打在目标上，使这些就是目标，无论是飞机还是小艇，使它的金属材料被破坏啊，被击穿，它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这些就是打出去的电能或者是这个高温，实际上产生于电能，你要能够快速的充电放电。因此我们看到往往激光武器啊，它下面有很大的一个设备，实际上都是要给它产生就是电能或者能量这样的装置，而真正上面转换的这个装置，就是瞄着对方或者瞄着目标的这部分设备是比较小的。
1: 在2025年93阅兵式上，还有一型车载激光武器，它和反无弹炮系统、高功率微波武器等装备成体系亮相，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装备。
2: 它是铁三角之一的激光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毁伤目标。战斗中，它没有爆炸声，没有火光，没有后坐力，发射即到达。是一款无限发射的新型武器。
3: 它是我们铁三角中的另一角，高能微波武器。它采用了一个8×8高机动底盘，可以对无人机、无人机群进行大范围的毁伤。
1: 炮台中央配备着6管转管炮，侧面安装4具防空导弹发射器，外形上充满肌肉感。这就是铁三角中的另一角，弹炮结合武器，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机动性能好。它既能单车独立作战，也能融入网新体系联合防空，综合运用弹炮、光波等作战手段，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
4: 定向冷武器是利用高度集中的定向束流的能量破坏或摧毁目标的新型武器系统，目前主要包括激光武器和高能微波武器。定向冷武器具有反应速度快、命中精度高、破坏威力大、射击成本低、弹匣容量大等突出优点，在对付地面小目标，特别是对付集群无人机威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战术定向冷武器通常以速射高炮、提供近程防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手段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反制无人机构成的新型低空威胁，保护重要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1: 光剑击落的碎片尚未落地，浪花之上的算法已被惊醒，一场由群体智能主导的海防革命破浪而来。
5: 报告指挥长，无人艇航线已设置完毕，是否可以出航？请指示。
6: 可以出航。
7: 那么现在呢 ？L30无人艇巡逻编队呢，呈单纵队正在离港，按照珠海公安水上指挥中心规划的路线呢，自主的前往任务区域。我们也搭乘传统的水警快艇跟上。
1: 这型 L30巡逻艇艇长7.5米，最高航速35节，续航超过300海里。简洁的设计让它不仅能够减轻航行时的阻力，在水面上跑得更快更稳，还能进一步降低能耗，提升续航能力。
5: 前方有障碍物，无人艇保持编队自主避让。
8: 收到，无人艇进入自主避让模式。
9: 无人艇执行编队实际上就是说是多艘无人艇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能够根据自身的任务的类型，就无人艇的状态以及周边的态势的环境，来动态的调整编队的结构，来协同完成相关的航行的任务。
1: 每艘无人艇都具有自主感知和思考的能力，能够将任务大场景拆分多个小场景，将问题逐个击破，直至全部解决。这种群体智慧带来最直观的效果，就是大编队

0: 航行时，指挥终端只需发出指令，无人艇编队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自主完成队形变换，并且为每艘艇划定最优路线。
1: 报告指挥长，游轮艇编队已到达指定海域，请指示。
2: 立即进入定点值守模式。
1: 收到，已进入定点值守模式，值守半径为300米。
3: 光电系统和雷达不断的转动，这意味着它已经进入到了值守模式。停船呢，可以让无人艇更精准的对目标区域进行光学图像和雷达扫描。
4: 报告指挥长，发现不明船艇进入警戒区域，请指示。
2: 立即识别目标。
4: 收到。
3: 编组处置当中呢，指挥系统会通过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处置方案。那么现在呢，两艘无人艇从两个方向对闯入的船只进行了航线的封锁，快速的将其截停，展现出了强大的智能化自适应编队的能力。
5: 前方快艇，我们是珠海公安水警，我们是珠海公安水警，
6: 已进入警戒区，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0: 常规的小型无人艇体积小，雷达反射信号和红外特征较小，因此隐身优势明显，这让传统的水面防御系统难以锁定和拦截。无人艇的出现恰恰补上了这个短板。体量相当的小艇狭路相逢，无人艇凭借先进的雷达与光电侦察系统快速发现并锁定目标。获得指令后，无人艇群组还可通过集群控制系统自动排兵布阵，对目标实施包抄围堵，必要时还能通过撞击的方式使目标失去行动能力，

0: 我们也是在第一个梯队的一个水平，无人艇一定是走向协同化。我们希望批量化的无人艇、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能够形成相应的网格。我们的国家海洋力到哪里，那么这样的无人系统的网格就铺设到哪里。
1: 长空风群席卷，地面锐光出鞘，怒海群艇破浪，在数据和算法重构的未来战场，无人力量正集聚雷霆之势，不动声色处，盛世已建成。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明天晚上8点开始第一次通报。
0: 每周六日上午
2: 地下出来了，
0: 播放《军统照》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1935年，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准备乘胜追击之时，党中央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兴场展开讨论，绝大多数指挥员主张趁机进攻，扩大战果。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局势复杂，红军贸然行动很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届时不仅难以扩大战果，反而可能使红军陷入覆没的险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看中央红军如何在危机中走出绝境，迎来转折。
1: 刚才啊，泽东同志还有恩来同志通报了最新的敌情，并且就进攻打鼓兴场的得失与利弊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泽东同志、恩来同志还有朱老总一致认为应该撤销进攻打鼓兴场的决议，我本人也表示赞同。在座的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没有意见。
1: 那就好，那我宣布正式撤销中央政治局昨天做出的进攻打鼓兴场的决议，同时呢委派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尽快的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3: 同志左权
4: 到。
5: 哎，来了。
4: 什么事儿？
3: 军委急电。
4: 军委急电？
6: 军委说让咱们放弃打鼓兴场，集中待命，等待新的任务。
3: 执行军委的决定。
0: 这封电报就是1935年3月11日凌晨，中革军委向红一、红三军团等作战部队下达取消进攻打鼓兴场的指令。蔡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要取消进攻打鼓兴场呢？
7: 当时中革军委决定攻打打鼓兴场后，毛泽东同志啊心急如焚，因为他认为从这个狗坝呢到打鼓兴场需要2天的时间，正好会遇到国民党增援的部队，这对于红军来说呢将是一场硬仗啊。于是他晚上呢提着马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做说服工作。那么经过毛泽东的这个努力争取，最后红军取消了啊攻打打鼓兴场的计划。后来军委二局截获敌人的情报当中显示，蒋介石当时判断红军接下来会向西移动，那么在西进的路上就一定会经过打鼓兴场啊，那么他就调集了中央军、黔军、滇军啊，在此重兵设防。
0: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执意攻打打鼓兴场的话，一定会进入蒋介石的包围圈。
7: 是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一些思考。那么战争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啊，不能时时有很多人来开会指挥红军，所以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就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啊。那么至此呢，遵义会议上做出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啊决定大体完成，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8: 我们在狗坝徘徊的这几天，敌人也没有消停啊，五路大军把我们围在一起，所以这一仗我们必须要打，只有打才能冲出去，
9: 我们不可能发动全面出击。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挑出一路来打，可到底打哪一路才好呢？
10: 我建议啊，以消灭周浑元纵队为主要目标，他们刚到鲁班场立足未稳，我们来个突然袭击，一口吃掉他。
11: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现在以乌回旋的余地啊，北边有一个缺口，又有一个鲁班场，敲掉它，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敲不掉也要打疼他，打怕他，让他们不敢追击我们。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鲁班场战斗遗址。那杨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要攻打鲁班场呢？
12: 毛主席啊，主张打鲁班场，因为鲁班场作为黔北的重要据点，一旦遭到红军攻击，势必会吸引这位敌军前来增援，从而使国民党军包围圈出现缝隙，红军就可以趁机跳出敌军包围。此外，红军在不利的条件下进攻中央军主力的行动，给周围 各路的敌军传递了一个信号，红军仍有顽强的战斗力，贸然追击可能遭到反击，让敌军在后续的围剿当中变得更萎缩谨慎，从而为红军后续在敌军的这种风险中穿插突围创造了条件。
5: 排长，带着你的人趁敌人还没发现咱们，把电报给我端了。
13: 是，
5: 一排的跟我上，走走走。
14: 1935年3月15日，为争取战场主动，中央红军集中主力向鲁班场发起猛烈进攻，而防守方国民党军周浑元部早已依托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天然优势，构筑起严密防御体系。此时，红军缺乏重武器的短板暴露出来。
5: 报告，左参谋长，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前来报道。
15: 赵连长，看见前方的几个碉堡了吗？能不能把它搞掉？
5: 参谋长，我们没有大口径的炮，这样的距离迫击炮根本够不着，就算是射击位置前移，这种小口径的炮也炸不掉钢筋水泥做的碉堡。
15: 张参谋
5: 到，
15: 命令进攻部队马上改用炸药，给我炸掉这几个碉堡。
5: 参谋长，这样做部队的伤亡太大了，
15: 不搞掉这几个碉堡，周浑元不会害怕。执行命令。
5: 是，第三爆破组上，
16: 火力掩护。
14: 面对敌军密集的火力，红军将士奋勇向前，他们借助敌军设置的障碍做掩护，扑向敌军的防御工事，以血肉之躯撕开一条前进的通道。

0: 快快快！
1: 第四守护阵地，
0: 马上发出去！
1: 第四守护阵地，
0: 快去！哎，你看，这是第一道防线，就在这里，
2: 我们绝不能后退。
1: 什么？已经突破第一道？
0: 怎么搞的？坚决守住第二道防线，绝不能后退。
1: 你马上组织督战队。

0: 你亲自带领到第一线去督战，要是丢了第二道防线，军法从事，听见了吗？哼！
1: 王参谋，
0: 马上给薛总指挥发电，请他速派飞机来助战。
1: 是，军座，已经发过一道了。
0: 再发，再发。
1: 是。
2: 交战过程中，红军将士数次撕开缺口，攻入敌军阵地，却遭敌军源源不断的预备队疯狂反扑，双方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激烈。
3: 正当鲁班场战斗激烈进行时，红一军团教导营接到了中革军委一项特殊任务。
4: 报告，师长，教导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5: 来。
2: 你们教导营和工兵连的任务是突袭茅台镇，
5: 这儿。茅台镇不是鲁班场吗？你们的任务改变了，你们必须要在明天晚上夺取茅台渡口，并在后天天亮之前在这里搭建浮桥。你们营做好两岸的警戒，务必保证浮桥的安全。
4: 是。
2: 3月15日晚，鉴于鲁班场的敌军仍负隅顽抗，为保存实力。
6: 中革军委决定部队撤出战斗，向仁怀、茅台地区移动。
7: 同志们，军团下达命令，停止攻打鲁班场，向茅台方向集结。我团负责留守，掩护同志们撤退。
6: 什么？现在撤退？团长，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撤退？
7: 同志们不就白牺牲了吗？我想不通，
8: 我们一半同志都留在这里了，我们应该打下鲁班场，给同志们报仇。
9: 是啊，我们也想不通。
10: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们要坚信党组织，坚信中革军委的决定。
11: 那杨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下令让部队撤出鲁班场呢？
10: 因为红军在鲁班场战斗当中啊，一直未能突破敌军核心的这种阵地，同时周围敌军已经被成功调动，包围圈已经出现缝隙，所以中革军委下令主力部队迅速转移至鲁班场的东北30里外的茅台、仁怀地区。
11: 为什么会选择转移至这一区域呢？
10: 因为敌军被我们调动以后。
11: 这一区域的赤水河对岸蓄勇，古蔺地区敌军防守变得空虚。红军一旦渡过赤水河啊，便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重新掌握主动权。您刚刚提到了渡口离鲁班场战场非常的近，敌人随时可能追过来。那在这种情况下，渡河风险是不是有点大呢？
10: 这个从常理来看的话。 确实风险比较高。为了避免敌军趁我军半渡之际发动合击，毛主席才决定在鲁班场战斗中让红军先摆出决战的这种姿态，将周恒源牢牢牵制在这个阵地里，使其无力合身去整场或者拦截我军下一步的行动。
2: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正是利用鲁班场战斗所创造的时间窗口，中央红军主力从容渡过赤水河。
4: 再次进入川南，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合围计划。这便是3度赤水。
12: 你们说，这鲁班场之战又打了败仗，我应该接受怎样的处罚呀？
13: 老毛啊，我们面对敌人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今我们却坐在赤水河边，这算打败仗吗？
12: 对呀、
13: 啊，
12: 而且我们的红军主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要我说啊，应该是。
2: 成功闯关啊！对呀，就是成功闯关。哎，败仗了，就是败仗，还是要说的。不过，你们说的对呀，这叫败中有胜。<笑>然而，此次渡江，中央红军却一改之前隐蔽疾行的作风，而是大张旗鼓，昼行夜宿。
14: 报告主席。 是敌人的侦察机，我建议让他们先过河。
15: 没关系啊，我们这次过赤水就是要让敌人知道。既然是侦察机，哎，我们正好大摇大摆，慢慢的走，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啊，走啊，
16: 好。
10: 这里就。

0: 就是茅台渡的渡口。
1: 嗯，那这里应该也是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的重要渡口之一。
0: 是的。
1: 嗯，那当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时，为什么要将行动暴露给国民党军呢？
0: 这是为了迷惑蒋介石啊，打乱起这种部署。毛主席利用这个蒋介石觊觎全歼红军主力的这种心理，故意在三渡赤水时的时候大张旗鼓，营造出红军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这种明确的态度啊，从而将国民党的这种主力牢牢吸引在长江的这个沿岸。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主动避开其主力部队，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活动。
2: 为彻底扰乱敌军判断，毛泽东又连出多计，巧妙布局。首先，大部队渡河后立即关闭电台，并于赤水河西岸及附近区域内隐蔽待命。
3: 这是片树林，所以便于佯动。
2: 同时派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佯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前进，并伴随伪装电台定时发报，制造红军主力西进的假象。
4: 寒寒味道香，味道香，哎呦嘿，红日和我们在一起。
5: 报告团长，侦察连报告，镇龙山下发现敌人正在镇龙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6: 继续侦察。
5: 是。
7: 团长，我建议打这一仗。
6: 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
7: 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8: 是是。
0: 等红五团到达镇龙山时啊，与驻守的川军相遇啊，红五团拔动突袭，敌人啊就四散而逃。此时啊，这个国民党军队内部一贯存在的虚报的这种战况啊，夸大地形的这种作风啊，也无形中配合了红军的行动，川军就遭遇红军主力，战报被紧急上报。在这一系列虚实结合的策略作用下呀，蒋介石的判断呢，最终被成功的误导。他随即调动了各路大军向川南、黔西北地区集结呀，并紧急加强长江沿线的防御，全力组建红军北渡长江。
6: 报告，
7: 进来。
6: 几点？
7: 下去吧。
6: 是。
7: 川军总司令刘湘殿。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9: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10: 报告，据飞机侦察，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7: 下去吧。
10: 是。
7: 委员长，眼见为实啊。
9: 哎呀，朱毛共军一直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他们是不是还想北渡长江，然后与那里的张徐部会合呢？
11: 慈兄啊，先说说你最新的部署。
7: 委员长，我以五路大军将朱毛红军包围于古蔺东南部的狭小地区，聚而歼之。
11: 就按照此部署拟定命令，剿共各部军于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古蔺一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我希望我的同仁能精诚团结。
8: 是。
2: 3月20日，毛泽东见敌军主力正向川南集结，黔北一带再次空虚，遂果断抓住时机，命令部队掉头东返，第四次渡过赤水，重回黔北。
6: 跟上，
8: 跟上。
7: 主席啊，
12: 哎，郭成啊，
7: 中央纵队已经渡过赤水河，控制了二郎滩至九溪口路段，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游击队已在那里迎接啊，可以渡河了。
2: 当国民党各追剿大军正浩浩荡荡扑向红军主力时，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央红军迎着西行的敌军向东进发，

0: 从他们的间隙之中悄然而过。
1: 黄老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渡口太平渡渡口是吗？
2: 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什么下令中央红军要四渡赤水呢？
2: 在茅台的时候啊，全军大扬动，就是红军做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中计了，就把他的重兵啊都朝那个川南调，准备把红军困死在川南。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意图达到了，五天以后我们就回到赤水河边，因为赤水河那边贵州那边啊已经空虚了，这时候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啊，我们就没有大的阻碍了。
1: 那这个时候国民党是什么反应？
2: 这个蒋介石听说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河了，他很惊慌，他就赶快调了吴奇伟的部队啊，在这个遵义一线又设置了新的封锁线。没想到红军重返黔北后不去遵义了，就绕过城边往南走，3月31日就南渡吴江啊，又一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0: 面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已意识到北上渡江进入四川再无可能，于是果断把目光转向云南的金沙江，从这里依然可以进入四川，实现北上的目标。然而这条通道却由滇军牢牢把守，恰在此时因围剿计划接连失利而飞抵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给了红军一个难得的战机。
3: 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
4: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啊。
3: 知我者恩来也。
0: 毛泽东决定借此机会调虎离山，将滇军主力引出云南，他指挥中央红军迅速南下，直逼守备空虚的贵阳城，沿途大造声势。
5: 红军要打进贵阳城了，活捉蒋介石。
6: 上来了，快走。站住，
7: 戒严了，戒严了。
0: 蒋介石果然阵脚大乱，急令最近的滇军主力火速救驾。就在滇军主力匆匆东调，云南防务空虚的瞬间，红军立刻虚晃一枪，巧妙绕过贵阳，挥师西进，迅速进入云南腹地，直指金沙江畔。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成功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国民党追兵面对滔滔江水，只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1: 1960年，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华时，曾盛赞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而毛泽东却回应道：“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在这位战略家心中，在看似无路的绝境中开辟一条生路，在众人皆言必败的危局中赢得胜利，才是最值得骄傲的战略艺术。这段传奇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在烈火中锻造信念与绝境中开辟生路的真实写照。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手搓甜汤，细火慢熬，路遇甜品。
10: 匠心打造品牌之选，华西牌铝单板。
11: 吃大排档到曾记洋洋虾庄。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

0: 新茶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单身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单身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单身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单身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单身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部队从实战需求出发，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务实作风，提高工作成效，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部心思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书写经得起历史和官兵检验的合格答卷。
2: 在海军某支队，基础训练强化活动正在进行。这个支队党委认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就不能只盯着容易出彩的工作，而忽视打基础的工作，也不能只图眼前效果，不顾长远发展。前期，党委在训练督查中发现，部分舰艇存在重高难度科目、轻基础科目、重考核达标、轻战场实用的问题，一些基础训练内容被压缩或简化。对此，党委深入推进集约专修组训模式，持续开展基础训练强化剂活动，依托岗位练兵平台，组织官兵对偏漏弱、小心特科目进行固强补弱，提高基础训练时间占比，把考核重心从完成率转向熟练度，多项基础训练的新训法也得到了实际验证。
3: 那些一时出不了彩，

0: 见效比较慢的基础科目，恰恰是暂时制胜的关键。把基础打牢了，把短板补齐了，这就是最大的政绩。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把调查研究贯穿始终，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官兵，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持省深蓝、建功大洋的

0: 作为新调整组件的火箭军某部，面对新编制、新岗位、新结构带来的多重工作，部队党委机关主动驻营敦连，调研改进，坚持问题导向与邦建导向相统一。在单位合编初期，党委机关曾计划推行战备物资库制规范化设置，但调研后发现，看似统一的规范却会导致个别单位需要跨区域转运物资，不利于战备集结。
1: 经过调研论证，我们及时叫停一刀切做法，让各营连结合自身编制、装备配置、库室空间等实际情况，自主优化调整布局。
0: 部队党委深入基层倾听官兵心声，系统整合了原单位经过实践检验、官兵认可的工作经验，杜绝另起炉灶、盲目创新，避免给基层增加额外负担。在前不久的一场综合演练中，各作战单元配合密切、协同顺畅，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部队整体战斗力得到有效检验。
2: 我们始终清醒认识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直接关系到部队建设方向和军心士气，我们将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既在攻坚任务上善作善成，更在基础工作上落细落实，以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在务实，贵在落实。要把官兵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干部的履职清单，以务实之举凝聚练兵备战的强大合力。武警重庆总队船艇支队的潜水员主要担负水下抢险救援、重大活动水下探摸安检等任务，要常态进行水下训练。支队党委多次和他们面对面交流，积极了解潜水管使用问题、建设短板以及训练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根据官兵们反映的装具取用不便、潜水服反潮、地面湿滑、水质不佳等问题，支队党委积极推动方案落地，督导整改落实，完善场馆功能性建设。目前装具实现了箱包化规范存放，新建的晾晒棚、更换的防滑地砖等细节都让潜水员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支队还为每名潜水员量身定制成长档案，详细记录人员入队时间、任务履历、专业特长、伤病情况等，不断完善全周期培养链路，让官兵心无旁骛投身各项训练。
3: 基层部队的政绩从不在表面风光、一时亮丽，必须经得起实战检验、时间检验、官兵检验。只有将全部心思精力都投向战斗力建设短板、官兵急难急盼的要事实事上，才能凝聚共识、汇聚活力。
4: 八号上午，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多名嘉宾参会。
5: 在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的会议现场，围绕主题“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我注意到平等、对话、合作是大家提及的高频词。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这场论坛能够汇聚起各方观点，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发挥作用，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
6: 此次先导会共设立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4场圆桌研讨，各方代表将共话安全议题，共商和平良策，为推动国际安全对话与持续深化合作探寻可行路径。
7: 论坛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共同探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此外，论坛非常坦诚，非常开放，同时也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8: 在这里，我们探讨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们有机会聆听各方观点，也有机会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我们不断了解和学习，也更有利于我们共同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6: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本次先导会作为论坛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发挥前瞻和预热功能，为计划在今年秋天举办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奠定基础。
9: 先导会它的作用就是为这个下一步的论坛的举办呢，起到一个把脉 定向、前瞻预热的作用。我们可以摸一摸大家的安全关切，寻找一下共识，为下一步要举行。

0: 人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在主题议题的确定啊，包括活动形式的确定方面起到一个参考作用。
1: 五月八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2: 早上八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段时间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帮助官兵筑牢法治观念，推动法治军营建设。
5: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作部派出多路法律服务队为新兵开展送法下基层活动，通过法治宣讲、座谈交流等形式，提高年轻战友知法、懂法、用法的能力。
6: 把法治宣讲前移到新兵入营起步阶段，就是要从源头上打牢官兵法治思想根基，引导新兵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依法履行兵役义务。
5: 武警江苏总队邀请法律专家走进军营，结合鲜活典型案例，解读与官兵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知识。现场还设置了法律咨询服务台，面对面解决官兵涉法问题，提供维权指导。
7: 让我们近距离学习到了有用的法律知识，既理清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法律误区，也让我们对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维权靠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5: 武警河南总队组织党员骨干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涉法风险排查等活动，帮助官兵培养法治思维，严守纪律底线。
8: 把法治思想融入训练管理、日常教育、官兵矛盾化解等各个环节，既用条令条例管好队伍，也用法律知识守护官兵。
1: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9: 五月八号，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5: 近日，重庆警备区组织所属修干系统开展岗位练兵比武竞赛活动。比赛紧贴实战化服务保障新需求，在传统心肺复苏、应急抢修、车辆驾驶等多个传统科目基础上，新增静脉采血、扑灭火点转运伤员等科目，检验平时应急处置、战时综合保障硬功。
10: 我们打破以往零散练、被动学的模式，构建起了常态化练兵、制度化比武、实战化提升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保障人员专业素养、应急能力和服务水平。
11: 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完成通济罗米奇补给线修复任务。此条补给线全程112公里，串联多个县镇村庄，官兵因地制宜加固路基、平整路面、修缮排水沟渠等，解决了困扰当地群众的民生难题。
12: 来关注中国外交部的消息。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8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3: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9: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13: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2: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14: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11: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14: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ね、非常に危険なですね、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12: 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9: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2: 8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9: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

0: 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 600%。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
1: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力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0: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醒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 75%， 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 75%， 而是 120%。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预计8号会得到回复。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0: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

0: 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 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 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 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 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 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 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
1: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度，济南晴，19到28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兰州多云，10到28度，拉萨小雨转多云，3到13度，上海晴转阴，16到25度，武汉多云转晴，16到25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合肥晴，12到24度，广州小雨转阴，22到26度，台北小雨，20到21度，香港小雨转阴，23到24度，澳门小雨，23到25度。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 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
3: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2: 匠心守经典，美味传真情。

0: 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从小艇到巨舰，从近岸到深蓝，从单兵到体系，70余载砥砺奋进。从白马庙一路走来的人民海军官兵，勇立潮头，搏击风浪，用青春和热血奏响了一曲高昂的强军战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深海无声，却有万丈光芒。2026年4月23号，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潜艇题材微电影《深海的光二》正式上线。该片由基层官兵本色出演，以青春成长解锁新时代潜艇兵的奋斗密码。两代潜艇员一脉强军魂，在无声深海里坚守，在万里海疆上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守护家国的海军官兵。碧海翻涌，战鹰呼啸。前不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紧扣实战化训练要求，开展高难度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胜战本领。起飞前，机务官兵对航电系统、动力装置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检查与调试，逐一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战鹰性能良好、安全可靠。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战鹰相继起飞，奔赴任务海域上空，昼间飞行训练正式拉开帷幕。海空之上，飞行员动态掌握实时空情，根据海况风向不断修正飞行姿态，精准把控高度速度，完成低空突防、反舰反潜等训练。夜幕降临，当最后一架战鹰平稳落地，此次飞行训练圆满落下帷幕。该部立足远海实战背景，紧贴作战任务特点，有效夯实飞行员在昼间复杂海空环境下飞行操控、战术运用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体系化作战水平。下一步，他们将不断聚焦远海实战需求，深挖作战潜能，盘活训练资源，以过硬本领守护祖国海空疆域。当英雄花的意象融入血脉，刻进骨髓，成为官兵的行动自觉，一场关于信仰与圣战的实践便在这片热土上深深扎根。近期，海军陆战队某部围绕崇尚英雄、争当英雄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官兵在更续传统中汲取奋进力量。该部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官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建学，展陈的每一张图片、每一件实物都镌刻着忠诚铸魂、精武圣战的红色基因，与木棉英雄花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官兵们传承先烈遗志，砥砺初心，感悟使命。木棉树之所以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靠的是深深扎根大地。陆战队员之所以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靠的是扎根实战，苦练本领。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不仅让广大官兵在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更将陆战精神内核深深融入血脉，以木棉花开的炽热情怀在实战化练兵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勇担重任。他们的热血与担当也正是人民海军挺进深蓝、利刃制胜的坚实力量。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